0: 这么说的，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北京时间9:00。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

0: 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2: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3: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7: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8: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9: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8: 淮北调频103.6兆赫；
9: 津寨调频103.6兆赫；
8: 安庆调频103.6兆赫；
9: 滁州调频103.6兆赫；
8: 淮南调频95.5兆赫；
9: 泗县调频103.6兆赫；
8: 凤阳调频95.5兆赫。
9: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8: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1: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3: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为大家送出的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主持人宗颖。今天呢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农历7月26。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呢会给大家传递天气情况，同时呢在天气之后啊就是我们的专家热线。那前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也将会连线到睢溪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玉米怎么科学收获这个话题啊。另外呢，在最后半个小时呢，我们的郑永能老师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老朋友了，会和大家分享当前瓜菜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那我们提醒大家啊，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大家都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你也可以呢，下载安徽卫视视讯客户端，只要点击三能板块进入到我们的金色田园当中，也可以收听收看。同样也可以在上面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带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环节。在进入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解一下降水的情况啊。那么从11号到14号，我省呢将会有降水的过程，其他时间全省都是多云到晴天为主。高温呢，未来一周呢，全省是没有高温天气的，最高气温呢是普遍不超过31度。好，那大家呢在关注完天气之后呢，接下来时间就要跟我一起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你也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啊。刚才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首先呢将会连线到睢溪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玉米相关的一些问题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把李老师电话给接进来。李老师您好。
2: 务必有真无假
0: 啊，李老师都已经开始在跟大家做这个介绍了啊。李老师啊，今天我们是重点和大家说关于这个玉米方面的话题，对不对？
2: 对，
0: 好，那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说的玉米哪些方面的一些内容呢？先跟大家做个介绍，好不好？
2: 好的。
0: 好，您请说。
2: 主要问题，就两点。
0: 玉
2: 米逐步要进入收割阶段，收割阶段我们要把握住两个关键，要进入我们秸秆还田阶段，秸秆还田的四项指标。主要是两个内容。
0: 主要是这两个内容是吧？
2: 对。
0: 好的，那么大家呢，如果像关于这几一问题当中有自己想要了解的一些问题，或者想要关注的一些内容，想要分享的话，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和我们的嘉宾老师呢进行互动交流。好，那李老师，那我们就您说的这两个问题呢，我们展开来和大家说一说细节，好不好？
2: 好的，谢谢。这个主持人老师好，这个我们的粉丝、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主要给大家讲，玉米马上要收割了，秸秆还田重要。不讲它的管理了，基本结束。
0: 对，现在就收割时期。那我们像现在，我们怎么去直观的判断，是一个最佳的收获时期呢？
2: 是，就是我讲今天的玉米收割的把握住两个关键。哪两个关键呢？看看它的低温够不够。低温，没少一个低温，它可以减产0.5斤左右，看你的低温够不够。第一个方面，它的表现的症状是什么呢？三个字：黄、软、黑。老师，什么是黄软黑啊？你听我慢慢给你一个字一个字的解释。
0: 好的。
2: 你看你这个玉米，活改成熟，活改成熟，它的玉米棒嘛，它的苞叶也要先黄，是不是？它要先黄，还要黄了，这是一个特点呀。接着我们玉米叶片黄呀，黄还有软嘞。我们包这个棒棒的玉米苞叶，是不是要变得松软松软的了呀？有的成熟到一定后，它大了不得了，是不是？要抓紧时间该收割收割了。低温够了，表现出的黄软黑， 还有黑嘞。黑是什么意思呀？我们的玉米的籽粒，哎，玉米的籽粒的根部，像我们抽烟的同志知道，你那个黑牙根，是不是？哎，玉米它也黑牙根，你剥开看看，哦，黄软黑，黄黄的，软软的，松松的，黑牙根，黑色素形成，就是薄叶变黄了，叶变逐步的黄了。活壳成熟的它也变黄，像包叶变黄，松软松软了，玉米的包叶松软了，好不好记？松黄软黑，玉米的籽粒跟贴近棒棒的籽粒贴近玉米丝儿这儿，哎，它根它发黑了，叫黑色素形成，不是你不好记吗？我就给你记住了，好，它叫黄软黑，记住了吧？好，机会够不够？这是个关键，哎。我们早熟的玉米的基温是多少？中熟的玉米品种基温是多少？晚熟的玉米品种是多少？你看，你18、18、9叶的，20、21片叶的，23、24片叶的都有，还有25、26的，
0: 嗯，
2: 各个地方不一样。好，我们接着说啊，
0: 嗯，
2: 你看你早熟的玉米品种需要多少基温嘞？2200到2450。老师怎么算低温呀？每天你看我记得小日记本，每天你都记着，我记几十年了啊，每天你就要记住，哦，今天的高温低温是多少，刮的风力是多少，是吧？他都给你记，降雨量是多少，都给你记好了。他说高温加上低温，今天是20度到30度，是多少度？50，50主要是多少？25，哎，基本上正确，准得很。因为什么？因为我把我的记录和我的同学，哎，天气预报的气象局的这个专门搞天气预报中心的主任是我同学。我对了，哎，准确，不差。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哦，高温加上低温，吹了就是这个一天的平均温度。把从6月1号到今天的低温给它算好，低温怎么样加呀？啊，1号的平均26。绕的平均27都加在一起，加在一起看一看，我们从6月1号到6月30号，你有这个自抢播种了吧？抢食、抢收、抢商、抢播，这叫自抢。哎，自食是商、是食、是量、是深播种，自抢自食播种。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搞好自抢。都要注意四吃，都要注意四多。你今天注意没注意啊？今天发生了几轮高温热害？你想一想，有知道的可以打在公屏上，是不是给我们说一说发生了几轮高温热害？每年都有，今后高温热害是常态化。我们怎么样躲避这个高温热害？不是说我早播、我中播、我软播哪一天错，一定要四多。老师哪个四多呀？你今年凡是听话的，听李老师的直播间，我们的粉丝，我们的铁粉都知道，四多好，多品种，多叶片，多时段，多开沟，好不好？好吧，四多一定要记住四多啊，多品种，因为我们国家成千上万的玉米品种，每年都要审几十个啊，我们国家成千上万的肥料，成千上万的农药，一定要不相相信那个单一的品种。我这个品种好，我抗高温，他不抗；我抗这个倒伏，他不抗。这瓜子这今年瓜白海豚八位，他抗吗？他倒开，该倒该倒，该断断，是不是？一定要这个多品种，哎，多叶片，
0: 嗯，
2: 多时段，多开沟，多开沟干什么？哎，有的地方要老师你讲的多开沟可有用了，是不是？八位来了，又是白海豚来了，是不是？正好水的就淌饱了，说一说前头沟、腰沟、大沟、小沟，小老沟、小沟，那赵本山说的相声，说的小品，你忘好了吧？他淌水了吧？是不是？不要你发大水再去碰，是不是？那来不及，宁愿意备而不用，坚决不要。用而无备，你用的时候呢，这就看搞不了了，地里面都发大水，你发不了，是不是要四多？一定要注意啊！今后要坚持四多，是躲避、抗灾、多抗的好手段。 你为什么不坚持？今天你看我一号播种的，我五号播种的，我十号播种的，我十五号播种的，我二十号播种，不再养了，不超过二十号，因为国家不急到二十号以后，一定要注意，不要少于六月二十号。为啥呀，老师？六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号，三十天呗。你看你的玉米，整个六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号的机会是多少？来，如果你知道的，可以打在公屏上。你要做电子部分，它的平均温度是多少？你要知道的机会多少，平均温度多少？七月一号到七月三十一号，机会是多少？平均温度是多少？八月一号到八月三十一号，机会是多少？平均温度是多少？九月一号到今天九月七号，平均温度是多少？玉米生长发育，玉米灌浆生长发育需要的机会是多少？
0: 嗯，
2: 它是有固定的，这不是简单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四天就是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坚持四天。为什么呀？我们上下五千年以来，或者我们几千年几百年以来，我们都坚持什么呀？夏日无早，越早越好，春正日，夏正时。为啥呀？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智慧，一定要注意，老祖宗留下的智慧。还有二十四节气，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暑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上半年来六二一，下半年来八二三，一月两节不变更，上下只差一两天。我们农村所有人不识字的老爷爷老奶奶他都会背。我们农村有什么是土话呀？这个人他不懂得二十四气，那就是二十四节气。你看你的万年历。
0: 嗯，那李老师啊，那其实在这个日常习惯当中，还是有很多农户他们习惯早收或者延后收割。那如果这样做的话，会带来哪些产量品质上的损失啊？
2: 那就是你的低温，低温小麦那时候一个低温减产0.8到1.2斤，玉米那时候一个低温减产0.5斤左右。你算一算，你六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号，低温是788，啊，我六月二十八号播，我六月二十五号播错，你少那么多的低温，九月份能不能不让来呀？不能，因为八月七号立秋，只要下雨叫断崖式的温度下降，你看吗？这么大热天，是不是？马上你晚上现在17度、18度、19度、20度，马上你要盖，它冷，早晨你骑自行车试试。它冷，我看早晨骑摩托车的还穿上大袄的嘞，它冷呀，不适合灌浆了，适合玉米生长发育，适合玉米生长这个长根根长芽呀，适合玉米灌浆的温度是多少呀？你知道吗？我知道，听我慢慢跟你讲。
0: 嗯，
2: 先讲低温，六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号低温是多少？788，除以三十，平均温度是多少呀？26.26。哎，整个的六月份就是平均温度26.26，24度、26度是你空调里面的温度，24到26，你把温度调到低于24度，怎么样？它冷，不舒服。你把温度高于26度，怎么样？它热，虫也喜欢，病也喜欢，你也喜欢，我也喜欢，大家都喜欢。24到26度，怎么样？六月份叫你这个四抢播种，叫你春正日夏正时，夏日无早，越早越好，对吧？所以今年我们一定要注意抓住两个务必，务必搞好小麦种，要多啊，务必搞好秸秆还田，要夯实沃土的一个基础，抓好苗抓好种，抓好苗抓好种，一定要注意为我们明年小麦丰产丰收，因为明年我们小麦要收割过之后。要抓紧时间，要四抢，抢种玉米，还是今年又回到今年了。从六月一号左右，谁家收麦子不在六月一号左右收呀？是不是？现在的小麦和过去不一样了，都是半冬偏春，我看都是220多天。我那个时候种，严重是有多少天？235天。
0: 嗯，
2: 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哦。现在的是的，我们种小麦就是220多天的了。到时候吧，你从你小麦生长230，关键就看前后端，前期看苗，后看天。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提倡 小麦现在是暖冬了，不能像过去，是不是十月上旬再播种了？十月下旬播种，十月下旬再播种，十月下，是不是？一定要十月下旬，十一月下旬，十二月、十三月、十四月、十五月、十到五月下旬，正好它生长发育结束了，低温过了，光照过了，还回到玉米上，玉米的六月份的低温是788，它的平均温度是26.26，正好适合我们播的玉米的长根根、长芽芽、长苗苗。如果你在6月23号以后再播，你试试，低温不够，你失去的这个700多度、788度，将近400度，半斤，每少一个低温决定半斤，那你400度就乘二，就减强200斤。所以，如果你晚播的玉米能降到1400，你就减1200斤左右。你看我这没花力，我这孩子产量还1200，很好嘞。你六月一号播试试，788度的低温，每一个低温就是半斤。你算算，788度就是4度，400，就少降200斤。200斤就是我们粮食种粮大户。就是我们家庭农场，就是我们专业合作社，您的利润在这，所以你没注意这个东西，没有人跟你讲，这是科学。来，你听谁跟你讲每一个低温是半斤左右嘞？没有人跟你讲吧？书上有，哎，你问问豆包，查查您的百度，你才能恍然大悟。哦，老师，原理在这。7月1号到7月31号，低温是多少？893.5。除了31，温度是多少？28.822，7月份28.82，玉米的原产地是什么地方呢？是墨西哥，美国南边墨西哥，它热，它就喜欢28度左右。再来8月1号到8月31号，低温是多少？883.5，是不是？883.5，那么除了31。它的温度平均温度是多少？28.5度，正好适合玉米生长发育的需要。
0: 嗯，
2: 正好适合玉米生长发育的需要和灌浆。灌浆需要的温度是多少最适合呀？25到28度。
0: 嗯，那说到这个我们收割玉米的话，如果是机收的话，对玉米秸秆含水量和这个籽粒含水率有没有要求啊？
2: 有要求。
0: 嗯
2: 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每亩地玉米的鲜重是多少？5000斤左右啊！我讲的是全中国平均啊，全省平均，不是你自己。我自己还是3020吨了，6000、6000斤了。全中国、全省、全江苏省、全安徽省的平均就是5000斤左右鲜重。所以干重是多少呢？干重是1600，相当于3:1。它秸秆一定要注意，只要够这个低温，只要够这个我说的黄软黑，要坚持这两个关键，一个是低温够了，一个是黄软黑，三个情况我们就可以晚收10来天增加百斤粮，可以了。我的低温够了，我的低温我是早熟的，我18个月的，220到240，2450，2200到2450，够不够呀？从6月1号到8月底到现在够不够呀？到现在是2750度左右，够了呀。再过2天晚熟的6月1号左右种的基本上都够了。那老师，我5号种的，我10号种的，你5号种的6月份平均温度是多少呢？26.26，哎，减就5天呢，5天多少呢？130多度。那么9月份多少天能补上？10天，是不是？它只有23度，必要时间它补不上。你要是10号播种的呢？我10号播种差了260度，是不是？26.26，是不一定要注意？你差了260，什么时候能补上？什么时候能补上这个260？这每天20多度，是不是？260度，你需要不需要多少天？20天，20天。再补上，再晚收10来天，增加百斤粮，一定要注意玉米收割的两个关键，这就是两个关键的关键：低温、熟的特点黄软黑 而且要晚收十来天，增加攒斤粮，这就收割玉米节了。啊，一定要注意，收割棒子含水量一般的情况下在16%左右，玉米秸秆的含水量在30%左右。哎哎，要不然我们这么500干着这个136，1/3，哎，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哦，是指科学，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这是玉米收割的两个关键，黄软黑，鸡温够不够，晚收十来天，增加百斤粮，您听懂了吗？我们就要进入下一个节目了啊。秸秆还田的四项指标，
0: 秸秆还田的四项指标了啊。
2: 是不是啊，秸秆还田的四项指标，哪四项指标呢？先讲为什么要秸秆还田，秸秆有多少，秸秆含的氮磷钾是多少，秸秆相当于多少有机肥，哎，这个是关键，你知道吗？玉米的秸秆先重是5000斤左右，我讲的是您输入一碗，您全省的淮河俩黄淮南片输入一碗下玉米产区，你知道吗？你就是5000斤左右，好的，我还有3.2吨的，是不是？人家收割收玉米的，清楚的收割玉米的人不傻，你的玉米棒棒没有粒子，人家也不要，营养不够，它不是为秸秆，还有玉米粒含蛋白质多少，这又回到科学了呀，含油脂多少，含淀粉多少，您知道吗？来来，听我慢慢跟你说，含蛋白质有的是8.7，有的是9.3，那就是10左右蛋白质，好不好？你没有这个人不要你的，是不是？我种碗，我实际种8000个，我实际上尿素玉米秸秆多，那便宜，是不是？价格不一样，因为它的营养价值不一样。你不要认为你有我碗，反正我这个清楚卖的塑料，根据塑料要钱，你的营养不够，收这个清楚的人不傻，是不是？人家都是亿万富翁，都是千万富翁，人家不傻。你要看看哦，玉米的籽粒含蛋白质10个左右，含油脂多少呀？是2.93还是3呀？3左右，十左右，三左右，记住了啊。所以它含淀粉多少呀？73.2%。含赖氨酸多少呀？赖氨酸的香啊，肥猪在，赖氨酸。哎，一股长肥，一股长黑，一股长红红的，红扑扑的，哎，它好看，它好卖，是不是？所以要记住啊，哦，是不是淀粉含量，这个油脂含量3左右，蛋白质含量10左右，有8.75的，有9.3的，还有淀粉的73.2。哎，你含有这些营养物质，它收呀，什么时候收割？玉米的中间，你看，你的到地里看一看，你的玉米籽粒。上面黄，下面乳白色，那中间是个像灌浆线，我们书上称的什么乳线，灌浆的乳线就是它的灌浆线，上面黄黄的，下面乳白色，那就灌浆。灌浆线刚刚消失，人家就来收你的玉米了，那时候清楚是最压轴，那时候清楚的营养价值最高，无论是蛋白质，无论是油脂3，蛋白质10左右，还是淀粉含量73.1，还是赖氨酸含量0.25%-0.3%左右，哎，人这个时候就需要它的营养价值最高，记住了啊！啊，经常会，你看我吃进3尿素，我一亩地上80斤尿素、50斤尿素，也不让复合肥，秸秆多，那你价格低，是不是啊？你秸秆多，你价格低一样。好，我们是说过了，玉米秸秆要还田，先重是5000斤左右。那么5000斤左右正常的，它含有氮磷钾多少？来来，谁知道玉米秸秆一亩地，它氮磷钾多少？你不说，我跟你讲啊，慢慢听讲。如果我的玉米长得不好，没有5000斤以内，是不是？没有这么多氮，不是这个氮磷钾是多少？记住了啊，4:2:8，这是氮磷钾的比例。我的玉米就长得好得很，把它说。又高又大，玉米棒子又大又长得漂亮，好得很，能够欠到6:3:12氮磷钾，别忘了啊，氮磷钾 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的玉米长得都

0: 大家说今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要光有光。今年如果按照我说的是强是湿是多，你看你今年的玉米有2000斤左右的，每666.66平方米，那是标准的每亩地。有2000，还有1800左右的，还有1600，还有1400，很正常呀。我的玉米我晚播的，我捡1000多的，800多的，没有花粒的，不错，你没有花粒的，但是你的产量减少1/3左右。是不是本身你就能降到1300-1400，很正常，很一般。人好的降到1350，很正常呀。今年你看，人家只要是四强播的，只要四湿的，只要四强四湿，但是这么多的，一定有降800公斤左右的。你气眼不气眼？气眼！再叫你我是6月20号以后再播，你是傻子。6月20号以后再播。你这个收获小麦子6月1号左右，我们很多人傻傻的等待20天左右，你失去了它的温度多少斤温呀？每天6月份呢是26度左右，我们刚才说了6月1号到6月30号，气温是788除以30，正好是26.206，你基本上失去了20天左右。
1: 嗯，
0: 20天左右这个低温你补不上去。
1: 嗯，
0: 为什么？9月份的低温从9月1号到现在低温平均的就是每天24度左右，低于灌浆的最佳温度25到28度。
1: 嗯，
0: 错。好，
1: 好，那我们先聊到这儿啊，因为待会儿我们的广告时间就要来了。那林老师，我们稍微休息会儿，我们把后面的要点呢放在后面时间再和大家聊，好不好？
0: OK，
1: 嗯，好，一会儿再回来啊。也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0551-634-5800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包括抖音直播间，你可以进去留言互动啊。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啊，再回来，你也可以继续来收听林老师在节目当中就玉米方面和大家一起交流的农技方面的一些知识和内容。
2: 喂，爸爸。
3: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4: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2: 喂，老公。
3: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5: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
2: 爸爸，
5: 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
6: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8: 嘿嘿，
10: 真的零风险吗？
1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7: 哦，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9: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北京时间12点整。
14: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

0: 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专家热线。我们的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呢，就玉米方面的话题和大家一起进行互动交流啊。我们接着把李老师电话接进来，大家呢可以参与进来，055-163-4-5-8-008，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以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抖音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李老师
3: 你好，你好。
2: 哎，梁老师，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刚才您也在跟大家来说关于这个玉米秸秆还田。那我这边想问您一下，就是玉米秸秆还田的话，它有这个流茬的高度吗？
3: 这个流茬的高度没有。好，我接着讲，非常指标啊。
2: 嗯。
3: 好，玉米秸秆还田的四项指标。哎，它不像小麦，我流茬这个二几多少公分多少，不要。玉米的秸秆还田，收割玉米的时候选择大型的收割机，非常之好。收栗子的也有，收玉米棒棒的也有，把它粉碎全量还田。为什么要粉碎全量还田？因为你的玉米的秸秆，你的小麦的秸秆，如果你出售的话，卖的价是很少很少的，有的还不要钱，是不是？但是你压你的地，那是整个的一年，你的玉米也减产，你的小麦也减产。为什么？我们说了，你三要三不要，哪三要呀？哪三不要呀？要活不要死，嘿嘿。要松不要硬，要防不要治。我们要用活菌帮助秸秆还田，不要那死菌啊！你购买的时候你要注意啊！你要我要买菌，夜幕菌，还是不买枯草芽孢、多肽类芽孢杆菌、结淀粉、结磷的、结甲的都有，还有巨大芽孢杆菌都有。但是夜幕菌、复合菌。没目的需要多少呀？这是要活不要死。你别看，要看生产日期，要看国家的肥料登记证，三证齐全，扫一扫二维码能扫好，能找到，查一查它的，在百度上查一查的登记证是不是这个品种？不是的，不是那是假的，这很简单的。那再打一打电话，老师电话打不通，想到我来打，是不是？电话怎么打不通？你说的素颜怎么做做不到，是不是？你的二维码要二维码干啥的？这是国家给你规定的，必须追根求源。现在国家管理的严得很，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农，全面依法的治农资，这些都要全面。现在正在严格的打假，一定要注意。我们现在管理的严得很，无论各行各业都是严严实实。啊，千万莫伸手，伸手必被抓。这谁说的呀？哎，你不知道谁说的？你查的是哪个市长说的？上海市第一任市长啊，你看看是谁？好，一定要是，千万莫伸手，伸手必被抓。啊，一定要注意，不要搞假冒伪劣的，到活菌不要死菌。不然你那个存多少年的，存三四年的，在大仓库里面，在地下露天的广场上，你存多少长时间，那都死完了，没有活菌了。那一点用都没有。别明年一到，老师，我听你的秸秆还田了，我买菌了，要活不要死。你买的是死菌还是活菌？这就是要活不要死，你听懂了吧？你还有嘞，什么要防不要治，要软不要硬。你这个地耕地要松松软软的，就是每隔3到5年要深耕深翻一次，深耕深翻25公分以上。为什么呀？这是马上，答案马上揭晓。我们先讲 玉米秸秆还田的四项指标，哪四个指标呀？是不是收割玉米掌握好了，定位够了，晚收取的天增加百斤粮，要是黄软黑了才收割了啊。收割这个时候一般的情况下它的含水量能够测出来，哎，干一点十五左右啊，十一点二十左右必须要收割，它要吃的干狠干狠了，哎，收割还不好嘞，还撒粒子，每亩地抛撒粒，你自己去看一看，每亩地有抛撒五斤的，有抛撒一斤的，有抛撒十斤的，你有还有抛撒二十斤三十斤的，那就是过分的干燥，不能过分的干燥，和收小麦一样抛撒粒，哎，我十成熟两成丢，我八成熟我十成熟，你一定要注意，也不能干得很，也不能湿得很，就是我讲的黄软黑，然后在晚收时来天增加百斤粮。好，收割玉米了，秸秆五六千斤的秸秆相当于氮磷钾六三十，好不好呀？相当于六斤左右的尿素，是吧？三斤左右的磷肥，含磷的五氧化二磷，还相当于十个氯化钾、硫酸钾、钾肥，好不好？相当于多少斤有机肥啊？有的我叫你查，有机无菌复合肥前十名的，有机肥前十名的，这个矿源麸质酸前十名的，麸质酸复合肥前十名的，海藻肥前十名的，你查了吗？我这老师我查了，都贵得很，上不起，上不起，你为什么不接点还点？你还要压，压你的地，把你的地压得硬硬的，是不是？压得像石头蛋子一样。所以说我说的要活不要死，好记吧？要软不要硬，好记吧？要松松软软的，不要压得像石头蛋子一样。要防不要治，以防为准。要握土，要松松软软的，要握土，不要硬得像石头蛋子一样。所有的病害虫害都是因为你的地硬，别忘了，要软不要硬，要活不要死，要记住了。哎，我这一辈子都不得忘了，老师写上，别明天你再忘了。然后要防不要治，你无论任何作物，农作物，粮油棉、麻桑茶、糖菜烟、国药花、牧草绿肥食用菌、芥末三岁、快根快净、林球林净、细胞繁殖体、基因片段，是不是？哎，像唱歌一样，粮油棉、麻桑茶，好记。你在网上搜索，哦，粮油棉、麻桑茶，你一看就知道了。哦，老师就是这样背的。哎，专业的东西，专业的要找专业的人干，是不是？所以是外行是干不了的。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哦，是的，要防不要治。只要你握土，只要你包好衣，只要你四时播种，只要你的苗齐苗壮苗匀，抓好苗，抓好肥。夯实一个基础，握土，苗起苗壮苗壮，握土，你就抓住了小麦的产量，那就是高产、高质、高效。现在我们提倡高质量，C 型农民培训不叫 C 型农民培训了，叫高素质农民培训，生产力叫新质生产力，是不是？你自己查一查，新质生产力什么质啊？就是。精致生产力，要活不要死，要软不要硬，要防不要治。别说那个南方锈病，别说那个小麦的赤霉病、茎鸡腐病，防大于治，以防为主，综合防治。要防不要治，别说我老师你治不了，我治不了，您治不了。全中国的全世界的都治不了，都是以防为主，是不是？你小麦可防可控不可治，我们跟他今天跟他反复讲，好防好控不好治。哎，无论你虫子，是不是？无论你草地贪蛾，无论你田菜叶蛾，要防不要治，就是抓住了病害虫害发生发展的规律来去防，千万注意，好防好控不好治，你明白了吧？所以我们要秸秆还田，要松不要硬，要软不要硬，要防不要治。 那就是要打好的，我们讲这两块呢，就是两个务必一个夯实，抓住两个务必夯实一个基础。哎，我讲好四项指标，我再给你简单的讲两个务必的问题，夯实一个基础的问题，那就是为明年的小麦高产高效高市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要沃土的话，种小麦品种的话，225天的227天的，是不是还为明年玉米的高产高效打下基础。人无远虑必有近失，人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要常忧常患的，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时刻提醒自己，要远虑，不要近忧，啊，要远虑。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不要问我，现在我就要买好小麦种、好肥料，那个网红的给你胡扯八道。我好想像我们淮北的高压电，在天上胡扯，还像我们路上的杂草霸道，那加在一起什么胡扯八道，没有用。所以我们讲，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我们叫百种争鸣，我们叫百种齐用多丰收，你记住了吧？哦，是的，百种齐用多丰收。不要一个种子，哪一个品种好种一个，那个国家怎么成千上万个品种呢？全世界怎么成千上万个品种呢？你那个省怎么成千上万个品种呢？他不叫你就种一个品种，哪一个领导哪一个文件叫你种一个品种的？那是傻子，那是犯法，那是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那是人家护城啊！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这时候公开、公正、公平，一定要注意。所以我们要反对霸权，反对独霸，无论什么，那叫做反垄断，一定要注意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是公开、公平、公正的。我们讲秸秆要还田的四项指标，粉碎秸秆要粉碎还田，要小于5厘米。现在的秸秆还田，全链的秸秆还田，收玉米籽粒的，收玉米棒棒都有啊。你的玉米秸秆跟着粉碎了，是的，粉碎了，粉碎的越好，越碎越好。我看有东西粉碎的很，那样更好。5厘米以内，啊，秸秆一定要那个老的旧的，那不用了，淘汰了。所以一定要粉碎到5厘米以内，秸秆5厘米那么长以内，那碎的更好，有利于我们腐烂。这是哦，是的，秸秆这个粉碎的这个多长我掌握了。那么每亩利用多少这个复合菌呢？过去我们没有呀，过去我们没有这些菌呀，没有这个大型的拖拉机呀，没有这个条件呀。所以现在有了，现在有了，我们就要用，是不是？粉碎5厘米以内，粉碎更好。然后 EM 菌啊，综合的腐烂秸秆的菌，有快速的腐烂有机质的，有快速的腐烂硬的秸秆，那叫纤维素、粗纤维。所以有的菌它只能腐烂有机质叶片，它不能好好腐烂这个硬的东西，纤维含量高的秸秆。所以要复合菌嘞，哈斯姆梅、枯草芽孢、多肽类芽孢杆菌，你看你解淀粉的、解磷的、解钾的、巨大芽孢杆菌都有。所以复合好的 EM 菌就是秸秆腐烂。我这有其他的秸秆腐烂好呀，都很好。你每亩用多少呀？1到2斤。为什么1到2斤呀？因为它的含量不一样，有31亿的，有80亿的，有3000亿的、800亿的，你都有，要看含量和剂量。别忘了啊，三要三不要，要活菌不要死菌啊，要新鲜的生产日期，要查一查的证件合不合法、合不合规，是不是国家的证，它的生产许可证号，在网上查啊。我再

我们讲的三要三不要，什么间接真假的六个方面我们都讲了，然后我们还回到思想指标，你岳母军一到两斤，只要他粉碎五厘米以内，两项指标了。第三项，每亩地用多少尿素？对，为什么要尿素呀？碳氮比，这是专业，这是科学技术，掌握住这个科学技术才能打开，掌握住科学技术这把金钥匙才能打开致富的金库。你掌握不了这个科学技术这一把金钥匙，你是打开不了致富的大门。我包地几百亩几千亩几十亩，我的亏损几百万几十万，还有亏损几千万呢，你没掌握住科学技术这把金钥匙，所以你打开不了致富的金库。如果你听李老师的，听我们全中国专家的给你讲的四项指标，给你讲的与你收割的两个关键，给你讲的两个务必，一个基础种小麦的，你就可以打开致富金库的大门。要不然你做实验，我种一百亩地，你五十亩按我说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品种啊，一定要抓住两个务必啊，两个务必好种子，两个务必先看还田，沃土夯实苗齐啊，沃土这个基础才能夺取丰产丰收，才能夺取小麦的丰产丰收，才能夺取明年玉米的丰产丰收，这是关联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生与安忧患，死与安乐，一定要注意。我们大家都会说，但是你都不会用，是不是？你喝两种酒你就忘了。所以我们的四项指标还有一项呢，每亩地撒多少尿素呢？五到八公斤。为什么怎么是五到八公斤嘛？十公斤不也行吗？可以呀，调节碳氮比。一般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纯粹是秸秆，玉米的秸秆是粮食和秸秆的比例是多少呢？你知道吗？要不然你问豆包，问百度查，玉米的秸秆是1:1.34，小麦的是1:1.1到1:1.2，每收割1000斤籽粒，收入1340斤秸秆，算一算是不是？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的，1:1.34，记住了吧？哎，1:1.12，那是小麦的秸秆和收的籽粒的比啊，籽粒收1000斤，秸秆收1340斤，秸秆还多嘞，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的，尿素5到8公斤，调节碳氮比。如果我们纯粹的秸秆的碳氮比是多少？是50:1，那多少合理呢？上5到8公斤尿素就合理了，就达到了25:30:1，记住了，以羊粪的比例就是24:5:1，以羊粪宣地，腐熟的羊粪，无论哪个粪都要腐熟，它是最合理的，是不是？要注意鸡粪的碳氮比多少？6:8:1，不合理，碳氮的比不合理，它碳少了，是不是？那么牛粪的碳氮比是多少？11:12，它是它的2倍，比上一。还有猪粪、鸡粪、牛粪、羊粪，哎，羊粪和牛粪接近，羊粪就是24:5，它就比上一，它就合适；牛粪它就24:左右，哎，24到26。比它就合适，所以宣地用什么好呀？用羊粪和牛粪，鸡粪和猪粪慎用，因为它的碳氮比不合理。每亩地上猪粪、鸡粪1400斤左右，每亩地上羊粪、牛粪1500斤左右。一定要注意啊，不要说老上鸡粪，也不要老上猪粪，也不要老上羊粪，也不要老上牛粪，哎，一定要轮流轮换使用，哎，每几年要轮流轮换使用，这个

0: 指标还有嘞，四项指标嘞，哦，秸秆五厘米以内分次就好，一叶木菌一到两斤，尿素5到8公斤，它秸秆千万别忘了啊，相当于200到300斤的有机肥，记住了，因为没有人跟你讲，这是科学，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他还能带人家，我的玉米长得不好，4、2、12。我的好6、3，一定要注意啊！那是4、2、8，这是6、3、12。记住，氮磷钾的比例啊！我不好，不好就是4、2、8，好就是6、3、12。记住，氮磷钾的比例，好不好？好，这是我听懂了，是不是？秸秆还田的还有一项要注意嘞，深耕深翻25公分以上。哎，我们的老铁们、粉丝们，谁知道秸秆如果还田的话？那秸秆还田到时候种小麦怎么办呢？是不是？秸秆全量还田种小麦怎么办？来来来，你的玉米是6月1号左右播的，还是6月5号左右播的，还是6月10号左右播的，6月15号左右播的都可以。但是我们不提倡6月20号以后，因为这个低温补不上来了。6月20号一天的温度是多少？26.26，20天500、520。那么9月份的平均温度一般的情况下20那一块，是不是一个月才600多，那就失去了500了，补不上来，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到10月下旬一定要晚播啊，晚播抓住。问老师为啥要晚播嘞？马上我再跟你讲，我讲秸秆还田的话，多少天要多少天浮量的情况下，需要我们如果旱要打水啊，要含水量，说湿度上升要60%左右，那样才能加快尽快的就得腐烂。粉碎1到2斤叶木菌，5到8公斤尿素每亩地，然后深耕深翻25公分以上，需要多少天能够腐烂？先讲这个问题，再给你讲小麦的问题，两个务必的问题，夯实一个基础的问题。想听不想听？想听，想听就给我点赞。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你看你进来连个赞都不少一点，是不是？点赞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哦，需要多少天呀？20天左右，能不能来得及？能，只要你四抢，只要你四施，只要你四多，种的玉米秸秆一定能够20天左右。为什么？你到月底9月30号，啊，1、3、5、7、8、10了，31天都不差，其余都是30天都有日历元，是吧？是不是？那么到9月30号，它的低温一般的情况下20度左右，那么灌浆区温度需要多少来？25到28，适应不适应？不适合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过于晚播。国家不提倡20号以后。因为失去的那个520度，你9月份是补不了的。科学就在这儿，您听懂了吧？您在其他的直播间能不能听到呀？听不到，您查豆包，您问百度，能不能看到？能，里面都有我讲的课，你一查就能查到。所以大家一定要问豆包，一定要上百度，你要相信我，代表什么呀？我微信，我百度，我豆包，我们那地方的有的网红说是假的，
1: 嗯，
0: 那他说的是真的吗？你相信他吗？那是人渣，是不是？要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
1: 嗯，林老师啊，如果
0: 我们讲要百种其用，多丰收，谢谢。
1: 嗯。李老师，如果这个秸秆抛撒不均匀、沉堆堆积的话，它会对夏茬小麦播种出来的苗带来危害吗？
0: 没有任何危害。为什么？因为现在的机械，你秸秆粉碎是均匀的，你秸秆还田是均匀的，你的犁耕把它搞一遍是均匀的，所以不要担心这个问题，因为还有20天左右的时间能够完全腐烂。
1: 嗯，
0: 很好。
1: 那如果这个玉米秸秆它干湿不一样，就是您说的这几项指标的话，它要不要做调整啊？
0: 要调整，我刚才说过了，要喷水，喷的湿度是60%左右含水量。
1: 嗯。 喷60%
0: 啊，多喷水啊。要是无人机的话，要使劲水一上。要是我自己喷这个，它背着喷雾剂，两桶水打湿，然后益生菌1到2斤，然后尿素5到8公斤，然后这个身份25公分以上，需要20天左右的，你还十月1号你还不敢收割好了吗？你要过分晚播了，那我不一定。我6月28号、6月30号，那你这种小麦子，你也不能这个这样完结，那就不行了。
1: 那如果您说的这几项指标，如果有个别农户他1到2项不达标的话，他后续要靠什么？是不是能弥补啊？
0: 那可以弥补。用水来弥补呀，
1: 用水弥补，
0: 尿素来弥补呀，益生菌、菌剂、菌肥也来弥补呀，
1: 就可以靠可以靠施肥是吧？
0: 哎，对。氮肥、碳氮米，调节碳氮米嘛，加速它的腐烂；调节菌剂、菌肥嘛，可以促进它的腐烂。加速尽快的腐烂的质量都好。
1: 还有问题咨询您一下啊，假如就是您说的这几项指标，但是因为这个小地块啊，地块高低不平啊，像有一些农机很难同时满足，那生产当中有什么样，有没有一些折中的办法呀？
0: 如果地块小的话，不是人工吗？人工的更好了，是不是？见它腐烂，腐烂以后，然后它自己就腐烂了，你不翻到地下加快。不钻地下，但是上面的自己就腐烂了。
1: 就是我们用一些其他的处理办法，就是人工的处理办法，是吗？
0: 那就多洒水。撒尿素别忘了，一定要洒水。那干了就洒水，这么简单吗？
1: 好的，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李老师，我们今天节目到了尾声了，就不能够再继续和您交流了。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还能够节目当中连线到您，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方面的一些农机知识，好不好
0: ？OK， 谢谢。
1: 好，今天辛苦您了啊，李老师。那李老师再会。
0: 再会。
1: 好，那节目到这儿呢就到了尾声部分，那大家呢锁定我们的节目，在后面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还会有嘉宾老师呢就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会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聊一聊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大家呢也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我们后面的时间呢是我们的郑永能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瓜菜管理的内容，大家呢可以积极的参与。好了，那就稍事休息一会儿吧。在后半个小时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也可以利用这个休息的时间段，可以发送内容到我们的抖音平台上。我会在节目开始呢转达给我们嘉宾老师，或者记住我们的热线号码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好了，后半小时我们再回来。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啊！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金色田园节目，我是宗颖。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连线到我们的郑远能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相关农技方面的知识。我们先把郑老师电话给接进来啊，郑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嗯，郑老师啊，那今天呢连线到您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接下来时间呢，首先就请您先说一说我们今天要聊的重点内容，好不好？
2: 好。这个今天我主要咱们这正是就进入九月份了，但是我们糙米种植的一个时间。我今天想和我们广大闽南朋友来交流交流目前糙米的种植和糙米对是环境的要求互关日。主要想讲这个。
0: 嗯，好，跟草莓有关啊，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抖音直播间呢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啊，相关于草莓的问题都可以参与进来啊，抖音搜索一下金色田园。那郑老师，我们把时间先交给您啊。
2: 好的，这个闽南朋友大家这个掌握好。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我们这个目前正式种植糙米的时节，我们怎样的是糙米来进行这个种植与后期的管理，想和大家互相交流交流啊。这个我们这个糙米呢，首先是要考虑到我们糙米对环境的这个要求，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啊。目前我们整个市场上，我们广大种植后对种植糙米的这些品种类呢是非常多，但是有早熟的、中晚熟的品种是特别多。第二个是要因地制宜，在各个地方也要考虑市场，还要考虑你地方的这些气候和种植技术的要求，就是种植的这个品种类是不是一个样人的，是就是哪一个品种，这样大家种植的品种很多。首先来我们讲一讲呢，我们草莓对环境的要求。草莓呢，它是一种适应性这个较强的一个多年生草本植物，它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啊。我们大家种植草莓，陆地种植也好，大棚种植也好，可以讲它是一年到头啊都可以生存啊，都可以生存的，是一种草本植物。对这个呢生长的环境呢有这个一定的要求啊。草莓呢它是一种时光植物，适宜凉爽的气候。为什么我们这个夏天草莓只能生长的不结果呢？对不对？那这就是主要呢它是一种适宜的气候呢，它是一种凉爽的气候，它由于它发芽分化才能够这个结果。这个草莓呢对土壤的要求呢，是一般来讲呢它是希望土壤啊最适宜的是土壤一定要肥沃，这个早生透水性，透水透气啊是良好的这种土壤，是最适合我们这个草莓的生长。它对土壤的要求，草莓呢对水分的要求呢，草莓呢因为它这个根是浅，枝株小啊，叶片大而多，整体量大，所以讲呢这个同时呢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进行对新老叶更换。我们大家种草莓的都知道，肯定一年最起码在从种植过后到这个成熟，都要把2到3次的落叶啊，把它拔叶，才只有它叶的把这个新老替换， 脑压拔掉，血压不动这个生长，然后呢存在着不动的化压分化。像我们也对接下去的一股草莓眼睛可以讲30分的草莓，它开花呢能不断的进行这个开花结果。在我们整个从一般从9月份种植，8月初9月份种植到3年春天的5、6月份，可是啊，在这一段时间，它主要就是化压分化、这个叶片更换和这个结果啊，不同的结果，这样它是一种这样的一个品种。同时呢，它这个除掉叶的这个不断新老叶不断的更换，同时呢，它还会在园林当中啊，它能多次的出生大量的蒲蒲菌。大量的蒲蒲菌，所以讲呢，这个我们在种植草莓的时候呢，都是从它在这个利用它出生蒲蒲。

人讲那个的，不断的来进行，这个我不断的来进行这个政治啊，挪用的嘞是不行的啊，都是用他的普普信把他信这个神跟神爷，然后进行这个不断的更换来政治啊，来政治，这是我们这个草莓他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他这个都必须要经过的。我们种植草莓的时候呢，它对水分的要求啊，对水分的要求，这个草莓对水分的要求呢比较高，但是呢它还要分的什么什么时间段。比如讲我们现在正是种植草莓的这一个阶段，我们种植下去的时候呢，一定要给我们草莓一次性的浇透浸根水啊，一定要一次性的浇透浸根水。草莓一般来讲，我们从种植到这个它这个成活，一般来讲要半个月时间啊，要半个月时间它才能还谷苗，就是这个发生根才能成活啊，才能成活。这个所以讲呢，在我们种植下去，在这个半个月之内啊，比如水分的要求呢还是比较高的。特别是刚进这下子的草莓，一定在那三至五天的时候啊，要给它充足的水分啊，要跟着你亲人命令的土壤，这个保水性怎样，来不断的进行这个给它补水，给它补水，一般是三到五天啊，五到七天后呢，会有适量的降低这个浇水次数。比如我们也可以吃种植下去的时候啊，你那个土壤保水性不好，一天说不定都能浇两到三次的水。保水性好的嘞，每天都不能少于一次，一般情况下都要浇两次水。所以讲呢，我们这个要根据自己的土壤进行草莓种植后这个三到五天前的这样的一个水的供给，才能确保它这个成活啊，才能确保它这个这样的一个保证它的成活率啊，保证它的成活率。因为我们草莓这个它这个根子啊，也可以吃，坚持下去还是比较薄弱的，没有一定的水分嘞，它是很容易会被干死。所以讲，就是亲自种植下去的时候，水分是正中之中，是我们这个草莓成活的正中之中的。一般来讲，种植下去五至七天之后，可以适量的降低这个水分的供给。十天之后，那就说明我们这个苗的嘞之间是逐渐的成型的了。啊，吸收这个土壤里面的营养和水分了，这个时候呢，可以根据因地制宜的，根据你土壤适当降低这个水分。半个月以后，可以呢是这个三到五天浇一次水啊，三到五天浇一次水，这样的呢，确保我们这个草莓种植下去这样的一个。对水分的要求，吃过它的生活率是非常关键的。再一个，我们草莓对温度的要求啊，草莓对温度的要求，草莓最适宜的温度呢，是一般的来讲呢，是18到23度啊，18到23度。为什么我们这个在亲自建植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根据草莓外界的气候呢？一般来讲，在30度以上的，这不仅是大家种植啊，种植嘞，它对这个温度啊不很适宜，要在30度以上，才能这个种植下去嘞，这个才能吃过它的成活率啊，才能吃过它的成活率。那么还有在高温时候种植，温度在30度以上的种植，那就是最好嘞，有条件的可以。整上面棚上面能整个这样网啊，能整个这样网来吃过它的成分。
因为它这个就是温度的要求就是18到23度，这个是最适宜的嘛。讲我们尽量给它降低这个，种植下次的稻米苗尽量给它降低这个，高温的这样的一个照射。再一个呢，稻米的温这个，实际温度是18到23度，但是它最低温度呢，这个稻米呢也虽然是冻不死的，但是呢最低温度呢在-7-8度以下的，很可能会冻坏它的这个花，冻坏它这个新叶，冻坏它这个花蕊和骨的。所以讲呢，它这个最低温度在一般我们种植的时候有2到3层薄膜的，在-7度这个以上的一般来讲不会产生冻坏啊。最害怕的就是在-7度这个以上，或者-8-9度、-10度左右，那这样的呢就很容易冻不死太阳的，但是能冻坏它这个花蕊和这个幼骨。所以讲这个呢，最高温度是最低温度，我们大家一定要掌握好，在冬至，因为它这个稻米生长的这个时间段呢，正好是在冬至啊，整个一个冬至，它就在都是它生长的最佳时机，所以我们就要把它这个温度啊掌握好，在哪些这个温度情况下，它能够正常开花结果，不会被冻坏。啊，不会对被正规。这个一般来讲，我们大棚这个种植呢，就是它这个助赏和一些肥料的要求。大棚栽培的，比如我们拿棚宽是6米的啊，棚宽是6米的，我们可以做这个六赏啊，做六赏就是每一垄的，可以做六垄，每一垄呢是。达到1米，1米左右啊，1米左右这样的嘞，就能确保我们除掉伤口和这个农民啊，农民保证在30到40升啊，这个这样的嘞，就是适合我们这个稻米这个种植的时候，它这个一个要求了。一般我们做稻米应该是高冷种植为准的啊。高冷种植为准，冷的呢能做得越高一点，效果呢越好一点。一般要求的呢是35到40的这样的一个高冷啊，这样的一个高冷。稻米对肥料的要求呢，就是我们稻米它这个适应性，刚才是讲了有一种肥沃，要肥沃的土壤，要透气性比较好。这样的比较好，所以它对肥料的要求呢，一般来讲，实话是多上一点农家肥和油脂肥，啊，农家肥和油脂肥对它这个生长呢是这个非常有利的，啊，是非常有利的。我们要想达到高品质，达到高产有质的这样的一个品质，那你就必须要多下一点这个。油脂肥类的，我加的这个农家肥，这个它是非常需要的。同时呢，它对于这个钙镁、这个钙镁锌这样的肥料呢，也还是需求量比较大。所以讲我们在使用肥料的时候啊，可以适当的增加这些肥料的使用量。一般来讲呢，我们使用复合肥的话呢，要使用硫酸钾的复合肥，亩时呢应该在5日斤左右，啊，最好呢用这个大力棚啊，这个棚上里的我们每一亩再上个250到300克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增加它这个棚上，因为我们棚就是我们后期这个稻米啊，它是多花多果啊。就是讲施肥量比较大，就是讲我们在种植土壤这个增强助冷这个时候呢，就应该把我们这个棚肥呢给它使用上。
啊，就是在。

后起来再适当的在补一点风，就能满足我们草莓在开花结果子的这个水分量了啊，水分量这样的一个水分量。我们这个一般来讲，我们种植现在我讲，我们这个一定要在种植的时候呢，一定要顺合我们这个时节。在种植前啊，就是我们在我们草莓种植前，一定要首先要做好冷泥，给它喷湿啊，一定要给它喷湿，土壤一定要生长。这样的呢，才能适合我们这个草莓的种植条件。但是呢，也不指望我们大家养水一个品种。我们有很多朋友喜欢打水的时候啊，喜欢把我们做这个冷的，把它冷沟里面灌个半冷沟水，这样的呢，对我们草莓这个种植呢，这个成活呢不是很好，因为防止过分水分过大，种植下去造成藕根现象啊，藕根烂根，那就是就不是很好了。所以不这个过分要求大家日天养水，这样来进行种植，这样的不是。不是很好啊，不是很好。这个我们种植后的这个管理呢，主要是种植后啊要及时的喷对这个浸根水，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非常关键。楼上我也讲了，防止我们浸根水这个浇的不好的情况下，会产生这个死苗现象，比较严重。一定要喷匀喷透啊，防止这个干旱造成死苗。种植过后还有哪些需要的要注意的呢？我们草莓在种植的时候，它的青籽主要呢就是以水分为主，后这个种植下去之后来呢，主要它也是病虫害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种植草莓的时候要自制育苗的嘛，还能掌握着自己这个育苗的这个有些变黑的，还能掌握着。仍然要是到市场上买的苗，因为你掌握不了它在苗床里面的哪些变黑。主要的呢，我们草莓最害怕的变黑呢，就是炭疽菌、粉刺菌，这个红疹痘，这几种变黑呢，对于我们草莓的危害是特别大。你像我们平时的一旦有这个发生了炭疽菌了，苗粒是非常严重的，你就再活得远，很可能你都打不过来啊，都治不活的这个病，而且呢维持时间非常长。所以讲呢，我们自制育苗也好，或者我们是购买的苗的也好，一定要看清楚，不能带病苗来种植啊，带病苗种植你就是。然后检测到大厅人民村，你花心再多，想把这个病治好，就是比较困难的啊，就是比较困难的。同时呢，我们在检测的时候呢，还可以防止一些这个普通病黑啊，比如梗子病类型的，我们可以单点或者是检测后这个2到3天后进行这个换根。这个呢就是我们寻找这些口中病害的一些这个事情，把这个预防工作要做好。你可以使用这个乳苗型的、欧米莲类型的啊，进行这个扎根是完全可以的。当然扎根没有得到扎根这个条件，你种植下去之后一定要在3到4天后进行灌溉。进行灌溉，使用这些原子来进行这样灌溉。为什么要做到这样的呢？最主要一些土壤变黑，因为我们在青瓷种植的时候浇的水分比较大这样的呢就容易诱发我们土壤变黑的发展土壤变黑就容易发展造成藕根现象这个造成这个烂根呢一些现象，那是时常发生的。所以讲呢，我们首先做好一个
或者是战争，或者是反倒是最后真正结束的那观点，都是能够有效的这个帮助我们不断解开的一些问题。但是在这个竞争下是主要来是打药的时候呢，主要防止变黑冲黑，主要是在什么？一般来讲，我们禁止股份物质集群一定要进行这一批药的使用啊，因为物质集群它已经产生情感了啊，即将要换尿过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防止我们人民变黑的一些发生啊，人民变黑的发生。那时候的人民变黑呢，大部分的还是日方碳子电为主啊，日方碳子电为主。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呢最好是日治疗加保护，主要是日保护加治疗啊为本的啊，一些保护剂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制度的人民啊，我们的大省啊，立大省立的这些都是一种很好的保护性原则啊，我们就得要给他用上。仍然除掉保护性，我们得适当的加一点治疗性的原则啊，治疗性的原则呢主要有这个凯瑞里型的或者是本地解放初的类型的，这些原来给他打下去啊，就是我们这一病人最好呢还有这个带一点什么呢，带一点人天生，然后带一点有些的这个人民币啊，促进他这个神经的这个再生，这样的呢就更好。这是我们检测下子这个物质缺品后就是要使用的这个第一批药啊，这二次原来了，我们这个要在多少天呢？那就是在换尿之前了，一般都是在10天到12天这样的了。我们可以这个使用这个第二次药啊，第二次药当然我们防治的了就比较多了，防治的比较跟不孕的啊、亚虫的，特别是这个这个。亚虫和这个蓟马，这个时候呢，当然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杀虫剂为主要了，啊，杀虫剂为主要。亚虫和蓟马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经常，我到我们平津去看，那时候是蓟马的高发期，一般我们经常下子，这个10天到15天里啊，是蓟马的高发期。这个蓟马呢。它虽然成熟，但是对我们危害很大。在血液过后呢，它就会在我们血液把我们的血液上面的脂液给它吃掉了过后，这就造成我们血液上面黑的一层那个把一片并薄，而是造成一片发黑啊，发黑这种现象的事情，这个大大的危害对这个给我们这个草莓的病患会造成大大的障碍。所以像在打大病的原则时候，还是以阻止碳子电为准则，然后一定要紧对这个跟不病的和这个成员这个亚虫和蓟马，这个是要吃到这种上非常要注意啊，这些成分有变黑的分子。一般来讲，我们这个检测下是这个18到20斤，最多不超过25斤。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要是我们药剂使用的好，不受成分和变黑的危害，我们这个基本上草莓就全部换掉过来了啊，就成活了。成活了，我们做活谁不工作嘞？那就是白牙啊，我们要给我们这个草莓种植下去的那些老牙和软牙病牙，就要及时的给它拔掉啊，给它吃掉，这样的呢就能促进我们那个新牙的这个增长了啊。一般来讲，那个时候这一片白牙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尿清拔的嘞，要
要重一点。

0: 一般来讲最多留掉也一点，甚至留一点一点就完全可以啊，都可以。这样的呢就能这个他个人推荐我们这个草莓的情况和他这个这个增长啊，他这个政府轮子的一个增长。同时在这百年之前还要证明在哪一项呢，我们因为我们母子的草莓量一般来讲呢都是高的人大上七斤过一亩，一般情况下都是五斤五斤六斤过一亩。在这么样大的一个描述当中，肯定也还会有这个各种各样的重要性上出现，我们要及时的进行补药啊，把一些这个特别弱的这个一些寺庙要及时的给它清除骨质呢，就要及时的进行这个补庙啊，就要及时的进行补庙，这个呢是必须要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序。
1: 这些程序是必不可少的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是到了尾声了。今天真的是辛苦您了，又和大家聊了这么多相关农机方面的一些知识。希望下次我们还能够连线到您，和您一起交流，好不好？
0: 好的。
1: 谢谢您，再会。
0: 好，再见。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是到了尾声部分了。我是宗颖，在节目的尾声呢，代表节目监制汪倩。等等杨，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本节目版权呢是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那么在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下载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手中有爱更爱生活。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和您说一声再会喽。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2: 哎，好，就这样。
0: 在阅读中遇见

0: 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1: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2: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1: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2: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1: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2: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3: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4: 打竹板先张嘴，听咱说说一滴水。
5: 有一回，张小辉跑到桶边来打水，打完水扭头走，龙头还在把水漏，过一回漏一滴，大伙儿谁也没注意。
6: 一滴水那么少，这能有啥大不了？一滴水那么点儿，看着实在不起眼儿。
5: 那会儿我也这么想，老师过来把话讲。
4: 一滴水是不多，一滴一滴流成河。
5: 老师拿碗放桶前，漏一滴接一滴。
6: 看着水碗真纳闷，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5: 程老师把话说，我们大家细琢磨。
4: 一滴水不起眼儿，一会儿就漏一小碗儿。这碗水喝下去，又解渴来又增力。锅炉工人把水烧，小朋友们才喝到。滴水来的不容易，大家千万要珍惜。
5: 程老师这番话，我们大家用心记，从此我们都注意，点点滴滴都爱惜，都爱惜。
3: 北京时间15点整，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3: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的15:0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7号星期一。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秋燥啊已经是悄然而至了，常常会让人感觉到口舌干燥、喉咙不适、皮肤紧绷。因此呢，民间的饮食是讲究到润燥平补，而梨呢是秋日的时令佳品，生吃清甜润喉。这个炖煮成梨汤呢更是滋养，像银耳啊还有百合、莲子和蜂蜜这样的食材也都是白露时节餐桌上的常客。那么大家呢可以借时令食材去调养身体，和自然节律同频。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介绍到的是初秋，想要孩子免疫力好身强体壮，建议这样吃。名医座谈栏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姚慧姚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到稳住别让血糖荡秋千。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姚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微信的方式啊，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白露呢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啊，这个时候的昼夜温差开始变大，正所谓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与此同时呢，空气的湿度也是明显的下降，这个是感冒啊、流感、肺炎等呼吸道疾病多发的季节。那么对于儿童来说呢，免疫系统的发育还不成熟，呼吸道黏膜的调节功能也尚未完善，再加上秋季的空气湿度下降，呼吸道感染的风险也是明显的增加啊，充足且均衡的营养呢，能够提升到机体的免疫水平，保护呼吸道黏膜的屏障，进而减少到呼吸道感染的发生。所以呢，在这个时节当中，其实我们是要格外的关注到儿童日常膳食的搭配和营养的供给。那首先我们就要来说说这个润养根基关键的营养素是不可缺的，像平衡膳食、合理营养，这个是儿童正常的生长发育和维持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物质的基础。而食物多样呢是实现平衡膳食的前提条件，规律就餐与儿童消化能力是相适应的啊，像这个维生素 A 对上皮的正常形成发育是很重要的啊，维生素 D 和钙呢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钙是骨骼发育的基础，无论是在小时候还是在中老年，其实人的一生这个钙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是可以啊，维生素 D 促进到钙的吸收，还能够参与到免疫系统的这个调节啊。那么值得注意的是，2019至2021年中国0到18岁儿童的营养和健康系统调查的数据显示呢，3到5岁儿童维生素 D 不足率达到了26.4%，所以在秋季日照减少的时候，更需要通过饮食和户外活动去保障到维生素 D 的充足。另外呢，像这个食养有方餐桌上啊，比如说可以有意识的增加一些食材，像动物的肝脏啊、蛋类啊、奶类啊，还有胡萝卜、南瓜、菠菜、杏等橙红色或者是深绿色的蔬果，这个都是维生素 A 的优质的来源。每天喝奶啊，包括培养这个喝奶习惯啊，这些呢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奶及奶制品当中的钙含量丰富，而且呢吸收率高， 是钙的最佳的食物来源，所以建议儿童呢每天饮用350到500毫升的奶，或者是食用相当量的这个奶制品啊，这个很重要。像这个食材上的选择啊，我们可以根据当地的应季食材灵活的安排，像银耳啊、山药啊、莲藕啊，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啊。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白露时节，我们是不宜急于大补的。儿童消化系统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好，盲目的贴秋膘，极易导致到积食啊，或者是其他的消化系统的症状。所以呢，我们可以就是均衡营养，循序渐进，通过日常多样化的天然食材去满足到营养的需求，而不是突击式的补充啊。同时呢，我们要减少这种刺激的，包括烧烤类食物或者是过于油腻的食物这样的一些啊我们的摄取量。还有呢，除了吃什么喝也很重要啊，喝水这个无论是对于大人还孩子来说，我们每天都要保证到一定量的这个饮水啊，这个饮水量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儿童吧，每天其实总摄入量应该是达到1300到1600毫克，饮水量就要600到800，而且呢是以白开水满足为主啊，千万不要喝那些饮料。特别是很多主人来说啊，如果你爱孩子的话，千万不要给他喝奶茶，就是奶茶虽然好喝啊，孩子还是尽量就别喝为妙啊。其他的呢，包括孩子的睡眠啊，包括我们为孩子及时的去增加衣物、增减衣物，避免受凉，这个都是很有用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啊。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我们都能够调理好自己的身体。好，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姚慧啊，给大家来介绍到稳住，别让血糖去荡秋千啊。那我们今天的直播现场呢，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啊这个血糖方面的知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医疗水平的进步呢，我国已经步入到了深度的老年化的社会。根据统计啊，截至到2021年底，我国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是高达2.01亿啊。占总人口的14.2%，所以这个庞大的人群当中，像糖尿病啊，特别是二型糖尿病的这个患病率呢，也正在呈现一个急剧上升的趋势，也已经成为了影响老年人群健康和生活质量的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挑战。而今天呢，我们的姚主任他是在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的老年医学科啊，所以其实跟老年人打交道也特别的多。老年糖尿病的这个管理呢，也并不是说简单的把年轻患者的方案我缩小版就可以了啊，它是涉及到很多方面。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姚主任，给大家去深入的解读到就是老年二型糖尿病的一个综合的管理策略啊。欢迎姚主任。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探讨老年二型糖尿病这个重要的话题。正如主持人所说，我国老龄化社会逐渐加重，老年糖尿病患者的绝对的数量和占比都呈现一个逐渐上升的趋势，它的管理的复杂性啊和特殊性都对我们的临床医生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今天我希望能够帮助老年朋友们这个守护他们的甜蜜的生活。
0: 那么我们就从最基础的问题开始来问您啊。首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老年二型糖尿病在这个流行病学和临床上的特点上与我们通常理解的糖尿病有什么不同呢？
3: 老年糖尿病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啊。要管理好老年糖尿病，我们要了解它的特殊性。与年轻的糖尿病患者相比啊，老年糖尿病患者在他的流行病学、临床表现、他的并发症以及患者机体、他的机能状态上都有一个很显著的差异。首先呢，老年糖尿病它有一个增龄效应，也就是说糖尿病的患病率它确实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著增加。这是美国有一个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2025年的一个诊疗标准， 他们引用的数据是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中，糖尿病的患病率已经超过了29%。这个数据在我们中国的话会更为严峻。在国际糖尿病联盟数据的显示，在中国大于等于65岁的老年糖尿病患者数量高达3550万，这个数字是位居世界首位的，也将近占了老年糖尿病患者的1/4。还有一项针对中国大陆人群的研究显示，在60到69岁这个年龄段，糖尿病的患病率也高达28.8%，在超过70岁的人群中，这个数字更是显著增高。这些数据告诉我们，老年糖尿病是我们防治工作

0: 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老年糖尿病除了患病率高，它的临床表现还极具迷惑性。什么是迷惑性呢？因为老年糖尿病它的发病比较隐匿，它不像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会知道糖尿病有一个典型的三多一少的症状，比如说烦渴、多饮、多尿、多食，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但是老年糖尿病它往往不具备这些特点。我们在发现好多初诊的糖尿病患者是表现为，比如说我最近出虚汗。我视力明显的下降，或者反复有皮肤感染、泌尿感染，或者其他的原因，我们不进体重下降，或者包括表现为认知功能下降，比如说记忆力减退，这些表现往往表现为是糖尿病的一个首发表现。所以呢，针对老年糖尿病患者的一个早期诊断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挑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相当多的老年糖尿病患者表现为餐后血糖升高，也就是我们常规的体检。或者说到社区，我测个血糖吧。我们往往去测个空腹
1: 空
0: 血
1: 腹
0: 糖，
1: 血
0: 空
1: 糖，
0: 腹血糖，所以呢，这部分糖尿病患者就会给漏诊掉。而且老年患者会往往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一身多病，它合并多种慢性疾病，然后有高达75%的老年糖尿病患者，他们会合并有高血压病、高脂血症，以及心血管、脑血管。慢性肾脏疾病包括随着年龄增加，骨质疏松也会显著增加，所以呢，这些合并症在老年糖尿病患者当中非常常见，而且这些疾病之间也会相互影响，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会增加糖尿病的治疗和管理的难度。所以呢，在临床评估时，我们不能只单看老年糖尿病血糖这一个数值，我们可要对它的全身的健康状态做一个综合评估。
1: 所以说，为什么老年的人的这个糖尿病更复杂一些？而您的讲解让我们对老年糖尿病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啊。那除了身体上的疾病，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认知功能减退，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啊。这个会对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0: 其实我们知道，糖尿病它是需要医生和患者共同管理，因为患者的日常自我管理在糖尿病的这个整个管理当中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认知功能障碍或者说记忆力减退，这些执行力减退、注意力不那么好的一些老年人群当中，它的管理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它就会直接影响患者的一个治疗依从性。首先呢，存在认知障碍的患者，他可能会记不住。他的我什么时间该吃药，或者说我一天打有的有胰岛素这个降糖方案的，他什么时间打多少剂量，这个对患者其实是有一个比较高的要求的。还有一个就是不同药物吃，比如说有个糖尿病患者，他同时还合并高血压、合并高血脂或者冠心病，他每天需要服用多种药物，有的药物是餐前服用，有的药物是晚餐时服用，所以呢，他有可能会存在漏服甚至重复服药的这种情况。记忆力减退，我刚刚有没有吃药啊？我再吃一次吧，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他就会影响到他的血糖，会导致他的血糖波动很严，很有可能会漏服药或者是多服
1: 多
0: 药，
1: 服药，
0: 哎，这种情况下会导致他的血糖波动比较大。还有呢，就是糖尿病饮食和运动对于他们控制血糖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对于这种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对，让他来理解和遵循这种运动，比如说每天要达到多少的运动量，计算我的饮食量，我饮食当中需要吃多少分量的这个碳水化合物，每餐吃多少，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有一定的困难。还有一个，对于这种，因为本身老年糖尿病患者他具有一个临床症状不典型，对于这种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他本身存在认知功能障碍，在这一类患者当中，如果出现低血糖的情况，他就更难以发现，所以呢，就是很难识别到他的这个低血糖事件，因为低血糖会导致身体可能出现一个严重的急性并发症的可能，是这样的。
1: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的姚主任说到的这几种情况，大家还是要去关注它。万一出现的话，其实它是很常见，但是一旦出现，这个问题还是很严峻的哈。那对于这个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老年，就是糖尿病的管理，应该说是不能一刀切，必须要因人而异。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去为这些老年患者设定到血糖控制的目标呢？是像对待年轻人一样，就是追求接近越正常越好吗？
0: 其实这有很多年，这个老年糖尿病的管理的理念跟包括其实包括这个成人的糖尿病管理理念，跟我们十几年前上学的时候是有一丝转变的。转变的管理就是对于这种不同的人，我们进行分层管理，然后以老早一些严格的这种血糖控制，其实通过循证医学证据来表明，它可。

0: 导致患者比如意识障碍，比如说跌倒、骨折，包括这种反复的低血糖，其实会诱发急性心脑血管事件，比如出现急性心梗、出现脑梗，甚至危及生命。日本的老年糖尿病干预试验，一个 GEDRT 的一个回顾性分析发现，我们的血糖水平跟我们的预后是呈现一个 U 型关系，也就是我们糖化血红蛋白块糖化血红蛋白的水平，并不是越低越好。它过高或过低，对我们的生命都有影响。也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合适的这个范围之内，对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良好的一个获益的。所以呢，现在老年糖尿病管理的核心思想就是叫去强化和个体化。首先呢，就是重中之重就是避免低血糖。在此前提下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不同的老年身体的状况，我们跟它进行分层管理。怎么分层呢？比如说，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叫健康状态综合评估，我们可以给它分到3到4层，针对不同层次的这个老年人呢，我们给他设立不同的这个降糖的目标。以糖化血红蛋白为例，我们第一层呢，就是这种具有良好健康状态的这种老年患者，他们呢这一类患者就属于年轻的老年人，大多是年轻的老年人，就是具有比较好的身体素质，他的认知啊、日常生活能力啊，包括合并症啊各方面，他都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包括它的预期寿命也是比较长，这一类呢，我们可以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的这个降糖目标，它的控制目标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在7%以内。其实之前美国的这个 ADA 的这个指南也是糖化血红蛋白的控制目标设定在7%，它能够安全在达标的情况下，比如说他的个人包括他的认知啊、各管理状态更好的情况下，那我可以降到6.5%也是可以的。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比第一类的身体状况呢，综合素质要差一点，但是也没有很差。他的认知功能呢，可能存在一个轻度的障碍，比如说他的日常生活能力轻度受损，他具有合并症，但是有合并症多，但是呢，他的预期寿命相对还是可以的。这一类的目标呢，我们把他的糖化血红蛋白的目标可以设定在7.5%以内。这种对于使用胰岛素和磺胺类，这些是我们众所周知具有比较高的低血糖风险的这种患者呢，我们要设定他的糖化血红蛋白不能低于6.5，避免出现低血糖。第三类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比如说像就是健康状态比较差，比如说他的年龄也比较大，大于85岁，伴有一定程度的认知障碍，或者呢日常生活不能自理，他需要卧床，或者合并多种的并发症，比如说有心衰、有终末期的肾脏疾病，或存在，或者是他有些老年患者因为饮食啊各方面的情况，他会经常有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就是频繁发生低血糖。对于他们治疗的目标，就是要首先要维持他们基本的健康状态，还有生活质量，避免因为高血糖导致的急性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就高肾昏迷，或者说高血糖危象，以及明显的不适症状，所以呢，对于这一类患者，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血糖控制目标可以进一步放宽，可以小于八，甚至小于8.5%。这个就是我们，甚至还有一些，比如说卧床时间比较久，反复合并感染，对于这类患者，我们首先的第一目标就是不出现低血糖，我们的血糖就是持续一个，针对整体的老年患者都是一个宽松的一个血糖控制目标。
1: 所以其实刚才您也说到，现在以前可能的标准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呢，随着大家的这个理念的更新，我们会分层去管理，分层设定这个标准啊。所以这个分层管理的理念应该说也是很重要的，也让我们理解了就为什么临床上有一些老年患者他的血糖控制目标看起来好像是有点高，所以这个背后它也是对生命质量和安全的一个深度的考量啊，也是有原因的。那么除了刚才您说到的这些标准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更精细的一些指标啊？因为其实，在临床上，我们更多的是要看指标，这些指标来评估到血糖控制的一些真实的风险呢。
0: 是这样的，我们在临床上在管理门诊患者，比如说门诊的老年糖尿病患者，我们经常会建议他，比如说每不超过3个月，我们要监测一下糖化血红蛋白。平时可以在家里把空腹血糖，包括餐后血糖，可以做一个血糖监测记录本，然后门诊复诊的时候给我们看一下，我们可以大概了解一下他的血糖控制情况。但是目前对于这个更精准的这个血糖控制，现在越来越多的，包括住院患者，包括一些对自己身体比较要求比较高的一些患者， 它会使用到这个叫持续血糖动态监测。
1: 嗯，
0: 这个最早呢，这个东西是只能在医疗医院内使用的，现在越来越多患者在居家也可以使用，可以采用。

0: 用这个智能手机，可以把这个植入到体内以后，可以动态的观测它一天之内可以一天之内的血糖一个波动变化，它就可以很准确的发现它到底有没有出现低血糖，包括了解它的目前一天之内它的血糖大概在什么范围之内，我有没有控糖达标。这里就提到一个概念叫 TIR，就是目标时间范围内我的血糖达标的这个百分比是多少。这个可以更好的控制我们的血糖。我们在临床上看到，有的人来体检，他发现他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是正常的，但是也不能表明他既往没有出现过低血糖，因为糖化血红蛋白它反映的是此前3个月的平均血糖，因为它有平均的情况，它之间可能有过低血糖，也有过高血糖，但是平均血糖可能不一定能那么准确的反映到，所以呢就提示这个动态血糖的一个监测的一个重要性。
1: 其实动态血糖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关
0: 开
1: 注
0: 始，
1: 啊，再去关注和监测。那我们在明确了个体化这个血糖化目标的时候，我们该如何为老年患者选择就和调整这种降糖的药物呢？就现在因为药物的种类也很多，各有特点哈。就我们作为老年患者的家人，或者说我们跟医生去聊的时候，您应该去怎么去权衡去选择它？
0: 首先呢，在老年糖尿病患者的药物选择上面，我们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首先要就是避免使用这种低血糖风险比较大的药物。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比如说认知啊、生活自理能力啊各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他的用药的方案要尽可能的简单，而且就是依从性要高一些，会好一些。还有一个呢，就是老年患者经常合并多种疾病，比如说有冠心病、有高血压病，包括一些糖尿病病症，或者是慢性病病症比较久的，会合并一些肾脏疾病。所以呢，我们要关注这个药物对它的长期的心肾功能的影响的一些作用。第三呢，就是权衡它的这个药物以后用药以后给它带来的获益和使它面临的风险。那我们要选择对它获益比较大的药物更好。所以呢，不仅要看它的这个药物的降糖的效果，还要看它的安全性对合并症的影响。所以呢，我们选择这个对这个老年患者选择叫降糖不低糖，服用要方便这样一个原则。大概我们把就是目前常用的这个降糖药物啊，分为比如说胰岛素类的药物和非胰岛素类药物。胰岛素类药物主要是指注射用的药物，那非胰岛素药物主要是指我们常规的这个口服药物，但是目前也有像司美格鲁肽啊、GLP-1 这一类的非这种，就是也是属于注射类的，但属于非胰岛素类的药物。非胰岛素类药物是老年糖尿病诊治的一个基石。最新的这个指南推荐路径图啊，我们传统的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诊疗药物是从，比如说一线药物、二线药物，从这种阶梯式的升级为合并症的，比如优选式，我们更应该选，比如针对它，我们更应该从什么药物开始选择这样的一个转变。我们从下面几个方面来简单给大家谈一下。首先呢，就是一个是双胍类的药物，这个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这些二型糖尿病治疗的一个老大哥，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线用药，它是一线治疗的一个首选。比如说初治的糖尿病患者，我们一般优先会，如果没有禁忌症的情况下，我们优先会给他选择二甲双胍。它的优点呢，就是它的降糖疗效很确切，价格便宜，首先它不增加体重，而且还有可能降低体重，单独使用呢，它的低血糖的风险也很低，它这么多年糖尿病二型糖尿那个二甲双胍呢，它的用药历史也是非常长的，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数据，有循证医学证据证明啊，它是有明确的心血管获益，也就是说对我的心脏长期使用对我的心脏是有明确保护作用的。但是它也有它的副作用，因为比如说有的人初始服用的时候会有一些胃肠道反应，甚至有的人会出现这种便秘啊、腹泻啊，而且对于这种 EGFR，比如我们叫肾功能出现就是重度损害的患者，我们是需要减量的。比如说最早的指南是八十岁以，最早的说明书上是八十岁以上的患者是不能使用的，后来发现其实八十岁以上肾功能状态良好的患者也是可以使用的。首先，这个二甲双胍它是我们可以从小剂量滴定，然后它是安全有效的。再说第二种药物叫我们叫 SGLT2，老百姓通常说劣质类药物，比如说现在越来越多的患者会使用到这一类药物。这一类药物最开始呢，它就是发现它是糖尿病，它可以具有明显的降糖，它可以通过小便把多余的糖分通过小便排出去。 这样的话，它的低血糖的风险也是比较小的。而且这个药物现在越来越多的还被使用于心衰患者，也就是说在心血管这个专业，这个药物的现在的地位也是非常之高。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降糖呢不依赖体内胰岛素的水平，它就是促进尿糖排泄，所以呢，而且这个它在心肾方面，就是刚才讲的，它在心衰，它可以改善心衰，而且是心衰治疗的一线药物。在心肾保护方面呢，表现很出色，无论是合并糖尿病，或者说只要存在心力衰竭或慢性肾病，而且在降低尿蛋白、保护肾脏功能，它都有显著降低心血管死亡还有再住院的风险，可以延缓肾病的进展。对于合并冠心病、心力衰竭或慢性肾病的老年糖尿病患者，这个 SGLT2 也就是说类金类的药物已经成为首选药物之一。但它也有它的不好的地方，就是出现泌尿系统感染的风险会比较多。有些人，所以呢，比如说有些人他因为抵抗力各方面，他反反复复出现泌尿系统感染，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再合用这个药物，那可能对他来说可能生活上是比较受困扰的。第三类的药物就是GLP-1 受体激动剂，这也就很多人现在年轻人热捧把它当做减肥药，而且它具有比较好的减重的作用。但是这类药物也有非常好的降糖的作用，通过模拟人体内天然的肠促移素激素来发挥作用，它既能以葡萄糖浓度依赖的这种方式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胰高血糖素释放，从而降低血糖，而且它的作用依赖于血糖水平。我就说血糖水平越高，那我的降糖的幅度就越大，我的血糖水平不那么高，我的降糖幅度就会小一点。相对来说它依赖于血糖浓度水平，所以呢它的低血糖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低血糖风险降低，它都是单用的情况下，比如只用这一个药，那么它出现低血糖风险也是很小的。而且它在心肾保护作用也具有明确的这种获益的作用，它有降糖减重以及心血管保护，对于合并冠心病或高危因素的老年患者，GLP-1 也是一个优先推荐的药物。它还有助于对血压、血脂包括脂肪肝的改善，也有非常明确的作用。目前的像利拉鲁肽是每日注射，像司美格鲁肽是每周注射。因为它存在比较明确的这种减重作用，很多人都会说为什么减重呢？因为它是为让你少吃，所以呢它的主要的副作用就是胃肠，也是胃肠的反应，比如说会出现恶心、呕吐或者饱腹感，就是让你有饱腹感，就是对食物的食欲啊就会下降。所以对于极度衰弱或者本身基础上就很少的患者，这个是患者我们是要谨慎选择的。
1: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及时的向我们今天的姚主任进行咨询啊。我们今天说到的是稳住别让血糖荡秋千啊，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3: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继续回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栏目呢是邀请到了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姚慧姚主任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这个血糖方面的一些情况。其实刚才姚主任已经说到了有几类的药物了哈，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请您来分享到其他的一些药物。
0: 还有一个下一类药物呢，就是我们叫 DPP-4 抑制剂，也叫列丁类的药物，比如说我们临床常用的，比如说西格列丁、利格列丁还有维格列丁。像西格列丁和利格列丁呢是每日服用一次，像维格列丁呢需要每日服用两次。这一类药物呢它是固定剂量的，比如说一次就是一次，服用两次就两次，它是标准剂量，它的给药方式是非常是固定的，它非常方便，它也不增加低血糖的风险，对于体重中性然后胃肠道反应少，不合并严重心肾疾病或肝功能不全的老年患者，它是很适合的，就是它服药方便，剂量是固定的。它的单向的降糖强度并没有那么强，而且它其实是以降低对餐后血糖这个升高的患者，它降低餐后血糖的强度更多一些。还有一个药物呢，就是磺脲类的药物。其实这类药物我们在老年患者当中是很少选择的，除非在比如说不得不选择的时候，也是谨慎使用，因为这一类药物它可能具有导致低血糖的风险。而且像一些 最早的药，包括格列本药，不过目前临床上基本上不使用了。它的低血糖风险高，因为它的药物半衰期比较长，有的时候可能会连续几天都会出现反复这个低血糖的一个副作用。上面讲的这几种呢，就是叫非胰岛素类药物。我们下面再介绍一下叫胰岛素的治疗。
1: 好，我们先来迎接热线上听众的电话啊，同龄的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4: 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朱先生，这样您先把您的这个收音机啊声音关小，要不回答问题会有干扰，好吗？
4: 好的好的。
1: 先关小以后啊，关掉之后，然后呢您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来跟姚主任进行沟通。
4: 姚主任，你好啊。
0: 你好你好朱先生。
4: 他那边人的记性是什么问题呀？
0: 人都什么？
4: 人没有记性力。
0: 没有记忆力是吧？
4: 对。
0: 刚刚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二型糖尿病患者是容易出现这种认知功能下降的，就是记忆力减退，但是有可能是二型糖血糖导致的，但也要排除是不是本身有一些疾病导致他出现认知功能障碍。你能告诉我他多大岁数吗？
4: 70多岁。
0: 除了血糖以外，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呢？
4: 有高血压。
0: 有高血压。
4: 有肾衰竭。
0: 还有什么？
4: 肾衰竭
0: 、
4: 对。
0: 他是肾衰竭是在做正规血液透析吗？
4: 没有。
0: 那肾衰竭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肌酐水平是多少
4: 啊？
0: 肌酐水平是，比如最近一次查的血肌酐水平是多少？
4: 那我不记得了。
0: 那你什么时候诊断的肾衰竭呢？
4: 是八月份的啥的。
0: 八月份是你本人吗？
4: 啊，
0: 是你本人吗？
4: 我在合肥查的。
0: 在合肥查的，是你？我说你说的这个人是您自己吗？
4: 我自己，对。
0: 是你自己？你平时血糖控制怎么样？
4: 啊？
0: 你平时血糖控制怎么样？
4: 血糖控制还可以啊。
0: 还可以，比如说你说是在合肥查的，比如说你查了哪些指标？平时自己在家里有没有做血糖监测？
4: 我是残疾人，不敢挂那些东西。
0: 哦，你是残疾人是吧？
4: 对，我是视力残疾。
1: 视力残疾是吧？
4: 对。
0: 家里
1: 眼睛看
0: 不清楚是吧？
1: 那家里面有没有人能帮忙呢？
0: 对。
4: 没有，我这个人都大关系不在家。
0: 哦，那你比如说会定期到社区医院或者是社区门诊去监测一下血糖吗？
4: 啊？
0: 你或者是到比如说你就近的社区医院有没有去查过血糖呢？
4: 我社区医院没有医生的，医生要退休了。
1: 这个社区医院呢都会有医生在那儿定期的，就是您就近原则或者哪些地方了解到周边有，他不可能说没有医生的啊，就是您去找合适的。
4: 有医生退休的闲的吧。
1: 您说社区医院的医生退休是吗？
4: 对。
1: 这个监测呀，有的时候护士就可以去做啊，医生只是看数据。所以呢，您对自己的身体要负责。为什么姚主任要问这些问题？因为他要了解这些数据，了解之后才能够跟回答您的问题。如果问您，您都不知道，他也没法回答。就有些问题他没法回答。
4: 不是啊，我跟你讲了，我是农村的，不是市里呀。
0: 农村的是吧？
4: 我农村的，你县医院很远呐。
0: 离县医院很远。农村不也有那种就是村卫生所？对，也是可以，也是可以测血糖的。
4: 啊？
1: 农村有村卫生所，就您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如果在城市里，它是有社区医院，农村没有，村卫生所也会有一些，就是一些医生他懂怎么去测量血糖，因为这个比较简单。就是您还是要去，定时的为自己的身体健康要监测一下。好吧。
4: 我问你吧。现在不跟你讲，曾经，我们曾经那个医生退的下不？
1: 您现在是有什么问题吧？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就是有什么要咨询的，好吗？姚主任，我们来看一下他有什么要回答的。您继续说，有什么问题？就记忆力减退，还有呢？
4: 还有就是，血压高。
1: 血压高。
4: 那肾衰竭。
0: 肾衰竭，因为是
4: 另外还有前列腺。
0: 还有前列腺的问题，对不对？
4: 哎，对对对对对，
0: 其实你也属于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合并多种疾病的一个特点。
1: 对，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的这个，因为你的视力的原因啊，还有你的自我管理能力不是很好，还有你的药物的选择啊，包括你的高血压药物，你自己吃什么药还晓得呢？
4: 是啊，我不知道，我不跟我吃残疾人嘛，不看你们，我不认。
1: 那是这样的，这位朱先生，
0: 对于你的建议，我的建议是，你虽然说你说你附近没有，就说你可能没有去获取这个咨询的这个途径，你还是要就近啊，比如说到社区医院或者到乡镇医院找医生全面评估你的血压还有血糖的情况，你定期还是要把你的血糖监测一下。因为你为什么会出现肾衰竭？大部分大概率的原因就是因为你长期的血压、血糖，这个疾病导致的，或者说血压、血糖如果没有控制那么好，它对你的肾脏的影响是必然的。
1: 就是所有的医生给您开的这个药，您最好啊，就是把那个问问题的时候，把那个药单或者药名啊，了解一下。这样呢，因为药物的种类，刚才我们都说了好多类，就是医生也没有办法去猜您用什么药。就万一呢，您又监测了数值，又知道用的是什么药，那可能姚主任就会很明白的告诉您这个药适不适合您，或者需不需要再到当地的医院请医生再给您对症换其他的药。您现在呢，问您这些情况，您因为个体的原因都不太清楚，那么作为姚主任，他就没有办法给到一个更好的答复。我这样说，我说明白了吗？
4: 好的，好的，
1: 好
4: 好的，
1: 吧，
4: 好的，
1: 哎，
4: 好好
1: 好好，
4: 好，
1: 那就这样啊，再见。所以在这里也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们，特别是我们农村地区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就是生病了，大家都很着急，也都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尽快的恢复。但是对于这种慢性的病，我们要长期吃药的病，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要及时的去监测，并且去了解到自己大概吃这个药的效果，而不是说效果好了我就不吃了，或者我医生让我去复诊我也不去，或者到了问题很大了我又很害怕说医生你没给我治好。有的时候这些是要双向奔赴的，自己如果都不去在意自己的个体的身体情况，把所有的身体的问题都交给医生，那恐怕也是对自己的一个不负责任啊，这个也是我们对大家的一个建议。好，姚主任，我们继续再来说说胰岛素方面的治疗问题啊。
0: 再次谈谈胰岛素的治疗。胰岛素呢是控制高血糖这个最有效的武器，但是胰岛素也是导致低血糖最主要的原因。在老年糖尿病患者中呢，胰岛素治疗的理念也是我们刚才讲的叫去强化，也就是说我不强化治疗和简化。所以呢，胰岛素治疗我们分有胰岛素的种类也很多，有短效啊，有长效啊。所以对于老年患者，我们就是一个是避免这种繁杂的这种注射方案，还有呢就是优选长效或者是超长效的这种基础胰岛素，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肝经胰岛素，包括德古这一类药物呢，它是可以每天注射一次，它呢就是控制，主要是控制它的餐后血糖、餐前血糖，叫空腹血糖。我可以平稳控制空腹血糖，它的低血糖风险呢是低于，比如说预混胰岛素，像 GLP-1 与基础胰岛素的固定复方制剂，比如说现在有肝经、利拉鲁肽这一类的复方制剂，也是一个比较推荐的一个新的选择。也就是说，既有控制它的空腹血糖，也有控制餐后血糖，而且它的注射比较方便，每日注射一次。而且可以减低胰岛素的用量。
1: 所以其实现在的药物它是很多很先进的，而且我们在这个控糖方面，以前可能更多的是空腹血糖要关注，但是现在大家应该知道，有的时候很多人他还有量这个餐后血糖，而且对于自己如果说身体更关注的，他会拿个本子把每天的这个都记录好，过一段时间带着这个自己记录的这种情况给医生来看，那么这个呢就是医生一看也很好辨别我给你的药到底用的合不合适，或者是不是要改这个我们的方案啊。所以呢，刚才姚主任也是把不同药的优劣势和选择的策略讲得非常的清楚了，特别是提到就是胰岛素要去强化，也是让我们意识到就是治疗方案的复杂性本身对于老年患者来说，它也是一种负担。那么当老年患者同时患有多种疾病，就需要多种服药的时候，服多种药的时候，我们怎么进行综合管理？特别您在这个老年血科啊，跟老年人打交道这么多，特别这也是老年人经常遇 道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嗯，其实老年人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共病。
1: 嗯，
0: 我们老年医学科有一个核心的手段叫老年综合评估。所谓老年综合评估，因为它针对不同的疾病，我们进行综合评估，通过综合评估来发现它到底合并哪些方面的问题。我们下面就简单根据这个它是否它合并哪些方面的疾病，对于这样的患者，我们怎么样选择药物？比如说，对于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本身糖尿病就是冠心病的等位症，也就是说，糖尿病的患者发生冠心病的风险是显著增加的，而且因为糖尿病它会影响，就是使身体的表现不典型，所以对于糖尿病合并冠心病，它其实在临床上是有比较高的猝死的风险。
1: 嗯，
0: 也就是说它的临床症状比较隐匿。
1: 嗯，
0: 可能本应该出现胸闷胸痛的症状它没有出现，所以呢这类患者往往自己感觉我没有任何症状，我可能身体没有问题，其实他的心脏的血管可能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病变。
1: 嗯，
0: 对于冠心病这一类是老年糖尿病患者的一个头号杀手。在首先对这类患者，我们首先要一般冠心病往往合并有高血压，所以呢血压的管理是很重要的。我们血压可能需要一个更严格的一个血压控制，我们要求它的水平在130/80以下。对于这一类的药物的选择，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个选择这个ACE/ARB 类的或者是 ARB 类的加药物，对它的血糖的管理更好。还有一个呢就是血脂的管理上，比如说选择更就是它的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可以使它的低密度脂蛋白得到一个达标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包括一些抗血板的治疗。还有一个比如说对于合并这个慢性肾脏疾病，肾脏病是糖尿病的主要靶器官之一，控制血糖和血压呢具有很明确的延缓肾脏疾病进展的一个关键作用。这一类患者在降糖药物的选择上，比如说 SGLT2 刚才说的具有保肾作用的，比如说列净类的药物，包括 GLP-1 类的药物，它具 GLP-1 比如说司美格鲁肽啊、利拉鲁肽啊，它具有明确的保护肾脏的作用，所以呢这一类药物是合并 CKD 的老年患者的优选。所以而且好多药物它会通过肾脏代谢，所以具有在这个基础的情况下，我们进行保肾治疗是很必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对于糖尿病合并心力衰竭，因为糖尿病也是心力衰竭的独立的危险因素。刚才讲到那个列净类，比如说达格列净、恩格列净这一类药物，它本身是事业分数下降，这个心力衰竭和事业分数保留心力衰竭患者的一个首选的药物，所以呢对于合并心衰的糖尿病患者，我们列净类的药物是必不可少的。还有一个对于糖尿病神经病变和足部的这个病变的患者，因为周围神经病变会导致患者的这个足部的感觉减退或缺失，使患者对疼痛啊、温度啊、包括压力会出现不敏感的情况，容易发生无痛性的创伤。比如说他的脚受伤了，他可能或者有的人不注重个人卫生，他又不是每天晚上洗脚，他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病变，他才想起来去发现，才会发现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甚至有的人脚发黑了，出现明显的溃疡，甚至坏疽，出现有难闻的气味，才会想起来去看医生。所以呢，对于这类患者，足部的护理是非常重要的，应该经常检查，比如说每日洗脚啊，检查双足啊，甚至还有一个保持这个穿合适的鞋袜呀，保持这个干燥呀，包括定期进行一些我们叫足部的这个血管的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所以这个也是说到了这个足部的问题啊。那这个对于视网膜病变呢？
0: 视网膜病变，因为糖尿病患者其实也是建议定期要到医院做这个眼底的检查。不能说经常吧，基本上半年到一年肯定是要做一个眼底检查，明确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到什么程度，而且这个视力的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有一个决定性的作用的。
1: 嗯，所以很多老年朋友最后如果说即使没有糖尿病，可能到晚年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视力的一些问题。
0: 对，
1: 那如果说有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的病变的话，他可能也会加速一些啊问题啊。
0: 而且很多老年人是糖尿病同时合并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合并白内障，所以呢他的视力下降会更明显。
1: 所以其实有一个好的这个眼睛能够去看到更多的，也是一个老年的高质量的生活的一个基准啊。那说到这个低血糖，这确实也是老年患者最需要警惕的一个风险。那您在这个低血糖方面能给我们详细再展开说一下吗？
0: 糖尿病作为这个糖尿病，我们一直以来就首先要把血糖给它降下来。
1: 嗯，
0: 但是降下来 这个高血糖对我们身体，他说可以影响我们的身体全，比如说你的身体的所有的组织都泡在这个高那么高渗的这个血糖浓度里面，肯定会产生影响，比如说会产生慢性的微血管、大血管，包括肾脏啊，这个心脑血管各方面都会受到影响。但它属于慢性，它叫慢性毒药。但是低血糖对老年人患者来说，它就属于急性并发症。因为一次严重的低血糖，它可能抵消我辛辛苦苦控制十多年来对我身体产生的这个获益，那么一次低血糖就可以把这个所有的获益都给它抵消掉。所以呢，有人甚至他称为生命中的最后一次事件，因为低血糖它有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这个心血管事件，包括一些意外的情况。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低血糖出现反复出现低血糖的几个因素，首先呢就是老年人他的身体的各项储备功能变差，老年人的肝糖原储备不足，他的胰高血糖素这些升血糖的激素的分泌能力是下降的。比如说年轻人在饥饿的时候会动员身体分泌更多的胰高血糖素，使我的血糖快速提升出来，避免出现低血糖，但是在老年人当中这个能力是明显下降的。第二个呢就是老年人的感知能力下降，也就是老年人出现这个症状不典型，也就是说他长期的糖尿病会导致他的周围神经自主神经出现一些病变，他就会损害机体对低血糖交感神经的一个反应，比如说心慌、出汗、饥饿感，会导致他的无症状性低血糖，无症状低血糖不能发现。所以呢，在有人他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可能他没有出现这些症状，他就直接进入到低血糖昏迷，这是很危险的。还有一个呢，老年人合并症比较多，比如说会合并心脑肾等动脉粥样硬化的情况，低血糖就会诱发或加重它的这个血管心血管急性事件，比如说会诱发急性心梗，这个是会出现猝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些药物的选择有可能会导致它出现低血糖，比如说胰岛素的选择，包括刚才讲的磺脲类的药物，这一类有可能会比较容易出现低血糖，它是这也是导致低血糖的一个常见的药物。所以呢，目前在临床上长效的磺脲类的药物一般是叫慎重选择。低血糖是我们老年糖尿病管理当中的重中之重，所以呢叫不光需要医生给患者做指管指理，还有一个就是患者本身也要注意，比如说老年患者存在一些我们在就是住院的老年患者，我们发现一些老年患者会存在不同程度的这种饮食障碍，尤其在合并急性并发症，比如说合并的急性感染，或者说急性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事件，那饮食是出现一个显著的下降。如果在没有密切监测血糖的情况下，这一类的患者如果他的降糖方案不调整的话，是极易出现低血糖的，它的风险是比较大的。
1: 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哈。那我们接下来再问问您，就除了药物生活方式的干预，特别是运动，在这个糖尿病管理当中其实也是伴有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那对于行动不便或者体能较弱的老年朋友，我们怎么去让他们开始并且坚持科学的居家锻炼呢？因为他有的可能，比如说刚刚那位同龄的朱先生，他视力不是很好，他不能长期的出去锻炼，那在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他这样的运动，就是以前我们说糖尿病的管理有五驾马车，其实运动就是其中的一驾。运动对老年患者的管理也是同样的重要。规律的这种体育训练不仅可以降低血糖，而且它可以改善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因为可以增加肌肉量。
1: 对，
0: 运动增加肌肉量，控制体重，包括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改善肌肉力量，包括改善它的平衡能力，其实这对提高老年患者的生活质量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可以预防跌倒呀，缓解焦虑呀，包括他的抑郁，他在运动的情况下他的心情各方面也会出现有一个很好的改善。那么怎么样推荐这个老年患者，对老年糖尿病患者如何进行运动呢？其实在因为老年患者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就像刚才说的，我们血糖管理都要分层，
1: 对，
0: 那么运动其实是一样的。我们首先要自我评估一下，我属于什么状态。而且运动有不同的方式，我们临床上常用，比如说常规会推荐，比如说是有氧运动啊，还是抗阻训练啊，还有平衡训练呀，包括运动的时间和频率。比如说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包括骑自行车、打太极拳，还有广场舞，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有氧运动。这些是老年人非常能坚持的。因为我们在门诊随诊的时候，患者也是能了解到。还有一个呢，就是抗阻运动。抗阻训练其实现在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能接受。有些人喜欢吸收一些这些方面的知识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因为他比如说可以居家。 比如说装满水的矿泉水瓶，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可以方便的日常活中可以用矿泉水瓶做一些抗阻运动，比如说锻炼上肢、锻炼下肢，或者是简单的弹力带，这些对改善老年患者的这个肌肉减少
1: 少肌症、
0: 少肌症是非常有用的。还有一个就是平衡训练，比如说可以辅以进行单脚训练、单脚站立，或者是脚尖对脚尖这种平衡训练，包括一些瑜伽，包括太极，对平衡能力都是有帮助的。平衡训练对他预防跌倒是有很有帮助的。还有一个运动的时间和频率，我们一般

0: 推荐是每周进行2到3次，每次不少于半小时的这种运动的一个运动的强频率和这个时间。还有一个就是注意事项，比如说老年人这个运动它可以降低血糖，那本身血糖就不是很高，或者说今天中午又因为其他情况下我吃的少了一点，药物又正常吃的情况下，所以呢这种其实运动的过程当中，其实避免低血糖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腰里要揣这个
1: 小
0: 糖
1: 糖是
0: 小
1: 吧？
0: 糖啊，或者小那个果汁啊，会快速升高血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就是运动的前提是。任何一项运动，前提就是要保证安全，避免跌倒，避免出现低血糖。
1: 好，时间原因啊，我们再请姚主任最后再给我们叮嘱一下，还有什么要说的问题吗？大概还有1分钟的时间。
0: 所以呢，而且对于糖尿病患者，还有保证这个，其实很多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营养的摄入。你要糖尿病患者要少食，但是充足的营养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有时候会碰到有的患者，他的饮食过于严苛，他会导致他出现营养不良了，这种也是不推荐的。
1: 就是
0: 所以，
1: 别走极端
0: 对，这种蛋白质的充足的蛋白质的摄入，包括控制这个适当的控制碳水，保证这个充足的蛋白质的摄入，包括少食多餐，包括控制烟酒啊，这些都是我们糖尿病血糖这个管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点。
1: 好，那么时间原因，我们今天也只能请姚主任给我们介绍到这些内容，确实也是收获了很多。当然，如果说到饮食，如果大家真的分不清楚，还有一种办法，网络非常的发达，我们直接在网上搜一下我们的糖尿病患者适合吃哪些，哪些不能吃，可能也会给一个很好的答案啊。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感谢姚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科普分享。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

0: 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4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北京时间19点整。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我们知道9月7号呢是白露节气，叫露从今夜白，秋风至此凉。9月7号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白露就是指白色的露水。在白露过后啊，暑气渐消，天气转凉，早晚的温差呢会快速的拉大。谚语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白露节气呢，也是天气由初秋到仲秋的一个过程，也是要进入了仲秋时节，所以谚语说白露在仲秋，早晚凉悠悠。这个时候呢，早晚温差拉大，而且昼暖夜凉。所以您知道吗，白露节气啊，也是一年当中这个昼夜温差最大的一个节气。白天的气温最高气温可能冲过30度，最低气温可能低于20度。像这种早晚温差比较大呢，有利于作物干物质的积累。像当前在地的作物大多都是进入了籽粒灌浆期，所以我们期待这种早晚温差大的这种天气。但是不利的是，最近全省各地呢有点旱情显现，这也不利于籽粒的灌浆饱满。所以特别是北方现在亟待能下一场雨，能下一场小雨都行，但这个时候我们又怕连绵的阴雨，我们更怕狂风暴雨，我们还怕作物的早衰。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互动，分享一下你们当地农产品的价格行情，比如说小麦的价格呀，水稻的价格呀，还有当地像这个复合肥的价格，特别是3:15的复合肥，您能不能了解一下当地3:15的复合肥的价格又是多少呢？还有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你们当地小麦种子价格是多少。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栏目，让大家在这样交流互动，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哈。那这两天呢，农民朋友也给我们分享反馈了不少信息。像笑口常开就说了，阜阳小麦，阜阳的这个复合肥是165一袋100斤，阜阳的复合肥。当然这个复合肥的价格我们只能说个大致，因为它品牌不一样，它里面有高绿、低绿、中绿的，对吧？还有是大公司小公司的价格也有差异，我们只是说一说大致的价格。

有听众反映，怀远的小麦是1.09元，怀远的小麦是1.09元，五合的小麦呢是1.13元，五合的小麦是1.13元，风雨前行，它是江苏南通的小麦1.17元，江苏南通3.15的新联新品牌的复合肥每吨是3400。我们希望大家呢都分享反馈一下你们当地小麦的价格，还有水稻的价格，另外当地3.15的复合肥的价格。您看这位听众他能说出来3.15的是新联新这个品牌的复合肥，在江苏南通每吨是3400元。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试一下，欢迎各位的分享交流互动。飞哥就说了，安庆的水稻是8.2元一斤，安庆的水稻是8.2元一斤。竹林听雨，他说淮北虽西的雨后麦是1.1元一斤，淮北虽西的雨后麦是1.1元一斤。还有同龄的听众反映啊，当地糯米走不动了，所以这个糯米走不动了，所以直接影响糯稻的价格。上一周糯稻的价格还1.4元呢，这两天跌到了1.36元，主要是糯米市场走不动，因为这个糯米它是靠市场来调节的，按市场的需求来这个波动的，那它也不在最低保护价行列，所以呢它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来上下起伏不定的啊。好，欢迎各位跟我们分享交流互动啊。尿素多少钱一包？尿素这个随缘，您说的是哪个？就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的尿素是多少钱啊？是昨天有人分享的是9.2元吗？啊，是9.2元一斤吗？啊，好，我们这边的小麦是1.18元，完美幸福1.18元，这应该不是安徽吧？大家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你的地理坐标呀？是1.08元还是1.18元？我到目前为止，安徽的1.18元的小麦价格已经算是高的了。除非说您是江苏的、浙江的，那就另当别论。请跟我们说一下您的地理位置，您的坐标在哪里？因为你看，我们发现了这个江苏的小麦价格，这个比安徽高，江浙沪那边这小麦的价格是比安徽是高的。所以你如果想让你的信息成为有效信息，请跟我们说一下您是哪里好吗？啊，好，江苏的，您看我这个人生如意，人生如戏是江苏的是吧？他说是江苏的，我也认为1.18元可能会在江苏。目前安徽涨，也就是从1.08元、1.09元涨到了目前的1.12元、1.13元。像蒙城、凤台啊这些地方呢是1.09元、1.09元。好。你看完美幸福果然是江苏涟水的啊，因为安徽还没有出现1.18元呢，那不一样。这为啥江苏的小麦价格比安徽高嘞？啊，是那边的品质比我们这边好呢，还是那边的经济比安徽更发达一些？好嘞，欢迎，谢谢您，完美乡村，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交流互动啊。好嘞，王宝来说泰州1.15元一斤，泰州是1.15元一斤。放飞自我说宿州四县的小麦是1.14元，宿州四县的小麦是1.14元。好，这个刚才有听众说了，这个王先生他是泰州的，是江苏的泰州啊，1.15元。刚才是江苏涟水1.18元，1.18元。好，随缘说100斤是105块，尿素100斤105块。随缘，您是哪里的？我怎么觉得您是定远的呢？我有没有记错呀？啊，这个随缘，它是尿素100斤105块，也就是尿素是1.05元了。那复合肥呢？现在基本上大多都是在150到160，高的有165啊，甚至更高。嗯。好，这个谢谢王先生分享的江苏泰州1.15元啊。放飞自我说宿州四县的小麦是1.14元啊，1.14元。人生如戏说对对，有地方差啊，地方差哈，就是是的，地方有差别啊，各地不一样啊。
这个谁能懂我说今年的稻大概多少钱一斤？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你说稻是耿诺稻还是杂交稻？我说我猜你说的大部分是杂交稻。那杂交稻还分为普杂和优质稻嘞，是不是？各地的价格不一样，水分不一样，价格不一样。就我们能给大家，大家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干稻谷，干稻谷是多少钱一斤？潮稻是多少钱一斤？啊，我们就如果讲干稻谷、潮稻，这都是指杂交稻，咱们耿诺稻另当别论啊。在上一周，有怀远的听众说，他们当地的水稻1.4块，吓了我一跳，也吓了大家一跳。哪地方的水稻都涨了1.4块了？大家猛一听呢，就以为是杂交稻。其实我说怀远，它肯定不是杂交稻，它肯定是耿诺稻。果不其然，他又发来了，说是耿诺稻。因为怀远的耿诺稻在前两年那都是1.67块、1.78块的，现在掉到了1.4块，而且从上周的1.4块又跌到了最近两天的1.36块啊。这个主要是糯米走不动，糯稻价格也会下跌。好，这个放飞自我说尿素应该没有这么贵啊，就是大家能说一下您是哪里的吗？让大家能看到你的信息成为有效信息，就是说你是哪里的，你发布的这个信息可靠不可靠啊？都是农民朋友，咱们都比较质朴，也比较真诚，我相信发来的信息都是他所了解到的这个真实的信息啊，因为没必要在这里说虚的，说假的，有必要吗？没必要，对不对？对，这个放飞自我说尿素应该没有这么贵，各地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啊。金猪农场说，这个我是打字描述，打字描述尿素1.05块，105，尿素是这个金球农场也是说尿素大致是105耶。好，哥们好说哪个米厂收旱优73稻谷？其实我曾经去过寿县的一个叫周寨米厂，我印象很深。这个周寨米厂它其他稻谷都不收，它就收旱优73。哎，他那么多年他就收旱优73，那他肯定光收这个稻谷的价格，他肯定收的要按照市场价，对不对啊？米厂要点着要哪一个稻谷，那这个稻谷的价格肯定要比当地的市场价格要高啊。这个谁能懂我说请问一下今年粮价多少？你这问的太粗放了啊，你这问的太粗放了。粮价包括很多，小麦价格、玉米价格、水稻价格，这都叫粮价，大哥啊。一个水稻就分为耿稻、糯稻、杂交中仙稻，还有耿糯稻。你这问的粮价你也问的太笼统了吧，那谁能回答你呢？各地的价格不一样，不同的品种不一样，普杂的价格跟优质稻的价格也不一样，是不是？咱不带这样问问题的，好吧？这个问的问题就叫人没法回答，谁能回答你呢？谁来给你分析一下粮价吗？是玉米、小麦、水稻都来给你分析吗？请大家问问题的时候动动脑子啊，你别问个这个问题叫谁回答你，谁能回答得了你这个那么大的问题。好，这样的问题我就作为无效信息不再回复，也不再读出，我读出的只是有效信息啊。好嘞，这位听众，湖北襄阳这边的干谷14到15水分的1.1块，谢谢这位听众。湖北襄阳的干谷啊，14个左右的水分是1.1块一斤，谢谢您。好，欢迎各位跟我们交流互动啊。这个主要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这个小麦的价格、水稻的价格。就水稻大家能分清楚，就是仙稻还是耿诺稻，水分是干谷还是潮谷啊。好，怀远的小麦是1.09块，昨天也有蒙城的小麦也是1.09块，五合的小麦是1.13块啊，五合的小麦是1.13块。好，冬天与春天说今年优质稻应该不好卖，种的太多了。那句话叫什么？物以稀为贵。大家都种了，前几年优质优价很明显，所以大家都种了。那都种了以后，那量多了，那不就不值钱了吗？叫物以稀为贵，你越少，市场需求量就大，你都多了，那价格就会应声下滑，这不就是市场规律吗？因为我们在种植的时候信息不对称，对吧？这个去年糯稻价格好，今年很多农民朋友从杂交仙稻改种糯稻了，那今年糯稻价格又不尽如人意了，是不是？那优质稻种多了，那不就不值钱了吗？价格就开始下滑了呀，这符合市场规律呀，是不是？
我觉得现在您看都在提倡吃粗粮，精米白面少吃，多吃粗粮啊，什么山芋呀，啊，这个山药啊，什么玉米呀，南瓜呀等等。哎呀，现在女同志都喊着减肥，男同志都喊着要增肌啊，精米白面吃的少了，中老年吃了容易血糖上升啊，所以现在这种情况下，第一进口的呢又便宜一些，而且当前呢供大于求，市场也是供大于求，所以呢就导致优质也不能优价了。好，今年优质到跟普杂的价格都差不多了，是不是啊？好，湖北襄阳的干果标准水分14到15个水分1块1斤，谢谢这位听众的分享。神话说我家玉米1块1，你家是哪家呀？你们村是哪个村呢？我能不能知道您是姓神名谁，家住何方啊？能不能告诉我，别说我家玉米1块1，你家我家他家谁都不知道谁家在哪，你能说说我是哪个地方的吗？啊，我家玉米1块1，请告诉我您是哪里。神话啊，会走路的鱼，他说四红，江苏四红也是1块1毛3，1块1毛3，小麦的价格，江苏四红1块1毛3。我的梦说杂交水稻多少米一斤？哎，这样的问题也是无效信息啊！这个你首先告诉我你在哪里，你们当地的杂交稻多少钱一斤？咱们要做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你给大家提供信息，大家给你提供信息，对不对？你是哪里的？你都不了解一下你们当地的价格吗？上来就问别人，各地的价格不一样，我们只能做参考，不要去生搬硬套。哦，他们那个价格怎么卖到1块1毛8？那是江苏，那不是安徽啊！你就给安徽比就得了，人比人还气死人呢啊！咱别比，咱做一个市场的这个价格的了解，大致心里有数啊。是的，都是跟风种植呢。是的呀，哎，人都是这样，你去年啥效益高，今年大家都种啥啊，就大家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好，有听众说今年小麦1块07分，水稻也白想高到哪去，收粮的啊，这个也别想高到哪去啊。好，我6月11号播种的运豆1号近90天了，现在豆叶出现了褐色，不打药管不管。如果它传染蔓延的比较快，我觉得你还是得打药啊，你还是得打药。如果它不传染不蔓延了啊，扩展的很慢，那你可以不打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是安徽农村广播节目主持人张玲。那么在接下来的内容当中，我想通过气象与农事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前的这个天气情况，安徽的皖北包

0: 气象与农事。
1: 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显示，11号到14号安徽有降水过程，其余时段全省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不超过31度。虽然说11号到14号我省有降水过程，不过这个降水啊也是阵雨或雷雨，没有有效降水啊，没有有效降水。您看看天种田，农民难不难？种的时候要看天，对不对？伤情不好他出不了苗。啊，这灌浆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天，它如果过于干旱影响灌浆，收获的时候我们更怕连阴雨烂场雨。哎呀，就是从头到尾你防病治虫和除草都是要看天，所以看天种田农民难呢。所以我看到了，就11号到14号我省有降水过程，也大多都是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啊，部分地区有阵雨，没有有效降雨，多阵雨或雷雨，而且多阵雨或雷雨这种天气，而且大多是在淮河以南地区。哎呀，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王安堂说这几天没有雨，天天都在抽水。哎呀，我本来说今年的三伏天没有持续的高温，没有极端的高温，也没有出现连续的干旱，所以蚌埠的年玉良老师说呀，今年的三伏天我们没有浇水抗旱，这是比较好的一点。哎呀，三伏天没有浇水抗旱，你现在灌浆了，你不浇太干了也不行啊，是不是？嗯，也该浇还得浇呀。你看农民朋友难不难？哎呀，现在又开始抽水了，又开始浇水抗旱了。我们还是提醒各位啊，当前水稻的种植户还是要注意6-4代的稻飞虱，还是要注意防治。我们了解到像三伏本密定说卖断货了，种丁薇哎呀这个也是缺货了，现在稻飞虱的药卖得非常快，是为什么呢？因为今年稻飞虱发生的相对严重，即使你的水稻灌浆了，沟头了，黄沼了，稻飞虱依然把它危害的冒川倒伏，栖泥潭倒。所以农民朋友真是心急如焚，前期呢可能疏于防治，可能没有见到虫子就不想打药了。今年粮价不尽如人意，可能打药的积极性也不高。但是你如果不防治，稻飞虱它具有隐蔽性和爆发性，它真的积聚到一定量的时候，它可能2-3天你就会看到你的稻子这个冒川倒伏，栖泥瘫倒，干枯发黄啊，栖泥瘫倒，就让人触目惊心。那你不防怎么办呢？是不是咱们到手的稻谷眼看就要被稻飞虱这种小虫子给危害了，所以大家就抓紧打药。而且这个打药的时候比较盲目，有的是不见虫子不用药，等见虫子大爆发的时候其实就不好压了。我们到田里去看那稻子，特别是产量高的，那是又密又高，你说你怎么打下去呢？稻飞虱主要是在稻株基部来进行危害，你那么密那么高的稻子，你无人机如果是距离近了，我又怕下压的风场，我们又担心下压的风场把你的水稻给吹倒了吹歪了。你如果高度过高的话，它的药液它打不到它的稻株的基部，它同样会影响药效。另外我们要求田间有浅水层打药，能提高药效，效果好，是不是？保持3到5公分的浅水层，能保水3到5天，这样效果更好。还有就是农民朋友选择药剂比较盲目啊，这一次这个药剂没打好再换其他的药剂，或者是加量使用，盲目的乱混滥用。因为防治稻飞虱的药目前也就这些，什么三伏本密定、伏定虫胺精、伏定虫酰胺，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西定虫胺比牙酮啊、伏虫胺啊、赛虫嗪啊，哎，换来换去这些药。有人说三伏本密定打过以后10多天稻飞虱又起来了，还有的说我已经打了4种药加进去了，现在虫子主要是它，但你打死一波它还能飞来一波，它还能迁飞过来一波，你知道吗？它是不断的迁飞过来的。好，请问一下，你是经常下农村吗？那你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好吗？您可能还没有加我为关注我哈。其实我觉得作为农业节目的主持人，不能天天坐在直播间，还要经常下田间去查看啊，下田间。

0: 去查看，你才能了解到第一线出现的一些情况。今年水稻出现了什么？我在我的抖音作品里，如果你没有关注呢，请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好吗？就是我前两天到了明光，到了定远，我们看到了下面今年有麻壳子啊，白壳子。今年水稻的张口瘪子比较多，今年的细条病发生比较重，今年的白叶枯也是比往年发生要重。另外今年呢，还有就是稻飞虱的发生，稻疽病的发生，让人触目惊心。所以你不到下面看，你不了解到第一线的具体的情况，你只有在和农民朋友交流的时候，再到下里田间去查看的时候，您才知道今年普遍的出现哪些问题啊。所以我们想为农民服务，不能光坐在直播间，还要下到田间去查看。也欢迎您来到直播间。好，什么？这个定远张桥这边粮食收购商收粮食不讲价格，待到他们粮食出售后才给我们讲价格，没办法啊，都被动到这种地步了啊！都，我的意思就是，如果您的水稻品质好，您还是晒干阳净，我就觉得囤起来就是你的稻谷质量比较好的话，那如果有稻疽病这样子发生比较重，那咱能处理就处理。如果咱们的稻谷晒干了阳净了，能那个不错的米质，我们建议待价而沽，先不要卖，好吗？我只是给大家提个醒啊，仅供参考。好，顽糖说水稻烤田的时候天天下雨，现在水稻打包出穗啊，阳花了，它又不下雨，老百姓种地真是难呢，看天吃饭真是难。敌敌畏半沙撒田里有水好还是无水好？你最好保持潮土或者是浅水，水深了也不好，水深了它的温度上不来，它也无法熏蒸。没水也不好啊，我是建议呢，保持那个土是潮的，潮土啊，你撒下去以后，它靠那个熏蒸。靠那个熏蒸，它半沙半土撒的啊，就是你的土是潮土就行，或者是保持浅水，千万不能灌过深的水啊，就一点点水就行了啊，这个不要太干，也不要就水过深。那我就建议呢是潮土，就是比较潮湿的土壤，这个它熏蒸的效果会好一些啊，要么就浅水，要么就潮湿的土壤，过干或者是水位过高都不行，它不利于熏蒸啊，不利于熏蒸，就是浅水或者是潮土，听明白了吗？好，今年的梗诺稻麻壳子多啊，今年您知道吗？打包运穗抽穗阳花期呀，这个阴雨天多，那个壳子表面有褐色的，也叫褐变粒呀，这个枝梗温呢，谷粒温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今年打包运穗抽穗阳花期，阴雨天多，田间湿度大，就会导致这种麻壳子或者叫褐变粒。我在我的抖音作品当中也请丁老师给大家做了分析啊。我们昨天到了怀远也是出现这种情况，很普遍，就是天气原因所导致的，所以导致今年的病害呢，防不胜防，很难防，就是这种情况。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们稍后会继续今天的节目内容，稍后我们继续聊一聊吧。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0: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欢迎来到直播间，继续探讨科学种田。那不懂您就问，不会您就学。各位种植高手，也欢迎大家分享您的种植技术，也在这个粮价上，这个小麦的价格、水稻的价格、复合肥的价格上分享您的观点和意见啊。好， 有人问到艾佳，艾佳据我了解应该是三氟苯嘧啶加氯醇苯甲酰胺，三氟苯嘧啶加氯醇苯甲酰胺。那这个三氟苯嘧啶是防治盗飞虱的，但氯醇苯甲酰胺是防治鳞翅目类害虫、盗纵卷叶螟和这个二化螟、三化螟这种钻心虫的。所以这个剂量呢，您可能要在推荐剂量的基础上要适当的增加剂量。今年可能用普通的用量，正常的剂量，如果盗飞虱大发生了，真的压不住，真的压不下去。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你的盗飞虱已经达标了，或者说发生量比较大，你光用这样的药不行。因为这个艾佳里面它是三氟苯嘧啶加氯醇苯甲酰胺，因为他们的单剂都在这个柯迪华的手里面，所以他这个有一些复配制剂，比如说有三氟苯嘧啶复配阿维菌素的，有三氟苯嘧啶复配氯醇苯甲酰胺的。我建议大家，如果是大发生了，你还得加上一些速效的药剂，像什么毒死皮呀、敌敌畏呀、重丁威呀、这个异丙威呀，用这样的速杀类的药剂。如果是大发生的状态，三氟苯嘧啶持效期长，但是它的死虫，它可能虫子吃过这个虫子这个影响过以后停止取食了，但它死的速度慢，它不是那种击倒速度很快的药剂啊，它可能需要两天以后才是进入死虫的高峰。所以如果是大发生，您务必加上一些我刚才说的这些这个击倒速度比较快的、速效性好的毒死皮啊、敌敌畏啊、重丁威啊、异丙威啊等等啊。阿维三氟苯嘧啶防盗飞虱咋样？这个阿维菌素呢，它主要也是针对的鳞翅目类害虫，好吧？就是这样的药，我就担心您的用药量不足的话，我建议如果是防治盗飞虱的话，不管是阿维菌素加三氟苯嘧啶，还是氯醇苯甲酰胺加三氟苯嘧啶，如果是大发生的情况下，我建议您还加上速效类的药剂，像有机磷类的农药。水稻有黑粒子，现在还能用药吗？其实有点偏晚了啊，有点偏晚了。你这个应该是在前期选择一些这个稻温灵啊、春雷霉素、三环唑这样的药剂啊。这个褐变粒有可能有的是枝梗温啊，有的是枝梗温，就是今年打包运穗、抽穗杨花期阴雨天比较多，而且梗诺稻更容易感这些稻温病。好，这个谁，这个段先生他说，我们的稻是在25号打的稻飞虱，到现在都弯头了，要不要打稻飞虱了？那你主要看你25号的药剂用的好不好呀，你到田间要去查看呢。如果你虫子没有达标，上次用的药很好，或者持效期比较长，您还打干嘛呢？你总要到田里去看吧。有人说了，你走亲戚一年走一次他都不算少，但是你种庄稼，你一天去三次田，它不算多。那你25号打过药，你这个药到底效果怎么样？咱不到田里去查看吗？是不是？咱不能光问我们的嘉宾老师，不到田里去查看。你田里如果虫子，它又来了一批，虫子还多，那你还要打，是不是？如果上次你用的药好，持效期又比较长，有速效的，有持效的，你给它压住了，控制住了，对吧？那你不打。我现在你让我回答你，我怎么回答你呢？我让你再继续打，那我不是睁着眼说瞎话？我也不知道你的虫子死没死掉，你叫我怎么说呢？我叫你再用药，我于心不忍。我要不让你用药，假如你的虫子上次咱不知道你用的啥药，有没有压下去，有没有防得住，那你不要到田里去看吗？这样的问题叫我们如何回答呢？是不是？就是你弯腰勾头了，虫子危害也会导致冒疮倒伏呀。你25号打的药，你打的啥药呀？你如果三氟苯嘧啶、氟定虫酰胺，你用足量了，超量使用了，它控制住了，那你还打它干嘛呢？好，平平安说，寿县南部稻飞虱开始爆发了，一定要严防严治啊！寿县南部的稻飞虱爆发了，今年的稻飞虱的药一药难求，您记住了。今年稻飞虱的药一药难求啊！现在不管是三氟苯嘧啶也好，还是重丁威也好，还是这个氟虫胺也好，哎呀，还是比亚通也好，现在昨天据说哪个公司进了10000亩的药，花。

天卖完了，你就知道倒飞尸发生有多严重了啊。好，寿县南部倒飞尸开始爆发了，一定要严防严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一定要到田里去看啊！咱们种田人不离田埂，尤其最近这一段时间正是病虫肆虐的高峰期，尤其是倒飞尸，咱们千万不能忽视，要勤到田里去看一看，拿个白瓷盆白脸盆对着那个倒珠，对着那个盆子咣咣咣给它拍一拍，看一看能落多少啊，能落多少啊！我的破口药也打了，怎么还长了很多煤球啊？搬砖的农民工，我的破口药也打了，怎么还长了很多煤球？你肯定没有关注我。我前两天到了明光，就做了一个抖音，说：“哎呀，我这要是我的田，我不在田里哭半天呢，实在是灰包煤球黄果子，看了触目惊心，痛心疾首，真的让人很痛心疾首，而且发生量很大。”有人说了，我破口药也打了，我打的药也不错，那为什么还有灰包煤球呢？因为今年天气原因导致啊，咱们水稻抽穗不整齐，就是有大穗有小穗有高低穗，抽穗不整齐啊，有的一块田，有的破口了，有的还在打包，有的还没有抽穗，有的尖嘴包，有的大肚包，有的破口了，就是田里长得高矮不一致啊，这个抽穗不整齐，这就导致你光顾前面打尖嘴包的时候，你比如说这最上面的一步都是30%打尖嘴包了，你可能防的就是这30%，你可能隔个三五天他又一批进入尖嘴包了，你是不是下一批也要防啊？所以今年抽穗不整齐导致咱们用药的难度比较大，你可能要多打一遍甚至多打两遍药，因为你能想象的，它有主茎穗，它有分叶穗，它有高低穗，它有大小穗，就是一个田里比较乱，对吧？小麦也怕这样，水稻也怕这样，你抽穗不整齐怎么用药？我们说破口前5到7天打尖嘴包的时候，你破口前5到7天尖嘴包，它不是长得那么整齐划一呀，全田80%都到尖嘴包了呀，它没有那么整齐呀，这样就导致我们今年又是打包运穗抽穗杨花期，阴雨天多湿度大，所以防不胜防啊。有人打了两遍都没防住呢，这就是有主茎穗有分叶穗有大小穗，这就导致今年的稻区病不好防。还有你打的药打的时间准不准，打的药剂管用不管用，今年粮食价格不尽如人意，很多农民朋友躺平了，不愿意干了，不想打药了，即使打药也是选择很一般很常规的药剂，反正打上就算了，今年发病的因素都备齐了，对不对？田里的温度呀湿度呀，湿度又比较大，连阴雨天比较多，所以今年稻区病重发，然后又赶上你不愿意用药，甚至用药也不敢用，不愿意用好药。据了解现在国外的产品都不好卖了，一问为啥呀，价格高呀，价格高的农民朋友高低不愿意买了。那你进口的药，这不管是艾苗呀拿迪稳呐、啊、对吧，这个有稻立风呀，有很多药剂都是一些老药经典的药剂，但是这些药一个是进口的，一个是大厂的，它都比较贵。你说你这艾苗，你要卖艾苗的话是多少钱？你这国产的这个不是这个大厂的艾苗跟小厂的艾苗价格不一样，价格能差2-3倍呢。你叫农民朋友他肯定是选价格便宜的，是不是？有的时候一分价钱一分货，是吧？好，这个欧大姐说，防倒飞尸后期必须用长效药，一旦发生损失惨重，小虫子酿大灾呀！啊，冒川倒伏，奇泥滩倒，而且它具有隐蔽性和爆发性。好，现在你们说的情况还可以打药吗？我们说的什么情况还可以打药呢？好，这个你上次你来牧场镇见到你很高兴，谢谢您，这位听众，这位粉丝，谢谢您。上次到了牧场镇，嗯，是的，我上次的确是去了牧场镇啊，非常高兴啊，欢迎您来到直播间。手可摘星辰说，奇穗少量倒飞尸，飞机多少升好？你飞机都不少于5升水呀，最少不少于5升水呀。你这个倒飞尸就靠用药量、用水量来打到它的这个倒珠的基部呢。现在如果稻子长得过高过密，你这个无人机打药真的，为什么今年稻飞尸难防？第一，它一开始大家不愿意用药，等到一看量起来了又着急了，着急了你用无人机的话，稻子太密了，真打不到稻珠的基部。你有一些有机磷类的农药，你不打到稻飞尸的

0: 这个身上，你能打死它吗？是吧？用水量少，你能干住它吗？所以今年也是导致用药量、用水量或者用药不及时，这些都会影响防效啊。所以其岁少量倒飞虱，飞机飞多少升？少量，你看有没有达标？有没有达标啊？这个反正飞机，我觉得最低不少于五升水啊。欧大姐说，今年小麦和稻子价格比较低，化肥价格高，种田不容易，今年尤其不容易啊。哎呀，对对对，还有这个谁？这个故人他说，请问到旱青粒，不是旱沥青，旱青粒啊。旱青粒怎么防范？旱青粒是一个综合的因素，有的地方补了锌肥了就没有旱青粒了，有的地方种了旱直播了，种了梗稻了也就没有旱青粒了，有的地方如果到明年你这个分界末期能够烤好田种烤田，它也没有旱青粒了，所以这是一个多种因素，你不知道你田里到底是哪种因素导致的旱青粒。今年多地旱青粒发生，是因为今年老天不给烤田的机会，有的人从7月1号考到7月15号考了半个月没考好田，就是今年该考大多数田块该考田的时候老天不给力，三天两头有降雨就导致考田不到位，有毒有害气体排不出来，那张口瘪子就发生了。所以这是一个多措并举的一个措施，它不是哪一个原因，有很多农民他就补了锌肥了，诶他就没了这一年高温干旱了，诶他就没了，还有你氮肥施的少了，咦它可能就减轻了啊。特别是移栽稻，旱改水移栽稻容易发生啊。所以你有人说你改成旱直播，你改成麦套稻，或者你种梗诺稻，哎它就缓解了一些。你看梗诺稻就很少发生啊。还有就是这个旱青粒啊，中大穗容易发生，中小穗它相对就要好一些。因为中小穗它抽穗比较快呀，它抽穗比较快。中大穗它就抽穗慢呢，所以这也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这个问题，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好，没发生要加速效吗？没发生不要加速效。我说速效的毒死皮呀、敌敌畏呀、异丙畏呀、重定畏呀，这些都见虫打虫的，你要把这些药喷到这个虫子上面它才能死掉，你要没挨到它它也死不掉啊。如果你大发生了，我是说加速效的。如果你没有发生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些啊，就是如果你的水稻还没有灌浆沟头了，那灌浆沟头了，那时候再打一些三氟苯嘧啶都有点迟了，有点不划算，因为这个药本来价格高，而且它持效期长，你都打到沟头了，你这打还有啥意义嘞？如果你的水稻是破口前七岁的时候，你把这个三氟苯嘧啶持效期长的药加进去，还是比较划算，性价比比较高的啊，所以。这个没有发生，你打什么速效的嘞？这是箭虫打虫，那毒死皮、敌敌畏都是箭虫杀虫的呀。你没箭虫子，你这药不等于白喷了吗？我刚才前提条件是大发生了，要迅速的压下去，击倒速度快。击倒是啥？看到虫子我给它打掉呀。啊，你没有见到虫子，你击倒谁呢？是吧？这个没事儿，不懂就问，不会就学。科学种田就是不断的摸索、总结、归纳经验的，是不是？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吧。好，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好吗？左上角点个关注，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我陆陆续续还会发一些视频。我们下面拍的，我已经发布的有麻壳子、白壳子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还发布了今年为啥张口瘪子多。我们还发布了这个就是红叶病啊。那我们接下来可能还会这个发布一些我们到田里去看到的情况。希望大家左上角点个关注啊，点个关注，因为我们是农业主播，我们每一个视频都是紧挨当前的痛点、难点、热点来给大家这个推送视频，帮助大家解决问题。但有的时候也是感到深深的无力呀，无力呀，就是有些问题解决不了，有的时候是老天的问题，看天气，天气不景气，看天，老天不给力，看地，秸秆爬满地，看市场，市场不景气。你有没有这种想法？深深的无力感，知道吧？现在那水稻跌了，肥料又涨了，无力。请问打稻飞虱有水好还是没水好？有水好，保持浅水层打药能提高药效，能增加增强效果。 潜水城，打倒飞尸，有些地方打倒飞尸效果不好，是因为它没有水啊。你保持潜水层，一些内吸传导的药剂，有利于内吸传导的药剂啊进行传导，有利于倒飞尸打昏了打懵了，跟掉到水里给它淹死了，给它闷死了，省得它在这没有水的话，它又返清还魂了，是吧？不是返清还魂了，它又活过来了，是不是？好，打倒飞尸务必保持潜水层，能保水3到5天，效果好啊。怎么查看倒飞尸？拿个白瓷盆，拿个白瓷盆啊，这是一颗水稻，这个水稻，你把这个白瓷盆从下面根部打打打，就是你把这个白瓷盆呐、啊，就那扁的那种白，哎，我的一个抖音里。这一个刘化江老师就做，为什么找白的呢？白的它上面那个飞尸呢，它是灰飞尸呢，它打上去以后它是黑黑的一层啊，黑黑的一层，就是白色的倒珠，弄到就把这个白盆子放到倒珠下部，这个倒珠从根部往这拍拍拍，然后看落多少虫子能落到你的白瓷盆上啊，就是看一下，你要觉得很多了，那就赶紧要防了啊。一般呢我们说这个分裂期的哈，就是百虫啊，百虫1000头。如果你是孕岁期的话，百虫1500头啊，就是你一虫有15头，那就一虫啊拍一虫啊。好，稻谷有麻点咋回事？我的抖音作品里给大家分析了，就麻壳子白壳子今年到底是咋回事啊，天气不给力，天气不给力啊。还有这梗诺到今年的麻壳子黑粒子就比较多啊，这就是褐变粒。也有可能是支梗瘟啊，谷粒瘟，稻粒黑粉病，这就这些杂菌，就是阴雨天气多，田间湿度大所导致的。好，这个种地的这位听众说，今年早出的稻疽病太吓人，后期出的这个后期出的好一点，是这意思吗？你快乐说稻飞尸数量不多，一段一段的用什么药好？数量不多，一段一选择，一段一段的，你可以选择常规的药剂吧，西定比亚酮或者氟重氨比亚酮，西定重氨比亚酮或者是氟重氨比亚酮啊，这些是常规的药剂啊。好嘞，我的稻田有不少，请问打什么药？有不少啥呀？少了两个最关键的字儿啊，关键的时候你掉链子。有不少倒飞尸吗？我没看懂啊。好啊，谢谢啊，谢谢大家的理解，也谢谢大家的这个鼓励啊。作为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虽然我不种田，但是我每天主持的这个节目都是和农民朋友打交道，能够听到农民朋友所遇到的最最最难以解决的问题。我倒飞尸打两遍打三遍，什么药都用遍了，我打不掉怎么办？是不是？我辛辛苦苦种了一季水稻，我价格我卖不上价怎么办？我有的时候对这些问题我都觉得我无法回答，我就是我深深的无力感，你知道吗？不是说有些问题都好解决的，你现在这两年种田防病治虫除草的药剂，这个一年一年比成本高，所以说以前打两遍药，现在打三遍四遍都管不住。就是我认识的一个农技推广站的一个技术人员，他说今年稻飞尸打了三遍药，就是他那个寿县南部不种再生稻吗？他的再生稻往年第一茬收割的时候，他只是在七月份七月中旬破口前打一次药，到收割的时候根本都不需要打。他这个再生稻在寿县南部都搞5、6年了，快收获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打稻飞尸，因为不该来呀。但是今年来了，而且来得早，而且来势汹汹。第一茬的水稻快要收了，冒川倒伏，奇泥滩倒了。当时他们是为了开观摩会就晚打了2天，再去打药的时候打过药下雨了，哎呦，那么好的药下雨了没防住，再捂就捂不住了。然后他第一茬收割以后还要打药，他说今年稻飞尸的药比往年就增加了2到3遍药，打不住，后来什么好药都用上了。然后作为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他们都觉得很无力，说稻飞尸的药打不住。就有人说里面加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药，哎呀，反正现在这真的是种田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我那天还看到一个宣传语说，大不了回家种田嘛，就是说在外面打工， 在外面挣钱工作，说大不了回家种田，那就是说最后的选择就回家种田。我以为说你回家种田，田就好种，好种吗？那天气不给力，你能种出来吗？那市场不景气，你能卖上价吗？是不是？大不了回家种田，都把种田看到当做最后的一道保障了吗？殊不知现在种田人有多难呢？好嘞，好，这个我们江苏如皋没有发生盗飞尸，恭喜您，真的是恭喜您啊！还有这个怀远那个地方盗飞尸也少啊，这个还有就是你的文库病没有防好的，你会发现盗区病会更重啊，这是叫什么烂肉招苍蝇啊，这个文库病重招飞尸啊，这个烂肉招苍蝇。按照我们北方说烂眼子啃招灰呀、啊、你盗水稻的文库病没有防好，你会发现盗飞尸会更重啊。好，打盗飞尸是不是不能用菊酯类的药剂？的确如此，菊酯类的药剂并没有登记在水稻的盗飞尸上。主要菊酯类的药剂对水生生物有伤害。对水生生物有伤害啊。好，这个流年说今年气温低，水稻抽穗太慢了。对，今年整体的整个夏季的整体温度比往年都低，特别是六月份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是不仅是低温，而且阴雨寡照。你就是到了八月下旬到九月，比往年的气温也是要低个3到4度。是的，今年三伏天没有高温天呢，是吧？没有过持续的高温。没有超过35度以上的高温，没有持续时间长，就还没有一两天温度上去嘞，哎，又开始下雨了。不打了，稻子还不值钱，算了。很多农民朋友今年真的是有这种躺平摆烂的心思，我也没办法去劝，哎，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的确，老百姓看到这个价格，哎呀，心里在滴血。对，今年温度低，水稻抽穗慢。我们五合大围和小围盗飞尸也大爆发了。马先生说五合的大围和小围盗飞尸也爆发了。刚才有人说寿县南部盗飞尸爆发了。现在盗飞尸的药一药难求了。前期大家都不愿意用，更不舍得用好药。现在好药脑药都不好买了。盗飞尸密度多高需要防治啊。密度多高现在你都不要管了。你到田里去看，用个白瓷盆拍一下。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是分界期100丛有1000头，你孕穗抽穗期有1500头，如果你100丛有3000头以上，那就是大发生了，是不是？我们去到田里去看一看，拍一拍，拿个白瓷盆，我就觉得现在你去看一看，那下面小飞虫、小黑虫密密麻麻的爬在你的稻株上，你到下面去看一看，有的时候你都能看到很多了，你就别管了，就防吧。你比如说你隔壁老王，哎，他们家的水稻比你的早，哎，他们家发生了，你也得赶紧防。他们家的水稻早收了，你也得抓紧治。蒙城油菜啥时候可以育苗？白露节气过了就可以育苗了啊。从9月的10号到15号到20号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到了9月30号气温还是居高不下呢。就是这两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不是这两年，最近十多年了，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一年一年温度越来越高了。你会发现就是冬天越来越不冷了，夏天呢相对来说越来越热了啊。你像去年前年都是夏天越来越热了，而且去年又是个暖冬，对于暖冬的气候趋势下，你油菜育苗播种晚一点都行。咱们以沿江江南为例，他们油菜在每年的播种时间一般呢，最迟播到10月20号，最迟不要迟于25号。但是去年有一位听众说，他去年是11月5号种的油菜，结果收了300斤啊，一亩收了300斤，3块钱一斤，卖了900块钱，产值900。然后呢，人当地又有一个油菜种植补贴150元，您看，是吧？这个就很不错，是吧？他在去年11月5号，但我们只能说有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你不排除他暖冬他有几次极端的低温寒潮，对吧？他整体来说是暖冬，他有可能哪两天突然大降温，也害怕这个。所以我们油菜的育苗，像蒙城的淮河以北的油菜育苗，9月10号到9月20号这之间都可以育。我说的是大油菜啊。 啊，五天打了两遍，五天打了两遍，到底还是大爆发了。五天打了两遍，打了啥药？如果你光打的速效应的药，你速杀性的药剂，比如说你只打了是什么毒死皮呀、敌敌畏呀、异丙畏呀、西定虫胺呀，那你可能光打这些速杀性的药剂，它可能几天就效药效就过了，是吧？那如果你要是前期打这个像持效期长的三氟苯嘧啶要打得早。其实这个道飞师还是在这压前控后，智上压下。有的人前期不用药，后期一看发生了，比谁都着急。那一旦大发生了，捂不住呀！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您周边有哪个地方爆发道飞师了，您抓紧防吧，别管它达标不达标了，咱们得用药啊。啊，五盒打了五天打了两遍，到底还是大爆发了。这个河水清。清测他说什么，我问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回答我，我没有注意到哈，你有的时候语音转化过来的，我有的时候你语音转化过来，但凡你普通话不标准，他转化过来我看不懂，我也就不好回答啊。您再发一遍呗啊，辛苦您再发一遍哈。好嘞，早晨打药好还是晚上打药好？你看您打什么，最好是你夏天呢傍晚打药好，你傍晚打药它有过一晚上的吸收利用啊，傍晚打药效果好，是不是？你要是种植大户他就考虑不了那么多了啊，你早晚都可以打药，但是傍晚我认为比早上要好啊，那早上肯定比中午要强，对不对？就是早晨打药就夏天还是在傍晚打药比较好。好嘞，进口药打在作物上能看到上面有药斑啊，就是进口的药剂啊，或者大厂的药剂，它在加工的时候，加工的工艺和助剂的选择啊，以及原药的纯度上，它有讲究，所以呢，效果就会更好。我说的是正规的大厂，或者是一些进口的农药，但是这些药呢，往往就是价格贵，但今年很多农民朋友不愿意买这种价格贵的药剂啊。你要说这个丙环唑、苯醚、甲环唑，我不选艾苗，我选这个一些厂的，就其他厂的，啊，但是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吧，有一些差异的，是不是？敌敌畏可以撒，可以喷，都可以啊。敌敌畏可以撒，可以去熏蒸，也可以喷。是的，我刚才说快速的药剂，像什么毒死皮呀、敌敌畏呀、异丙畏呀、重定畏呀，我也说了。好，我们稍后休息一下，接下来进入专家热线，我们听听丁云印老师对当前水稻后期管理上的分析和意见。稍后见。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终

0: 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欢迎关注专家热线。接下来为您邀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就当前在地作物中后期的长势及管理上要注意的一些事项，也欢迎各位通过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及时的提出问题，也可以分享您的观点和意见。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 6345-8008。好，有请丁云逸老师。丁老师您好。
2: 张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1: 哎呀，白露节气已经过去了，这个白露过后啊，这个早晚的温差会拉大，其实这是有利于作物干物质的积累，有利于籽粒的灌浆饱满。但是不妙的是目前降水偏少，丁老师，玉米旱了，水稻也要抽水了，您看这怎么办呢？
2: 是的，我们的示范田，我的示范田也在抽水，
1: 又要抽
2: 了。有些北边的有些田块抽不上水了，沟里水都被抽完了。这三天都在河南转，我现在人还在河南。那么有一些好消息，也有一些这个不太好的消息。
1: 好，
2: 那么首先一个好的消息，这个空闲田叫冬闲田的水稻大面积正在收割。那么现在的今年的表现非常好，产量很高。而且呢，今年的各个品种，杂交稻，包括我们的有一些这个空闲田的常规稻，梗糯稻啊，都可以，产量非常高。那么正常的话，机口稻一天就是机口稻在28个水分到30个水分之间，大概不超过32个水分吧。这边的水稻整体的这个机口稻，那么在1600到1800斤，低于1500的很少。所以说今年的水稻空闲田的水稻产量比较可圈可点。它的价格呢，最近今天这两天我走访了不少，就是他们一边收着一边在问嘛，在25个水分左右的，就是26个以下的水分，大概卖到9.2毛的样子啊。这个烘干房在收，今天收到现在收到这个，因为这批稻子的品质很好，我们看了他们米厂的提供的数据是出米率偏高。而且呢，今年的米质呢没有经过高温，所有的米都没有摆肚子，说米的质量、出米率各方面还是非常好的。那么价格呢在9.2毛到9.3毛，那么水分超过26到28以上，大概在9.1毛左右，9毛之间啊，就是价格有点低了，别的没什么缺陷。第二个价格呢就是我们的糯稻现在价格。收上来居然和杂交稻是同等价格，所以呢糯稻的价格不尽如人意。今年可能我们的整体糯稻行情不太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小麦茬叫一季中稻或者中晚稻了。那么这个稻呢正处于灌浆的关键期。有些晚的呢正在抽穗的末期或者正在抽穗养花期。不妙的事情就是很多的地方地都干了，那个他们这个丘陵地带的一些沟塘一些塘里面的水啊都抽差不多了。他们现在就是说鼓打包水齐腰，在水稻这个抽穗养花灌浆初期，我们是要求是严格不能断水的。一旦断水会影响我们这个中稻的这个大米品质，特别是灌浆。因为水稻的它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抽穗阳花结束的时候前15天，我们的水稻可以分为灌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15天整个干物质的形成可能是达到70%以上，这个15天是相当的关键。如果这个15天缺水，那么我们的米的品质和这个大米这个水稻的千斤重会严重受到影响。而且呢，水稻穗子的最后边的这个一部分籽粒啊，灌浆可能是很麻烦，可能是瘪子，就是暗黄瘪子了。很多的朋友，我看这个河南这边有些丘陵地带，他们在利用那个井水在往里面灌，那个一路都能看到2寸的那种小棒在这抽水，那么只能解决燃煤之 是说这个中道的问题。第三个特点，所有人都在反映今年的水稻后期就正在抽穗的水稻抽穗速度太慢啊，非常慢。如果我们的这个农民朋友或者是直播间的一些朋友，大家你要感觉到你的水稻抽穗慢了，那么是什么原因呢？第一个就是说盐水过去说严重抽穗不整齐，我们在一个多月之前在张林老师直播间就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抽穗严重不整齐，那么早抽穗的都已经开始灌浆了，那么晚抽穗的速度更慢。什么原因呢？就是昼夜温差比较大，最近几天有这个晴天的时候，晚上的温度非常低，这个低的状态就是说水稻抽穗基本上晚上抽穗的速度是比白天快的，因为白天是干物质创造的是光合作用比较多，晚上正是这个穗子抽出来的这个关键时间，结果现在就是温度低，那个细胞拉长的速度慢嘛，所以说抽穗比较慢。那么加上呢，我们的梗诺稻有一部分正在抽穗的，有可能出现一部分这个我们预警了啊，有一些梗诺稻常规稻本身它抽穗就是它不像杂交稻抽穗这么速度这么好，而且呢它的这个体内的这个生长素细胞分裂素等等这个激素类的水平本身就低，我们的梗诺稻小的分裂有可能会出现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样子，这个叫包紧现象，它会有一部分籽粒就包在里面，无法抽穗，无法阳化，不能灌浆，这是说我们要给大家做个预警。那么如何应对呢？我们是建议大家第一个不能缺水，这个不能抽穗慢的原因有一部分高的地方干的地方都干得开裂了，就像烤田的时候那样，那么水稻正抽穗要鼓打包水需要没有水抽穗本来就慢，再加上温度低，双重打击的话有一部分抽穗会更慢，说一个不能缺水，至少你要保证田间有湿润啊，让那个晚上它的水够用。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想采取一些办法，你比如说你的水稻抽穗抽30%10%以上，如果你发觉它抽穗比较慢怎么办呢？你再喷一些好的叶面肥，比如说氨基酸呢、海藻酸呢等等，可以加比如说庇护，这种是可以加一点的，加个2克到3克的样子，加或者是加1到2克的赤霉素也是有利于我们后期的这个一部分这个水稻。但是千万我们在常规水稻上正常的话，我们过去打叶面肥同时带上1克的赤霉素，对全田的抽穗就已经比较好的帮助了。如果超过2克不好，那么穗下节会拉得更长，对我们水稻会造成减产，因为你下面的这个穗下面这个节拉得更长的时候，它会细，就是说因为它细胞它就这么多，你拉得比较长会让杆子变细，那么细的话它这个营养往上输送的能力它就会变慢啊，因为距离远了嘛，而且通道变窄了嘛。那个第二种情况就是拉得比较细的时候，如果来风一刮，穗子一重，它容易在穗下节这个地方折断，对我们的产量是受影响的。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给大家提醒啊，不管我们的这些朋友们啊，你们的水稻抽穗到什么状态，发现它慢了，那么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赤霉素，当然你用庇护可以，用匀胎素十四全基的匀胎素用15到20毫升，这是上限啊，20毫升是上限，一般的10到15毫升就可以。那么加上氨基酸、海藻酸这样的肥料是有利于它这个抽穗的。那么有个别田块呢，有的地方水比较好的地方，它水比较深，说水稻在抽穗阳化期间关深水不好，因为晚上的温度比较低嘛。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在凌晨4点钟到5点钟的时候，是一天当中温度最低的时候。我们试想，我们田里的如果水比较深的话，那么7点钟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光照到下面本身就田间育碧，那么可能到11点钟、10点半钟之后温度田间温度都上不来，那么水稻白天它就不长了啊，一直低温它肯定长得慢，

0: 那我们建议，一个不能缺水，第二个，今年的水稻抽穗期间不要灌深水，水多的话，太阳晒一时半会，田间温度上不来，因为水可以平衡田间的温度嘛。所以说呢，水深了也会导致抽穗比较慢，啊，水少了，地干了也会导致抽穗慢，啊，这个我们一些帮助。另外呢，打一些好的氨基酸类的叶面肥，就含氮量比较大的。是有利于细胞这个拉长或者是细胞分裂素的这个增加，因为我们的这个细胞生长是自身产生了匀胎素呀、吲哚乙酸呐、赤霉素等等这些东西都是靠氮肥来提供的。所以如果你的水稻还没正在抽穗，缺氮肥了，啊，说这个叶子有点发黄了，那么补充氮肥有利于这个抽穗的这个提高抽穗的速度。所以呢，各方面根据你的田块做一些对应的田间管理。中稻今年中稻现在的这个对于一些早就抽穗穗正在处于灌浆期的是非常好，非常好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我们的这个水稻的干物质积累。说白天创造的光，因为它这个一旦这个出现这种情况，它不下雨，光照强，光照强呢，白天呢创造的干物质多，晚上温度低，消耗的少，说每一天存下来多，说是正在阳花期间的，正在灌浆期间的水稻。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但是田里不能缺水，好吧，
1: 好的，既不要关深水，也不要过于缺水，这就是当前这个水稻抽穗阳花。这个时候要注意的啊，肥西的黄先生你好。
2: 段老师你好，我就关于水稻方面出现了问题，我想问一下丁老师，
1: 您说。
2: 我的水稻就现在就这两天，有零星的，我也不知道是赤谷病还是那个红叶病，反正两。症状都比较相似吧，就是现在就是有些蔓延的趋势嘛。昨天的时候就是只有一点点，现在已经就有半个田了嘛。我那一块地大概有七八亩地，我就想问一下丁老
1: 你，
2: 师，是到底是用哪些药可以防治吗？
1: 就是你首先就讲它蔓延的快不快？
2: 快。
1: 你要是赤枯的话，如果赤枯是缺钾引起的，它应该是全田均匀的都有。你如果是，
2: 我那是首先就是那个前途径有一点点，现在半个地都有。
1: 丁老师，您大致能判断出来了吧？
2: 你好，这位朋友。丁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那
0: 我首先
2: 是
0: 问一
2: 一
0: 下，
2: 块地
0: 你
2: 呢，
0: 的
2: 大
0: 叶
2: 概有
0: 子
2: 七亩
0: 多
2: 地
0: 叶子
2: 吧。
0: 黄是老叶子黄？
2: 田埂旁边有一点点，今天去大概有一半都是的。
1: 啊，黄先
0: 你
1: 生，
0: 要
1: 您等我们
0: 你
1: 的
0: 听我
1: 假。
0: 讲完。
1: 黄先生，您等我们的嘉宾老师问您，您既然来问问题的，你就应该，
0: 好
1: 你刚
0: 的。
1: 才都说过了，对吧？你别抢着说话，因为我们是要解决问题的。丁
0: 好
1: 老
0: 的。
1: 师大致能听出来，他说的是，他不知道是赤枯还是红叶病，他是田头有一点，然后现在蔓延到大块田都有。从这个症状上来看，已经有点明确像什么了，丁老师。
0: 你到你全田，你田里边的老叶子是不是也是黄的？对，是下部老叶子是先黄的吗？
1: 是老叶子先，
2: 这就从了夜间。
1: 他讲的夜间，他没讲老叶，他就说他不知道是，
2: 现在整片叶子都是黄的，
1: 他说他是黄还是红？
2: 就是它中间有，就是有一点的，然后边缘啊，从边缘一直往中间面蔓延，叶片的中间蔓延。
1: 丁老师，他讲的其实很
0: 你仔
1: 像。
0: 细看了一下没有？它的不，你仔细看一下，它黄的那个地方，是在它黄的周围有没有水渍啊？就像针扎过一样的那样的病斑有没有？
2: 应该是有的，
0: 应该是有的，你就直接打按照这个细菌条斑病去防吧，
1: 还有一
0: 因
1: 个
0: 为。
1: 重点，如果你早上有露水的时候去摸一摸，它有没有粘手，对着太阳光看有没有蜜黄色的菌脓，就像鱼子一样。就是如果，
2: 我说一下啊，因为我昨天的就那个田头径就一点点，今天就看了个半块地，包括我上部分那一块地，一个田拐也有，就说蔓延速度特别快吧。
1: 那就基本上像是细菌性条斑病是吗？
2: 对的，
1: 或者是，
0: 他这个赤枯病是什么情况呢？赤枯病是从老叶开始，从下部开始黄到上面，但是呢，他这个只是夜间黄。你要只是叶片整体向下一条条的顺着黄的往下走，那就是细条病了。
1: 是这
0: 那
1: 样
0: 这个，
1: 的。刚
0: 你
1: 才
0: 说。
1: 他已经说了传染蔓延那么快，就昨天一小块，今天一大片，从这看也像细条病啊，丁老师。
0: 他是这样的，张老师，说句实话，他这种情况如果是钾肥不足，他也会两天之内，因为这两天并没有狂风暴雨嘛，他不会传那么快的。 我还是，你这个田是高标准农田吗？
2: 啊，高标准，高标准，
1: 高标准。
0: 啊，我第一个就怀疑高标准农田。第二个，你的施肥水平给我说一下，你是怎么施肥的？
2: 啊，我们主要就三个湿气的，大概施了60斤复合肥吧。
1: 三个。
2: 然后那个尿素施了大概有30斤吧，都是一次性施的。
0: 然后后期就没用肥料了。
2: 啊，对对对。
0: 对，嘿，我还是充分怀疑它是缺钾导致的石斛病嘛。你那个缺钾导致的，因为一个是高标准，
2: 今年就出现了活，就将近了有大7-8亩地嘛，因为它是长条形的嘛，大概就缺下大概有20-30米吧，40-50米左右吧，特别快。
0: 同时，你这个高的地方，你这个黄的地方，过去是有点高的，地势有点高的地方，
2: 黄，对对对对，
0: 水多的地方反而。病害这个黄的少，是不是这个情况
2: 啊？对对对，
0: 对，那就缺钾了嘛，吃苦病嘛。用磷酸金钾。
2: 我看了你的抖音，我也看了你的抖音啊，有点像那个跟你的抖音那个红叶病比较相似。
0: 红叶病是在有风雨的情况下才会传那么快。
2: 因为
0: 这个一夜之间没有风雨的情况下。嗯。
2: 这两天我那个田头就昨天不一点点嘛，这两天起的是西风啊。西边从西边刮过来的，因为我的前头本来就在西方嘛，西边。
1: 啊，你听丁老师解释完好吗？你这个问题要么就解决不了，因为你这丁老师在谈他的观点，你老是在打断他。
2: 啊，好的。
0: 首先我跟你说怎么判断啊？啊，第一个我应该怎么判断？如果这个地方地势高缺水，就是地势高的地方，这个黄的严重；地势低洼的地方如果不严重。那么这个就是确定可以80%定为缺钾型的吃苦病了。如果是你的它跟刮风有一定的关系，第二种情况，如果你这个田里面就按你这个施肥水平，你这个钾肥本来就不足是不对的，你这个肥料就是不对，明显是缺钾了。这个还有一种情况呢，它这个细条病的症状和缺钾型的吃苦病在我们所有视频当中都是有展示的。你要是仔细去判断的话，是可以判断出来的。这两天，在我的判断当中，它细条病不会蔓延的，不会像你说蔓延的嘛，一天就全天黄了。如果这个地方过去是高的，推到洼地方去了，洼地方现在长得好，现在细条病一定是叫什么？细条病叫富贵病，细条病是一定是长得好的地方才会发病，你听懂吗？那个长得差的地方它不会发黄的。你长得差的地方如果黄的一定是缺钾了，好吧？
2: 啊，长得差的地方就是那个叶枯，
0: 长得缺钾型赤枯病，就是钾肥不够了。
2: 那个钾肥，钾块施钾肥现在是多少呢？没用量。我
0: 问
2: 你，
0: 你现在打什么？你现在啥都没意义。
1: 你现在
0: 十岁了吧？
1: 你水稻这到什么生育期了呀？七岁了没有？
2: 大豆包期，大豆包期。
1: 啊，大豆包你。
0: 大豆包期可以撒10斤钾肥，同时喷磷酸二氢钾。这个间隔一个星期连喷2次，然后呢加上什么呢，你要是觉得他不担心他是细条病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什么奎林酮啊，这个赛霉酮啊这样的酮制剂放在磷酸二氢钾里面同时去喷，这样的话既防了细条病又防了吃苦病，好吧？
1: 但是
2: 我细条病的话我要放2次行不行呢？
1: 放什么？
2: 假如说是细条病的话，我防2次可不可以呢？
1: 那要不是的呢？你防3次也没用啊，大哥哎，你不要走，别这这这不要这走极端呐！你要是第一，这个刚才丁老师说了，就酮制剂和磷酸二氢钾可能也要慎用啊。酮制剂有的酮制剂，
0: 奎林酮和这个是可以的，只要不是这个碱式磷酸铜或者是那个那个这个氢氧化铜。有机酮是可以混配的，这个没问题啊。
1: 好，这位听众，我是建议您早上去看看，早上如果是这个有露水的时候，你拿这个有露水的时候，你去摸一摸这个叶片粘不粘，上面有没有菌脓，您自己判断一下，是吧？
0: 那这个情况，我个人的判断应该是缺钾型吃苦病，因为它是一个是高标准，第二个它的施肥就不对，它的钾肥本来就不足。这个吃苦病的可能性90%，嗯，好吧，嗯，
2: 好的，谢谢丁老师，谢谢丁老师。
0: 好，你撒点钾肥也行，也可以撒钾肥，喷点磷酸二氢钾加云丹参内酯，可以没问题啊。好，
2: 好的，谢谢。
1: 就是丁老师所说的，如果是缺钾引起的吃苦病，应该是从老叶子开始，是吗？
0: 一个是老叶子开始，第二个是地势高的地方，它会出现，就长得差的地方，反而容易缺钾。 他这个时候如果地势洼的地方。

0: 备细条病蔓延的条件。嗯，
1: 好，
0: 啊，
1: 只有找准啊，找只有确定他是什么症状，找对症用药才能有效，是不是？来，淮南的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刘先生，您请说。
2: 我想咨询一下，现在能不能下油菜一样的？
1: 现在
2: 油菜，
1: 您这是淮南的下油菜一样，现在有点早了吧？在淮南，丁老师。
0: 今天你下鱼了呀，说明你选择的很对，因为今天我们预告是预测是秋季是阴雨多的，你今年栽油菜是可以的，但是呢你要等几天，等到十五号以后吧，十五号以后，好吧，
2: 十五号以后。
1: 对，现在是暖冬的气候趋势，您就往后推一推，比如说皖北啊，这个10号到15号，那个淮河，你就像淮南这个地方，你可以在10号、20号到25号都行，好吗？
0: 今年呢我们的气象部门预测是秋季多雨暖冬，春季呢是叫什么多雨的春季叫寒春，所以呢明年春天有倒春寒概率比较大，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是稍微迟一点，如果冬天它要起台了，那你开春就冻坏了，好吧？嗯嗯，好，
2: 好，谢谢，
0: 好嘞，好嘞，
1: 好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各位种植高手也可以分享您的观点和意见，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左上角点个关注啊，点个关注，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好，有一位这个多位听众都说今年呢这个糯稻上或者梗糯稻上麻壳子这个比较多，这个到底是啥原因，出现这种麻壳子还能治疗吗？丁老师，
0: 今年这个种梗糯稻的朋友可能是也是个寒冬嘛，就是一个价格比较低，第二个产量一般化，那么现在的麻壳子现象很严重，大家要知道梗糯稻叫糯稻，是梗糯稻是属于优质稻序列的，但是它这个它的这个基本上我们市场推广的所有梗稻糯稻它都不抗稻瘟病，那么今年我们严重的早期我们就预测过了，在这个20天之前或者一个月，这个将近这个叫8月份抽的阳花，那段时间降雨比较多嘛，那个台风刮的那个穗子上面有一些伤口，那么顺着伤口感染的麻壳子现象，主要与谷粒瘟、枝梗瘟和一些杂菌感染有关系，这物理伤害加上这个病菌伤害嘛。这个我们早就做了预测了，那么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防治的，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如果你的水稻糯稻正在抽穗阳花，那么你不破口前你不打一遍药嘛，叫破口药，就是破口前的2到3天打一遍药，如果中间遇到了雨了，那么在抽穗20%到30%的时候下雨，雨后即刻用春雷霉素加三环唑加一个稻瘟灵，春雷三环唑稻瘟灵去喷一次，这样的话非常有利于这个防治谷粒瘟的现象，如果现在已经发现麻壳了没办法，好吧。嗯
1: 好，又是天气原因所导致的，对不对啊？
0: 对，它这个优质稻，所有糯稻它都对稻瘟病是高感的嘛，所以说呢，现在一刮风一下雨，它的穗上一定会有这种情况，伤口比较多嘛。嗯，
1: 好嘞，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稻株底下发白是什么？你指定没有看我和丁老师的抖音啊？我们在抖音里说麻壳子、白壳子。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我的抖音里丁老师都给大家做了详细的分析，好吧？那没有点关注的朋友，您点了关注，在抖音作品当中，你能够反复观看，一遍看不懂，再来一遍啊！我麻壳子、白壳子，今年还有张口瘪子啊，但为啥今年发生这么重？啊，都给大家做了解释啊，就是稻株底下发白，今年这种情况很多。丁老师，你简单的再说几句吧。
0: 由于6月份的低温，导致那个我们的很多的孕穗都向后推迟。第一个生育期短了，生育期向后延迟了，我们所有品种都生育期向后延迟。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在6月份我们大量的使用了一些肥料，导致在孕穗期间我们穗子孕的比较大，穗子的这个小花数量比较多。那么在抽穗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了这什么刮风下雨，或者出现了其他的问题，导致了我们今年水稻的隐患败育比较多。叫本身水稻就有5%到15%的自然隐患败育，说今年下面的一小节，当这个长这个隐壳的时候，长着长着，哎，发觉自己营养不够了，那么就会出现后边的隐患，自己它就带不成了嘛，自然出现隐患败育，叫隐患败育，是水稻生长的一个自然现象。你会发觉大穗型的品种败育的多，中小穗的品种败育的少，好吧？
1: 嗯，好，也是天气。

0: 原因所导致的啊。
1: 对，阴雨寡照，
0: 阴雨寡照啊。亮亮说，我感觉我们淮上区盗飞尸也不多，好像沿淮区域的盗飞尸不是太多，但是江淮之间南部或者沿江江南，今年飞尸的发生量还是挺大的，是吧？
1: 是的，今年南方盗飞尸爆发，哎，有的朋友都打了四遍了。今天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打了四遍盗飞尸的药了，仍然没有治绝。我说你不可能治绝的，你家你打100遍都没有用，隔壁的不打，盗飞尸可以滑翔几百米，它可以转住，它可以蹦，它可以跳，它可以飞。所以说呢，你打它不打，张三打李四不打，李四打了张三又不打，这个盗飞尸是来回的长期迁徙的，所以说呢不可能打绝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打电话，重点大户要打全年防治。啊，统一防治，统防统治，对盗飞尸才会有比较好的效果，好吧？
0: 好，丰收时刻，他说我的稻抽穗了，刚扬花，可以打杀虫剂吗？这个扬花的时候，
1: 你打啥不什么虫？关键是现在刚扬花，卷叶米还，如果是卷叶米老了，我查了卷叶米现在都老了，根本打没有意义了。除了盗飞尸你可以打，你还有什么杀虫剂需要打的呢？啊，在下午4点钟以后打药没问题，好吧？
0: 好，我们是说水稻抽穗扬花，扬花的时候很多药都不能用，包括三伏苯嘧啶都明令禁止扬花期禁用。所以刚才丁老师说，如果你的水稻扬花能不打药就尽量不打，如果非要打药不打不可的话，你选择傍晚用药啊。
1: 对，
0: 这个它
1: 下午
0: 是
1: 四点钟以后，
0: 下午四点钟以后，因为上午到中午这段时间是它传花授粉的时候啊，
1: 对，
0: 这个时候什么都不要喷。你如果
1: 对。
0: 非要，其实我认为啊，就是能避开花期就避开花期啊，这个避不开，实在要打，那你就选择傍晚打药，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长丰这里没有稻飞尸，那恭喜您啊！江苏扬州宝应，不得稻飞尸，也恭喜您啊！好，这个横扫千年说，以前是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啊，现在呢学也学不会，哈哈哈。过去那没有技术员，那没有专家老师，对不对？那现在有技术员了，有专家老师了，咱们听一听，他们说的有理有据，咱们就可以相信，对吧？所以这个不懂就问，不会就学，那是过去的年代，那是你学我，我学你，是人家跟人家学，人家是谁呀？这人家是种植高手吗？那现在到什么时代了？信息时代了，是不是？丁老师，您休息2分钟好吗？
1: 好
0: 别
1: 嘞，
0: 挂电话。好，我们稍后会继续给大家做详细介绍。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他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嘿嘿，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我们的播出时间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008。我们接下来继续邀请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来回复各位的问题啊。好，丁老师，大家问题还是挺多的哈。这个
1: 好的，
0: 水稻出齐了还要水吗？
1: 要。这个水稻抽齐穗之后，前15天是一定不能断水，断水的话，你的水稻会瘪啊。前15天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0: 那后15天呢？
1: 前15天叫潜水，叫这什么？叫基本上是属于潜水层。 那么后十五天的话，我们是建议是干湿交替，因为根也老化了，杆也老化了，它只是运送物质，只要土壤不怎么太干就可以。那么最后的十来天叫什么呢？基本上是处于断水的过程是可以的，就是只要保证田间湿润，叫水是前十五天要有水或者潜水，中十五天要保持湿润，后十五天可以保持微干，后十天可以保持微干。那么这个四十天当中，就是我们水稻在灌浆的逐步水在减少的过程，也是我们养根护叶的最好的一办法，好吧？
0: 好的，希望大家也做好水分的管理啊。可遇不可求说，最后一次农药打的是什么？什么叫最后一次呢？这个没有最后一次之说。如果你的稻飞虱防不住了，你沟头了、黄尖了，你也得打呀，是不是？啥叫最后一次呢？
1: 是的，没有最后一次药，只最后一次药，只有收完稻子往前推，你才知道最后一次。
0: 人有的稻飞虱都打了两遍、三遍都压不下去，啥叫最后一遍药？这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最后一遍药。
1: 对，如果没有稻飞虱，那么你破口药打完不下雨，破口药就是最后一次药。那么如果你这个出水期间下雨了，那么雨后补打的这个防止这个麻壳子的，这个就是最后一遍药。如果你收之前七到十天还来稻飞虱，那个时候打的稻飞虱才是最后一遍药，没有最后一遍药之说，好吧？
0: 好，多位听众还是问了这个问题，今年水稻什么原因抽穗慢？简短的说几句。
1: 今年水稻抽穗慢，第一个水稻生育期不这个迟，第二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因为低温导致了我们早期前期的生长啊，大部分氮肥向后推了，那么水稻这个后期生长慢，那么遇到了低温。那么第二个情况的话，就是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水稻抽穗是晚上多，晚上抽穗快，白天抽穗慢。那么晚上这两天的低温，其实你说是这个倒春是这叫什么？叫这个叫什么寒露风嘛？其实这一场低温，我看有的地方已经降到20度以下了，其实已经达到了小的寒露风的量级，所以说这是导致我们抽穗慢的原因。这个整体来说，第三个情况。我是觉得感觉到有些朋友施肥各方面氮肥不足，或者等等其他的这个给他这个营养不充分，也是导致我们今年收穗慢的。那么加在一起来说，主要还是因为温度低啊，温度低了，晚上温度低了，收穗慢，而且呢水稻向后这个生育期向后推了，那么抽穗的时间拉长了，也是显示慢的原因，好吧？
0: 就是现在这个早晚温差大，而且晚上的温度比较低，你看现在晚上还要盖被子嘞。
1: 对呀，所以说呢，现在就是因为水稻抽穗主要在晚上嘛，它这个晚上的时间温度特别低，水稻抽穗时间，我们是要求的啊，水稻落到那个梗稻啊，杂交先稻是19度嘛，是19度就抽穗的极限，低于18度它就不长了。你那个现在到20度的，它基本上长得很慢。那么梗稻只在17度到这个18度，基本上17度以下，它晚上它也不长了。所以说现在我们你看一下，有些地方温度已经晚上温度低于这个20度了，所以说晚上基本停止生长了，那只有白天在长。白天长的时候温度低，你等太阳晒一天当中，它低温的时间段太长了，可能10点钟以后温度才上得来。那上来之后它再长，太慢了，时间短了。
0: 就是往年的话，可能白天长晚上也长，但是现在白天长晚上就不长了，是这意思吗？
1: 对，晚上长得慢了，因为抽穗主要在晚上。
0: 好，长丰的缪先生你好。
9: 喂，你好，张林你好。
0: 您请说。
9: 我想咨询一下丁老师，我来打这个稻飞虱，我用 GDV 的毒死皮湿疹鼻牙酮，我再然后配合那个银刷金甲，可能会用啊。
1: 可以，没问题，这个配方很好啊，可以的。
9: 好的好的，谢谢了。
1: 好的。
0: 您的稻飞虱重不重啊？
9: 稻飞虱刚刚这个就还没有长膀子，这个长那个这个银棍棍的很多。
1: 那你抓紧打，抓紧打。
0: 好，那你抓紧打吧。各地的情况不一样。刚才有人说
1: 就是没长膀子才可怕的，长膀子还好一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长膀子叫带翅的褐飞虱，带翅褐飞虱个头是非常小，就像人呀，它只有1.3米高。那么不长膀那个大肚子褐飞虱一个就顶三个，那个长膀呢是食量大，说食量宽大，它像猪八戒啊，肚子非常大，所以呢，这不长膀那是最讨厌，不长膀那更要打，抓紧打啊。
0: 好的，刚才讲的水稻抽穗慢，除了昼夜温差大，您刚才还说到前期低温，也是6月份的低温阴雨也有关系吗？
1: 对，肾阴向后推，另外呢，它后期的蛋白含量高了，这个整体出现了这个问题，主要是低温，低温和一部分这个我看了这边有的地方缺水和水多了，它也会影响它的抽穗，你干旱了它也不抽穗，一样的。
0: 嗯，好，这个速度与心跳也说我的水稻早就打包了，就是抽不了穗，慢。
1: 对，慢，因为鲜稻的话，特别是南方来的品种，我们超级稻，产量高的品种都来自于南方。南方的水稻一般是喜温的，它这个对温度非常敏感，低于20度它长得非常慢。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全天当中低于20度的这个时间段长了，你比如21、22度，这个时候其实长得也很慢。水稻抽穗的话，25度啊，27、28度，那么它抽穗就非常快，这个温度、气温都不够的啊，所以说呢，今年抽穗速度非常慢。我觉得啊，与云南分配值就是十四香基的可以达到20毫升、15毫升啊，这个都可以。那么如果你要感觉到它已经想停滞了，一亩田加上1克的赤霉素啊，不能多啊，多了之后你就到时候它会减产的，好吧？
0: 好，这个承诺说今天田间稻飞虱太多了，用什么药好？如果稻飞虱太多了，你一定是速效的药剂，先给我击倒快的要用上，对不对？
1: 对，要快速击倒加上吃药剂肠，配到一起再照。
0: 就这个承诺的这位听众啊，你们说稻飞虱多了，应该要说一下你的水稻生育期是黄尖了、沟头了呢，还是这个抽穗阳花正在破口呢？因为你如果是抽穗阳花，或者是破口，或者奇穗，你可以选择持效期长的药剂。如果你沟头了、黄尖了，那你就不用选择那么长的了，也没必要了，是吧，丁老师？
1: 是的，是的，是的。您的它的叶子如果没有吸收能力，那你只能用 DDV 了。
0: 有的说我的水稻这个还有几天就收了，这个就有几个稻飞虱，我要防吗？那你还防啥了？就不需要了。
1: 还有几天就是说的话，几个稻飞虱，那个它不会造成危害，除非出现冒穿现象啊，一窝一窝的出现已经发黄瘫倒了，那你肯定还是要撒点 DDV 的。
0: 好的，比唑迷菌只能打水稻吗？据我了解，是有一个产品叫稻青，稻青是来自巴斯夫的稻青，它就是比唑迷菌酯，只有稻青登记在水稻的这个蚊枯病和稻瘟病上啊，它这个微囊悬浮剂。只有这一款比唑迷菌酯是登记在水稻上的啊，所以其他的比唑迷菌酯您看看有没有登记啊，没有还是选择稻青在水稻上是可以的，因为这是正规的合规合法登记的啊。好嘞，稻株底下发白是什么病啊？我们的抖音里丁老师都给大家做了介绍了，麻壳子、白壳子，这个白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白壳子里面也是瘪的。在我的抖音作品当中，我跟丁老师去到了定远给大家做了讲解，您关注一下张玲聊农业，关注一下，然后丁老师再解释一下，他说的白株就是穗子的上部下部有白色的空壳，是吧？
1: 对，是隐花半玉，就是讲那个一个籽粒就是一个隐花嘛，那个当它这个能量不够的时候，因为阴雨寡照嘛，导致它这个叶片创造的营养不够，它孕穗的时候它早期孕穗比较大，那么当它这个去形成这个稻粒的时候，长了一部分，结果出现到最后是发觉哎营养不够了，那么就舍弃一部分，这就会出现隐花半玉。正常的话5%到15%的孕这个隐花半玉是很正常的。那么大穗型品种今年可能白壳的更多啊，中小穗型小啊少的话，这是很正常的，正常现象，好吧，生理性现象。
0: 事事顺心说，8月26号每亩打3伏苯嘧啶约20克，重丁微200克，现在没有发现，他这个打算再打一次。
1: 这个如果水稻已经抽穗阳花正在灌浆期，我感觉他这一遍药就够了。
0: 好，如果你的水稻已经抽穗阳花，或者是这个进入灌浆期了，这一遍你这个3伏苯嘧啶也用到了20克啊。好，如果你能压住了，可以不需要再打了，是不是？
1: 是的，因为三伏苯嘧啶能管35天到40天左右嘛，没事。
0: 三伏苯嘧啶今年好像管不了这么多天啊。这个很好说，我们的稻子现在里面麻壳太多了，是什么原因？刚才丁老师说了，打包孕穗抽穗阳花，阴雨天多，田间湿度过大啊。
1: 对，抽穗期间遇到阴雨，那么风比较大，那么叶片摩擦。穗子上面呢，刚刚抽出来的穗比较嫩，伤口比较多，趁着风雨又被杂菌感染，这就是麻壳子这个出现的现象。 有的是瘪粒子啊，这个是没办法了啊，这个是没办法。
0: 天气，你再回忆一下，你的水稻打包运碎抽穗扬花，是不是阴雨连绵？是不是田间湿度过大？有的打药打不下去，有的打过药被。

0: 雨淋刷，有的就是田间湿度大，这种我们到了怀远期，我看几乎每块田都有这种马可子，只是多少的问题，丁老师。
1: 怀远的话，因为诺到区嘛，怀远的会更严重一点，因为它是高杆道纹病的嘛。
0: 这也是就是稻瘟病的一种褐变粒啊，谷粒瘟、枝梗瘟，还有
1: 对，
0: 这个稻粒黑粉病，是不是也属于这一类的？
1: 谷粒黑粉病是检疫性病害，一般的这种的田块会多，但是谷粒黑粉病很少。在我们常规稻生产当中，它不是很多。
0: 就是这也是叫褐变粒吗？褐色的褐。
1: 对，叫麻壳子，叫什么褐变粒蝇窟病，可以称之为蝇窟病，它不叫谷粒黑粉病啊，蝇窟病只是蝇科窟了，里面是没事的啊。
0: 好，轩轩爷爷说，今年直播的杂交稻大户好多都没，好多都没抽穗，还有半个月就秋分了，就怕寒露风来得早。
1: 对，今年有一些朋友，今天还有两个朋友在我直播间说的什么刚刚严赶，我说刚刚严赶估计风险极大了。那么他严赶到抽穗还需要20天，我说你这个风险极大，因为这一段时间低温已经达到了这个轻度的寒露风的量级，所以说对我们的一些这个对温度敏感的一些品种可能影响比较大。你会发觉有些品种抽穗还是可以的，那么有些品种就抽穗比较慢。那说明那个品种的基因是带有晚稻的基因，它对喜温、它对温度敏感的。我们说杂交水稻它有几个神奇的地方，有的叫温感，就感温；有的感光。说感温强的这个品种一定是抽穗比较慢的。你可以仔细的回想一下你的品种，查一查你这个品种的这个它的这个父母本的，它的父母本是从哪来的。它如果是个感温性的这个母本或者是父本，那么它这个稻子就抽穗一定慢。这是因为在这种上它有两个方向嘛，
0: 好，这个忘掉所有说水稻怎么一块田一半抽穗了，一半怎么不出？
1: 一半抽一半不抽的话，就与这一块田的水肥差异大了，也就同一个品种，你比如说缺肥的地方抽穗早。钾肥多的地方抽穗早，氮肥多的地方抽穗慢，水多的地方抽穗慢啊。它这个生长是氮会延迟，氮肥过多会延迟它的生育期，让它生育期更长，穗得更大，那么它的抽穗时间就会向后推。
0: 有点贪青
1: 因
0: 的那
1: 为，
0: 种感觉。
1: 贪青的品种就是贪青的地方就抽穗慢，这一样的啊。
0: 好，可遇不可求。老师问，最后杂交稻你打的什么样的药？我们正常的，你是指防病还是治虫？如果你是防病，比如说穗期病害、稻区病、稻瘟病，那你就齐穗算最后一遍药。你齐穗药，你如果前面的破口药打得好，齐穗药可打可不打。如果前边的破口前的这边药打得不好，或者是齐穗的时候阴雨连绵，你也可以打。就是没有一定的什么叫最后一遍药。你现在治虫的人稻飞虱，有的人都治一遍、治两遍、治三遍了，啥叫最后一遍药啊？这个你要是治虫的话，钩头了、黄尖了，有稻飞虱，咱也得治啊。各位，这位大哥没有这么问问题的啊，你老是在问最后一浇药、最后一浇药。那你看你的病虫，我们水稻一般三遍药，蚊窟病拔节封行了，拔节了防蚊窟病，这是在病害上啊。破口前尖嘴包防稻区病，大豆包防穗颈瘟，一般这是三遍药。那你就阴雨天多、田间湿度大的年份，那你只能说齐穗再巩固一次穗期病害。那你今年有些地方稻飞虱大发生了，你水稻钩头了，你还得治啊，是不是？也没有这样一遍绝对的最后，啥叫最后一遍药？对对，没有这么直说啊。好，还有一位重丁薇加氟定重氨精可以吗？打稻飞虱，快乐一生的问题。
1: 可以的，这个配方很好，可以的，
0: 好嘞。什么？好，这个，哪个地对？他说的是哪个地方旺盛，哪个地方会出现？你刚才说的是哪个地方长得旺，哪个地方就会出现红叶病，是吗？
1: 对，如果是细条病的话，细菌条斑病在长得旺的地方反而会发病更重，
0: 是的，
1: 叶片宽大，氮肥过多，长势比较嫩。那么它的伤口就会更多，它感染的就会细条病就会爆发的快。
0: 忘掉所有说高的地方土壤浅，也有可能是缺水。
1: 缺水发黄呢，那缺水谁都能看得见。这朋友难道我们的朋友打电话来，缺水他自己都不知道吗？
0: 对，是的。啊，这个杨先生说，霍秋延怀霍秋的稻子现在处大肚包，还能有收成吗？
1: 霍秋没问题，大豆包可以的啊，因为大豆包的话5天之后它就抽穗了嘛。我发觉最近好像2-3天之后温度开始回升了，它这个可以，没问题。
0: 好，主要与就是能不能有收成，看寒露风来的早雨迟。从过去的。
1: 对，因为前几天是属于轻度寒露风了嘛，但是说有些品种可能受影响，那么接下来温度回升了，
0: 好，就是寒露风来的早，其实是过去的这几年啊，这最近这2年寒露风来的都不是太早。我记得有一年是2013年还是2013年嘛，那一年就是9月17号来了寒露风，气温骤然下降。但是最近几年这寒露风都要等到10月份，是吧，丁老师？
1: 一旦达到寒露风这个最低温度降到16度以下的时候，我们杂交指导就会产生不可逆的伤害。所以呢，现在我查了天气预报，前几天我查了，我就非常担心嘛。它有些地块的有些地方，我们合肥，我们就是洛阳区，我们查最低温度已经低到18度了。所以说我当时就有点担心，我说这是轻度寒露风的级别了。但是呢，水稻会稍微停一下。但是不会造成这个实质性的伤害了，但是抽穗会缓慢，这个是正常的啊，这个是大家临时不要过于担心，抽穗慢一点，但是它还能出得来，没问题啊。好，只要不缺水。
0: 乡村二婶一家人说，这个没有倒飞师的药吗？抱歉，已经卖空了啊，已经空了。据说最近这个倒飞师的药一药难求呀，因为倒飞师在多地呢，这个最近发生。
1: 好多几年前库存的稻飞师药都卖掉了。
0: 是的，就是三氟苯嘧啶缺货，重丁薇缺货，现在这个西定虫胺、比亚酮啊，也开始一药难求了。就是大家到田里去查看啊，达标，及时防治。隔壁老王家有稻飞师，你家也得防，因为他会蹦的，他会飞，是吧？
1: 对的，
0: 70后大叔，田园守护者，他说今天到地里看，没有稻飞师，需要打吗？打药吗？
1: 不用打，
0: 稻飞师
1: 没来，那你打来干嘛？打浪费了。
0: 红旺家庭农场说，稻瘟病用巴斯夫稻青能防能治啊，稻瘟病用巴斯夫的稻青啊能防能治啊，预防的效果会更胜一筹啊。这个
1: 其实病害我们一直说防病治虫，一旦病害爆发了，发生了你治的话，它的损失已经造成了，你只能控制它不蔓延，就算好的了。所以说呢，防病还是摆在第一位的啊。
0: 有人问早晨可以打药吗？
1: 早晨打药是可以的，但是近期露水比较大，温度比较低，早晨打药效果不好，叫早晚打药啊，傍晚最好，可以打，但是打的效果没有晚上好。
0: 好，金太阳农场说，抽穗杨花遇到阴雨天，现在空壳多还有救吗？
1: 现在空壳多还救啥？它已经空壳了，没用了啊。
0: 他说这个我回乡种田快10年了，今年可能是唯一亏的一年，稻子长得很好，也没有杂草，但是下雨、低温等问题控制不了。
1: 对的，另外今年的价格有点偏低，收益会下降，整体收益下降。
0: 好，这个刘一手他说现在到处，这个小白虫是什么虫？现在
1: 小白虫应该是飞虱了，应该是飞虱了。
0: 他说小白虫，你是说大豆田里白粉虱、烟粉虱也是小白虫啊？
1: 对，他要去看一下，把它放大了看，像我们那个树上爬的知了一样啊，那个翅膀很长，那就是飞虱。
0: 刘一手，你现在到处飞的是小白虫，如果是很小很小一点点小的，就是烟粉虱啊、白粉虱，就是大豆田容易有，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就是菜园子，是吧？
1: 对。其实大家想，我们水稻的这个飞虱重了和褐飞虱多，其实大豆田的这个白粉虱、烟粉虱，大家也要做好预防了。
0: 好，
1: 做好应对。
0: 有听众说，我家水稻到现在稻穗还没出来，有点迟了，迟不迟看后期的寒露风来的早与晚啊。就是现在，就是除非说是远感，丁老师说有点偏迟了，是吧？
1: 大豆包没问题的，对。
0: 好，别担心啊。这个金高抗可以能打蔬菜的幼苗，苗这个浓度不要过大就行了。幼苗期，浓度不要过大啊。就是每亩， 打个眉毛打个50克就行了啊，就是浓度不要过大。倒珠底下发白是什么病？刚才说了，隐花败玉啊，麻壳子是因为打包运碎抽碎杨花，阴雨天比较多，田间湿度大所导致的啊。好，灰包用什么药能打掉？你这个我跟丁老师拍的视频，大家有很多问题都在我的抖音视频当中，不看不知道，你一看就能知分晓。丁老师给大家分析的非常详细啊，就是关注一下抖音，在我的抖音找一找我最近2天发的抖音作品，都是关于麻壳子的，都是关于白壳子的，张口瘪子的啊，还有就是灰包煤球的。我跟丁老师到了明光那个地方，灰包煤球多得不得了啊！我们也给大家解释了，灰包煤球刚刚发生，还是黄果子的时候，刚刚出来的时候，还没变黑，还没变成墨绿色的时候，你还可以用碱式硫酸铜能打掉，但是到后期再打就没有意义了啊！这个病只能防而不能治啊！你就是打了碱式硫酸铜，它也是保护其他的稻粒不要受污染，控制蔓延。那你已经发生的灰包煤球黄果子就已经就改变不了了，恢复不了了啊！你要想再打回去，一点可能性都没有，你只能控制一下，是不是，丁老师？
1: 对，因为他感染那个子粒了嘛，那个子粒你把它打掉了，他只能说你损失已经造成了，但是呢，你保证其他的稻谷它不受污染呢，它到时候这个卖相比较好一点嘛。
0: 嗯，好的，所以灰包用什么药打，请关注我们的抖音啊，丁老师的抖音叫老丁讲农技，老丁讲农技。您今天来到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点个关注。我跟丁老师，这个最近2天到的，这个前2天到的定远，到的明光，在田里看到了麻壳子啊，白壳子，看到了灰包煤球的稻区病，看到了杨花不收口，张口瘪子啊，这个也看到了这个细条病。希望大家关注一下抖音里面，你可以多看几遍，详细了解。有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说几遍，你可能听不，就可能记不住啊，连讲几遍记不住。但是你在抖音作品里就可以反复播放，直到您听明白为止啊。好嘞，灰包煤球出来了，很抱歉，没有太好的药，只有在发病初期还没有变黑的时候，还是黄果子黄粉子的时候，能够打落一部分，能够抑制它蔓延，但是已经发生的已经根本就没法防治了啊。抽不出穗用赤霉酸，眉毛用几颗，这得少用，可能1到2克就行了吧，丁老师。
1: 2克就上限了，我们建议1克最好在控制在2克以内，
0: 因为刚才丁老师说了，你如果打中了用多了，你可能会把那个拉碎的拉的又细又长，就风险就大了，副作用就出来了，是吗，丁老师？
1: 是的，嗯。
0: 你要用那个赤霉酸，是不是还用一些用白酒给它化开呀？
1: 现在的赤霉酸不用，现在直接这个二次稀释就可以了，现在可以溶于水，过去是不能溶于水的，因为我们要用酒精把它融化掉，然后呢才可以，现在不用了啊，可以直接打。
0: 嗯，好，有人说稻穗出不来，也可能用920啊，就是谨慎使用哈。
1: 就赤霉酸嘛，920不就赤霉酸？
0: 920就赤霉酸，这一定要谨慎，因为用不好它是有副作用的。比亚酮氟虫胺对稻飞石有效吗？
1: 有效。
0: 嗯，七穗杨花期早上露水打好吗？
1: 还是建议下午打，傍晚打，4点钟以后打，好吧？
0: 嗯，杂交水稻出了30%左右，钻心虫还要治吗？
1: 如果钻心虫孩子比较小的虫子是可以打防止转株的啊，可以治一下，如果没有虫的话就不用打。
0: 好，五哥说杂交水稻132天刚抽穗，会不会担心低温呢？
1: 现在抽穗没问题。嗯
0: 嗯，好的，今年水稻手栽的不如机插的，机插的不如直播的，是吗？
1: 看什么地方，他那个地方可能是这样啊。
0: 啊，
1: 手摘的赶上抽穗杨花遇到异鱼，然后呢麻壳子白壳子，然后呢稻曲病，鸡叉鸭吃了一点躲开了那个鱼，那么直播的呢密度比较大啊，今年可能是分界本来就少嘛，所以说直播的密度大啊，长得比较好，这个也有道理的啊。
0: 有人说赤霉酸尽量不要用啊，这个太厉害了啊，你搞不好就是副作用。好，感谢丁云，
1: 我再提醒两个以内啊。
0: 感谢丁老师参与今天的节目，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晚继续，欢迎各位。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 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站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四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9: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0: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1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21:00。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6: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0: 呢，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秋燥啊已经是悄然而至了，常常会让人感觉到口舌干燥、喉咙不适、皮肤紧绷。因此呢，民间的饮食是讲究到润燥平补，而梨呢是秋日的时令佳品，生吃清甜润喉。这个炖煮成梨汤呢更是滋养，像银耳啊还有百合、莲子和蜂蜜这样的食材也都是白露时节餐桌上的常客。那么大家呢可以借时令食材去调养身体，和自然节律同频。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介绍到的是初秋，想要孩子免疫力好、身强体壮，建议这样吃。名医座谈栏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姚慧姚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到稳住别让血糖荡秋千。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姚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微信的方式啊，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白露呢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啊，这个时候的昼夜温差开始变大，正所谓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与此同时呢，空气的湿度也是明显的下降，这个是感冒啊、流感、肺炎等呼吸道疾病多发的季节。那么对于儿童来说呢，免疫系统的发育还不成熟，呼吸道黏膜的调节功能也尚未完善，再加上秋季的空气湿度下降，呼吸道感染的风险也是明显的增加啊。充足且均衡的营养呢，能够提升到机体的免疫水平，保护呼吸道黏膜的屏障，进而减少到呼吸道感染的发生。所以呢，在这个时节当中，其实我们是要格外的关注到儿童日常膳食的搭配和营养的供给。那首先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润养根基关键的营养素是不可缺的，像平衡膳食、合理营养，这个是儿童正常的生长发育和维持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物质的基础。而食物多样呢是实现平衡膳食的前提条件，规律就餐与儿童消化能力是相适应的啊。像这个维生素 A 对上皮的正常形成发育是很重要的啊，维生素 D 和钙呢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钙是骨骼发育的基础，无论是在小时候还是在中老年，其实人的一生这个钙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是可以啊，维生素 D 促进到钙的吸收，还能够参与到免疫系统的这个调节啊。那么值得注意的是，2019至2021年中国0到18岁儿童的营养和健康系统调查的数据显示呢，3到5岁儿童维生素 D 不足率达到了26.4%，所以在秋季日照减少的时候，更需要通过饮食和户外活动去保障到维生素。

0: 速地的重组。另外呢，像这个食养有方餐桌上啊，比如说可以有意识的增加一些食材，像动物的肝脏啊、蛋类啊、奶类啊，还有胡萝卜、南瓜、菠菜、杏等橙红色或者是深绿色的蔬果，这个都是维生素 A 的优质的来源。每天喝奶啊，包括培养这个喝奶习惯啊，这些呢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奶及奶制品当中的钙含量丰富，而且呢吸收率高，是钙的最佳的食物来源，所以建议儿童呢每天饮用350到500毫升的奶，或者是食用相当量的这个奶制品啊，这个很重要。像这个食材上的选择啊，我们可以根据当地的应季食材灵活的安排，像银耳啊、山药啊、莲藕啊，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啊。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白露时节，我们是不宜急于大补的，儿童消化系统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好，盲目的贴秋膘极易导致到积食啊，或者是其他的消化系统的症状。所以呢，我们可以就是均衡营养，循序渐进，通过日常多样化的天然食材去满足到营养的需求，而不是突击式的补充啊。同时呢，我们要减少这种刺激的，包括烧烤类食物或者是过于油腻的食物这样的一些啊我们的摄取量。还有呢，除了吃什么喝也很重要啊，喝水这个无论是对于大人还孩子来说，我们每天都要保证到一定量的这个饮水啊，这个饮水量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儿童吧，每天其实总摄入量应该是达到1300到1600毫克，饮水量就要600到800，而且呢是以白开水满足为主啊，千万不要喝那些饮料。特别是很多主人来说，如果你爱孩子的话，千万不要给他喝奶茶，就是奶茶虽然好喝啊，孩子还是尽量就别喝为妙啊。其他的呢，包括孩子的睡眠啊，包括我们为孩子及时的去增加衣物、增减衣物，避免受凉，这个都是很有用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啊。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我们都能够调理好自己的身体。好，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
1: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姚慧啊，给大家来介绍到稳住别让血糖去荡秋千啊。那我们今天的直播现场呢，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啊这个血糖方面的知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医疗水平的进步呢，我国已经步入到了深度的老年化的社会。根据统计啊，截至到2021年底，我国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是高达2.01亿啊，占总人口的14.2%。所以这个庞大的人群当中，像糖尿病啊，特别是二型糖尿病的这个患病率呢，也正在呈现一个急剧上升的趋势，也已经成为了影响老年人群健康和生活质量的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挑战。而今天呢，我们的姚主任他是在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的老年医学科啊，所以其实跟老年人打交道也特别的多。老年糖尿病的这个管理呢，也并不是说简单的把年轻患者的方案我缩小版就可以了啊，它是涉及到很多方面。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姚主任，给大家去深入的解读到就是老年二型糖尿病的一个综合的管理策略啊。欢迎姚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探讨老年二型糖尿病这个重要的话题。正如主持人所说，我国老龄化社会逐渐加重，老年糖尿病患者的绝对的数量和占比都呈现一个逐渐上升的趋势，它的管理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都对我们的临床医生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今天我希望能够帮助老年朋友们这个守护他们的甜蜜的生活。
0: 那么我们就从最基础的问题开始来问您啊。首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老年二型糖尿病在这个流行病学和临床上的特点上与我们通常理解的糖尿病有什么不同呢？
2: 老年糖尿病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啊。要管理好老年糖尿病，我们要了解它的特殊性。 与年轻的糖尿病患者相比啊，老年糖尿病患者在他的流行病学、临床表现、他的并发症以及患者机体他的机能状态上都有一个很显著的差异。首先呢，老年糖尿病它有一个增龄效应，也就是说糖尿病的患病率它确实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著增加。这是美国有一个美国糖尿病学会 ADL 2025年的一个诊疗标准，他们引用的数据是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中，糖尿病的患病率已经超过了29%。这个数据在我们中国的话会更为严峻。在国际糖尿病联盟数据的显示，在中国大于等于65岁的老年糖尿病患者数量高达3550万。这个数字是位居世界首位的，也将近占了全老年糖尿病患者的1/4。还有一项针对中国大陆人群的研究显示，在60到69岁这个年龄段，糖尿病的患病率也高达28.8%。在超过60岁、超过70岁的人群中，这个数字更是显著增高。这些数据告诉我们，老年糖尿病是我们防治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老年糖尿病除了患病率高，它的临床表现还极具迷惑性。什么是迷惑性呢？因为老年糖尿病它的发病比较隐匿，它不像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会知道糖尿病有一个典型的三多一少的症状，比如说烦渴、多饮、多尿、多食，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但是老年糖尿病它往往不具备这些特点。我们在发现好多出诊的糖尿病患者是表现为，比如说我最近出虚汗，我视力明显的下降，或者反复有皮肤感染、泌尿感染，或者其他的原因，我们不进体重下降，或者包括表现为认知功能下降，比如说记忆力减退，这些表现往往表现为是糖尿病的一个首发表现。所以呢，针对老年糖尿病患者的一个早期诊断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挑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相当多的老年糖尿病患者表现为餐后血糖升高。也就是说我们常规的体检，或者说到社区我测个血糖吧，我们往往去测个空腹血糖，
3: 空腹血糖
2: 、所以呢这部分糖尿病患者就会给漏诊掉。而且老年患者会往往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一身多病，他合并多种慢性疾病，然后有高达70%的老年糖尿病患者，他们会合并有高血压病、高脂血症，以及心血管、脑血管，慢性肾脏疾病，包括随着年龄增加，骨质疏松也会显著增加。所以呢，这些合并症在老年糖尿病患者当中非常常见，而且这些疾病之间也会相互影响，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会增加糖尿病的治疗和管理的难度。所以呢，在临床评估时，我们不能只单看老年糖尿病血糖这一个数值，我们可要对它的全身的健康状态做一个综合评估。
0: 所以说为什么老年人的这个糖尿病更复杂一些，而您的讲解让我们对老年糖尿病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啊。那除了身体上的疾病，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认知功能减退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啊。这个会对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2: 其实我们知道糖尿病它是需要医生和患者共同管理，因为患者的日常自我管理在糖尿病的这个整个管理当中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认知功能障碍或者说记忆力减退，这些执行力减退、注意力不那么好的一些老年人群当中，它的管理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它就会直接影响患者的一个治疗依从性。首先呢，存在认知障碍的患者他可能会记不住他的我什么时间该吃药，或者说我一天打有的有胰岛素这个降糖方案的，他什么时间打多少剂量，这个对患者其实是有一个比较高的要求的。还有一个就是不同药物，比如说有个糖尿病患者，他同时还合并高血压、合并高血脂或者冠心病，他每天需要服用多种药物，有的药物是餐前服用，有的药物是晚餐时服用，所以呢，他有可能会存在漏服甚至重复服药的这种情况。记忆力减退，我刚刚有没有吃药啊？我再吃一次吧，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他就会影响到他的血糖，会导致他的血糖波动很有可能会漏服药，或者是多服药，哎，这种情况下会导致他的血糖波动比较大。还有呢，就是糖尿病饮食和运动对于他们控制血糖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对于这种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对让他来理解和遵循这种运动，比如说每天要达到多少的运动量，计算我的饮食量，我饮食当中需要吃多少分量的这个碳水化合物，每餐吃多少，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有一定的困难。还有一个，对于这种因为本身老年糖尿病患者他具有一个临床症状不典型，对于这种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他本身存在认知功能障碍， 在这一类患者当中，如果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它就更难以发现，所以呢，就是很难识别到它的这个低血糖事件，因为低血糖会导致身体可能出现一个严重的急性并发症的可能。是这样，
0: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的姚主任说到的这几种情况，大家还是要去关注它。万一出现的话，其实它是很常见，但是一旦出现，这个问题还是很严峻的哈。那对于这个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老年，就是糖尿病的管理，应该说是不能一刀切，必须要因人而异。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去为这些老年患者设定到血糖控制的目标呢？是像对待年轻人一样，就是追求接近越正常越好吗？
2: 其实这有很多年，这个老年糖尿病的管理的理念，跟包括其实包括这个成人的糖尿病管理理念，跟我们十几年前上学的时候是有一丝转变的。转变的管理就是对于这种不同的人，我们进行分层管理，然后以老早一些严格的这种血糖控制，其实通过循证医学证据来表明，它可能并不一定能取得那么好的临床获益，甚至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他们其中最大的风险就是低血糖，老年患者对低血糖的感知能力比较差，他常常表现我们叫无症状性低血糖。我们在临床工作中也会发现，有的老年患者，我们晨起给他测血糖的时候，血糖2点几，甚至低的时候1点几，没有任何感觉，他不会有心慌、大汗，他没有低血糖症状，反而给身体就是没有一个警示信号，就容易忽视掉。如果是在居家的患者，那他这个风险就会更大。所以呢，这种低血糖发生呢，它可能会导致直接导致患者比如意识障碍，比如说跌倒、骨折，包括这种反复的低血糖，其实会诱发急性心脑血管事件，比如出现急性心梗、出现脑梗，甚至危及生命。日本的老年糖尿病干预试验一个 GEDRT 的一个回顾性分析发现，我们的血糖水平跟我们的预后是呈现一个 U 型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糖化血红蛋白的快糖化血红蛋白的水平，并不是越低越好。它过高或过低，对我们的生命都有影响。也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合适的这个范围之内，对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良好的一个获益的。所以呢，现在老年糖尿病管理的核心思想就是叫去强化和个体化。首先呢，就是重中之重，就是避免低血糖。在此前提下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不同的老年身体的状况，我们跟它进行分层管理。怎么分层呢？比如说，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叫健康状态综合评估，我们可以给它分到3到4层。针对不同层次的这个老年人呢，我们给他设立不同的这个降糖的目标。以糖化血红蛋白为例，我们第一层呢就是这种具有良好健康状态的这种老年患者。他们呢这一类患者就属于年轻的老年人，大多是年轻的老年人，就是具有比较好的身体素质，他的认知啊、日常生活能力啊，包括合并症啊各方面，他都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包括它的预期寿命也是比较长，这一类呢，我们可以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的这个降糖目标，它的控制目标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在7%以内。其实之前美国的这个 ADA 的这个指南也是糖化血红蛋白的控制目标设定在7%，它能够安全在达标的情况，比如说他的个人包括他的认知啊、管理状态更好的情况下，那我可以降到6.5%也是可以的。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比第一类的身体状况呢，综合素质要差一点，但是也没有很差。他的认知功能呢，可能存在一个轻度的障碍，比如说他的日常生活能力轻度受损，他具有合并症，但是有合并症多，但是呢，他的预期寿命相对还是可以的。这一类的目标呢，我们把他的糖化血红蛋白的目标可以设定在7.5%以内。这种对于使用胰岛素和磺脲类，这些是我们众所周知具有比较高的低血糖风险的这种患者呢，我们要设定他的糖化血红蛋白不能低于6.5，避免出现低血糖。第三类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比如说像就是健康状态比较差，比如说他的年龄也比较大于85岁，伴有一定程度的认知障碍，或者呢日常生活不能自理，他需要卧床，或者合并多种的并发症，比如说有心衰、有终末期的肾脏疾病，或存在，或者是他有些老年患者，因为饮食啊各方面的情况，他会经常有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就是频繁发生低血糖。对于他们治疗的目标，就是要首先要维持他们基本的健康状态，还有生活质量，避免因为高血糖导致的急性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就高肾昏迷，或者说高血糖危象。 以及明显的不适症状，所以呢，对于这一类患者，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血糖控制目标可以进一步放宽，可以小于八，甚至小于八分，小于8.5%。这个就是我们，甚至还有一些，比如说卧床时间比较久。

0: 血糖控制目标看起来好像是有点高，所以这个背后它也是啊对生命质量和安全的一个深度的考量啊，也是有原因的。那么除了刚才您说到的这些标准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更精细的一些指标啊？因为其实在临床上我们更多的是要看指标，这些指标来评估到血糖控制的一些真实的风险呢？
1: 是这样的，我们在临床上在管理门诊患者，比如说门诊的老年糖尿病患者，我们经常会建议他，比如说每不超过3个月，我们要监测一下糖化血红蛋白。平时可以在家里把空腹血糖，包括餐后血糖，可以做一个血糖监测记录本，然后门诊复诊的时候给我们看一下，我们可以大概了解一下他的血糖控制情况。但是目前对于这个更精准的这个血糖控制，现在越来越多的包括住院患者，包括一些对自己身体比较要求比较高的一些患者，他会使用到这个叫持续血糖动态监测。这个最早呢，这个东西是只能在医院内使用的，现在越来越多患者在居家也可以使用，可以采用用这个智能手机，可以把这个植入到体内以后，可以动态的观测它一天之内可以一天之内的血糖一个波动变化，它就可以很准确的发现它到底有没有出现低血糖，包括了解它的目前一天之内它的血糖大概在什么范围之内，我有没有控糖达标。这里就提到一个概念叫 TIR， 就是目标时间范围内我的血糖达标的这个百分比是多少。可以更好的控制我们的血糖。我们在临床上看到有的人来体检，他发现他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是正常的，但是也不能表明他既往没有出现过低血糖，因为糖化血红蛋白它反映的是此前3个月的平均血糖，因为它有平均的情况，它之间可能有过低血糖，也有过高血糖，但是平均血糖可能不一定能那么准确的反映到，所以呢就提示这个动态血糖的一个监测的一个重要性。
0: 其实动态血糖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关注啊，再去关注和监测。那我们在明确了个体化这个血糖化目标的时候，我们该如何为老年患者选择就和调整这种降糖的药物呢？就现在因为药物的种类也很多，各有特点哈。就我们作为老年患者的家属人，或者说我们跟医生去聊的时候，您应该去怎么去权衡去选择它？
1: 首先呢，在老年糖尿病患者的药物选择上面，我们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首先要就是避免使用这种低血糖风险比较大的药物。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比如说认知啊、生活自理能力啊各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他的用药的方案要尽可能的简单，而且就是依从性要高一些，会好一些。还有一个呢，就是老年患者经常合并多种疾病，比如说有冠心病、有高血压病，包括一些糖尿病病症，或者是慢性病变成比较久的，会合并一些肾脏疾病。所以呢，我们要关注这个药物对它的长期的心肾功能的影响的一些作用。第三呢，就是权衡它的这个药物以后用药以后给它带来的获益和使它面临的风险。那我们要选择对它获益比较大的药物更好。所以呢，不仅要看它的这个药物的降糖的效果，还要看它的安全性对合并症的影响。所以呢，我们选择这个对这个老年患者选择叫降糖不低糖，服用要方便，这样一个原则。大概我们把就是目前常用的这个降糖药物啊，分为比如说胰岛素类的药物和非胰岛素类药物。胰岛素类药物主要是指注射用的药物，那非胰岛素药主要是指我们常规的这个口服药物，但是目前也有像司美格鲁肽啊、GLP-1 这一类的非这种就是也是属于注射类的，但属于非胰岛素类的药物。非胰岛素类药物是老年糖尿病诊治的一个基石。最新的这个指南推荐路径图啊，我们传统的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诊疗药物是从比如说一线药物、二线药物，从这种阶梯式的升级为合并症的，比如优选式，我们更应该选，比如针对它，我们更应该从什么药物开始选择，这样的一个转变。我们从下面几个方面来简单给大家谈一下。
0: 好，
1: 首先呢，就是一个是双胍类的药物。这个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这是二型糖尿病治疗的一个老大哥，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线用药。它是一线治疗的一个首选。比如说初诊的糖尿病患者，我们一般优先会，如果没有禁忌症的情况下，我们优先会给他选择二甲双胍。它的优点呢，就是它的降糖疗效很确切，价格便宜。首先它不增加体重，而且还有可能降低体重。单独使用呢，它的低血糖的风险也很低。 他这么多年糖尿病二型糖尿那个二甲双胍的，它的用药历史也是非常长的，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数据，有循证医学证据证明啊。

0: 它是有明确的心血管获益，也就是说对我的心脏长期使用，对我的心脏是有明确保护作用的。但是它也有它的副作用，因为比如说有的人初始服用的时候会有一些胃肠道反应，甚至有的人会出现这种腹便秘啊、腹泻啊，而且对于这种 EGFR，比如我们叫肾功能出现就是重度损害的患者，我们是需要减量的。比如说最早的指南是八十岁以，最早的说明书上是八十岁以上的患者是不能使用的，后来发现其实八十岁以上肾功能状态良好的患者也是可以使用的。首先，这个二甲双胍它是我们可以从小剂量滴定，然后它是安全有效的。再说第二种药物叫我们叫 SGLT2，老百姓通常说劣质类药物，比如说现在越来越多的患者会使用到这一类药物。这一类药物最开始呢，它就是发现它是糖尿病，它可以就有明显的降糖，它可以通过小便把多余的糖分通过小便排出去。这样的话，它的低血糖的风险也是比较小的，而且这个药物现在越来越多的还被使用于心衰患者，也就是说，在心血管这个专业，这个药物的现在的地位也是非常之高。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降糖呢不依赖体内胰岛素的水平，它就是促进尿糖排泄，所以呢，而且这个它在心肾方面，就是刚才讲的，它在心衰，它可以改善心衰，而且是心衰治疗的一线药物，在心肾保护方面呢表现很出色。无论是合并糖尿病，或者说只要存在心力衰竭或慢性肾病，而且在降低尿蛋白、保护肾脏功能，它都有显著降低心血管死亡，还有再住院的风险，可以延缓生命的进展。对于合并冠心病、心力衰竭或慢性肾病的老年糖尿病患者，这个 SGLT2，也就是说劣质类的药物已经成为首选药物之一。但它也有它的不好的地方，就是，出现泌尿系统感染的风险会比较多。有些人，所以呢，比如说，有些人他因为抵抗力各方面，他反反复复出现泌尿系统感染，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再合用这个药物，那可能对他来说，可能生活上是比较受困扰的。第三类的药物就是，我们叫GLP-1 受体激动剂，这也就很多人现在年轻人热捧，把它当做减肥药。而且它具有比较好的减重的作用，但是这一类药物也有非常好的降糖的作用，是通过模拟人体内天然的肠促移素激素来发挥作用，它既能以葡萄糖浓度依赖的这种方式啊，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胰高血糖素释放，从而降低血糖，而且它的作用依赖于血糖水平，我就说血糖水平越高，那我的降糖的幅度就越大，我的血糖水平不那么高，我的降糖幅度就会小一点，相对来说它。依赖于血糖浓度水平，所以呢，它的低血糖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低血糖风险降低，它都是单用的情况下，比如说只用这一个药，那么它出现低血糖风险也是很小的，而且它在心肾保护作用也具有明确的这种获益的作用，它有降糖减重以及心血管保护，对于合并冠心病或高危因素的老年患者，GLP-1 也是一个优先推荐的药物。它还有助于对血压、血脂，包括脂肪肝的改善，也有非常明确的作用。目前的像利拉鲁肽是每日注射，像司美格鲁肽是每周注射。因为它存在比较明确的这种减重作用，很多人都会说，为什么减重呢？因为它是为让你少吃，所以呢，它的主要的副作用就是胃肠，也是胃肠道反应，比如说会出现恶心、呕吐或者饱腹感，就是让你有饱腹感，就是对食物的食欲啊就会下降。所以对于极度衰弱或者本身基础上就很少的患者，这个是患者我们是要谨慎选择的。
1: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及时的向我们今天的姚主任进行咨询啊。我们今天说到的是稳住别让血糖荡秋千啊，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继续回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栏目呢是邀请到了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姚慧姚主任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这个血糖方面的一些情况。其实刚才姚主任已经说到了有几类的药物了哈，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请您来分享到其他的一些药物。
0: 还有一个下一类药物呢，就是我们叫 DPP-4 抑制剂，也叫列汀类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经常常用的，比如说西格列汀、利格列汀，还有维格列汀。像西格列汀和利格列汀呢，是每日服用一次；像维格列汀呢，需要每日服用两次。 这一类药物呢，它是固定剂量的，比如说一次就是一次，服用两次就两次，它是标准剂量，它的给药方式是非常是固定的，它非常方便，它也不增加低血糖的风险，对于体重中性，然后胃肠道反应少，不合并严重心肾疾病或肝功能不全的老年患者，它是很适合的，就是它服药方便，剂量是固定的，它的单向的降糖强度并没有那么强。而且它其实是以降低对餐后血糖这个升高的患者，它降低餐后血糖的强度更多一些。还有一个药物呢，就是黄酮类的药物。其实这类药物我们在老年患者当中是很少选择的，除非在比如说不得不选择的时候，也是谨慎使用，因为这一类药物它可能具有导致低血糖的风险，而且像一些最早的药。包括格列本脲，不过目前临床上基本上不使用了。它的低血糖风险高，因为它的药物半衰期比较长，有的时候可能会连续几天都会出现反复这个低血糖的一个副作用。上面讲的这几种呢，就是叫非胰岛素类药物。我们下面再介绍一下叫胰岛素的治疗。
1: 好，我们先来迎接热线上听众的电话啊，同龄的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
3: 哎，
1: 朱先生，
3: 你
1: 这
3: 来。
1: 样，您先把您的这个收音机啊，声音关小，要不回答问题会有干扰，好吗？
3: 好的，好的。
1: 先关小以后啊，关掉之后，然后呢，您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来跟姚主任进行沟通。
3: 哎，姚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朱先生。
3: 我那个他那个，他那个那个人的记性是什么问题呀？
0: 人都什么？
3: 人没有记性的。
0: 没有记忆力是吧？
3: 对。
0: 哦，刚刚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二型糖尿病患者是容易出现这种认知功能下降的，就是记忆力减退，但是有可能是二型糖血糖导致的，但也要排除是不是本身有一些疾病导致他出现认知功能障碍。你能告诉我他多大岁数吗？
3: 70多了。
0: 70多岁，除了血
3: 对。
0: 糖以外，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呢？
3: 有高血压。
0: 有高血压，
3: 有肾衰竭，
0: 还有什么？
3: 肾衰竭，
0: 肾衰竭他肾衰竭是在做正规血液透析吗？
3: 没有，
0: 没有。那肾衰竭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肌酐水平是多少？肌酐水平是，比如最近一次查的血肌酐水平是多少？
3: 那我不记得了呗，
0: 那你什么时候诊断的肾衰竭呢？
3: 是8月份的啥的，
0: 8月份是你本人吗？是你本人吗？
3: 我在合肥查的，
0: 在合肥查的，是你。我说你说
1: 是
0: 的
1: 你
0: 这
1: 自
0: 个人
1: 己
0: 是您
1: 吗？
0: 自己吗？
3: 我自己对，
0: 是你自己。你平时血糖控制怎么样？你平时血糖控制怎么样？
3: 血糖控制还可以呀、
0: 还可以。比如说你说是在合肥查的，比如说你查了哪些指标？平时自己在家里有没有做血糖监测？
3: 哦，我是特国人，我是残疾人，不敢你挂那些东西。
0: 哦，你是残疾人是吧？
3: 哎，我是视力残疾。
1: 视力残疾
0: 视
1: 是
0: 力残
1: 吗？
0: 疾是吧？
3: 对，
0: 家里眼睛看不
1: 看
0: 清
1: 不
0: 楚是
1: 清。
0: 吧？
1: 那家里面有没有人能帮忙呢？
0: 对。
3: 没有，我这个人都大关系，不在家。
0: 哦，那你比如说会定期到社区医院或者是社区门诊去监测一下血糖吗？你或者是到比如说你就近的社区医院有没有去查过血糖呢？
3: 我所以你没有意思的，你是要推销我的。
1: 这个社区医院呢，都会有医生在那儿定期的，就是您就近原则，或者哪些地方了解到周边有，他不可能说没有医生的啊，就是您
3: 哎，
1: 去
3: 不是，
1: 找合适的，
3: 有医生推销，他嫌你怎么？
1: 您说社区医院的医生退休是吗？
3: 对，没有意思。
1: 这个监测呀，有的时候护士就可以去做啊，医生只是看数据。所以呢，您对自己的身体要负责。为什么姚主任要问这些问题？因为他要了解这些数据，了解之后才能够跟回答您的问题。如果问您，您都不知道，他也没法回答。就有些问题他没法回答。
3: 不是啊，我跟你讲了，我是农村的，不是市里呀。
0: 农村的是吧？
3: 哎，我农村的，你县又很远呐。
0: 离县医院很远，农村不也有那种就
1: 村卫
0: 是
1: 生
0: 村
1: 所。
0: 卫生所？对，也是可以测血糖的。
3: 啊，
1: 农村有村卫生所，就您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如果在城市里它是有社区医院，农村没有，村卫生所也会有一些，就是一些医生他懂怎么去测量血糖，因为这个比较简单，就是您还是要去定时的为自己的身体健康要监测一下。嗯，
3: 哦，
1: 好吧，
3: 我问你嘛，
1: 嗯，
3: 现在不跟家曾经我们曾经这个医生特别效果。
1: 您现在是有什么问题吧？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就是有什么要咨询的，好吗？姚哲，我们来看一下他有什么要回答的。您继续说，有什么问题？就记忆力减退，还有呢？
3: 还有就是，血压高。
1: 血压高。
3: 那肾衰竭。
0: 肾衰竭，因为
3: 还有前列腺。
0: 还有前列腺的问题，
1: 前列腺
0: 对不对？
3: 对，
0: 其实你也属于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合并多种疾病的一个特点。
1: 对，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的这个，因为你的视力的原因啊，还有你的自我管理能力不是很好，还有你的药物的选择啊，包括你的高血压药物，你自己吃什么药还晓得呢？
3: 来，我不知道，我不跟我吃反剂嘛，不看你们，我不是。
1: 那是这样的，这位朱先生，
0: 对于你的建议，我的建议是，你虽然说你说你附近没有，就是说你可能没有去获取这个咨询的这个途径，你还是要就近啊，比如说到社区医院或者到乡镇医院找医生全面评估你的血压还有血糖的情况，你定期还是要把你的血糖监测一下。因为你为什么会出现肾衰竭，大部分大概率的原因就是因为你长期的血压血糖这个疾病导致的，或者说血压血糖如果没有控制那么好，它对你的肾脏的影响是必然的。
1: 就是所有的医生给您开的这个药，您最好啊，就是把那个问问题的时候，把那个药单或者药名啊，了解一下。这样的，因为药物的种类，刚才我们都说了好多类，就是医生也没有办法去猜您用什么药。就万一呢，您又监测了数值，又知道用的是什么药，那可能姚主任就会很明白的告诉您这个药适不适合您，或者需不需要再到当地的医院请医生再给您对症换其他的药。您现在呢，问您这些情况，您因为个体的原因都不太清楚，那么作为姚主任他就没有办法给到一个更好的答复。我这样说，我说明白了吗？好吧，
3: 好，
1: 那就这样啊，再见。所以在这里也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们，特别是我们农村地区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就是生病了，大家都很着急，也都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尽快的恢复。但是对于这种慢性的病，我们要长期吃药的病，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要及时的去监测，并且去了解到自己大概吃这个药的效果，而不是说效果好了我就不吃了，或者我医生让我去复诊我也不去，或者到了问题很大了我又很害怕说医生你没给我治好。有的时候这些是要双向奔赴的，自己如果都不去在意自己的个体的身体情况，把所有的身体的问题都交给医生，那恐怕也是对自己的一个不负责任啊。这个也是我们对大家的一个建议。好，姚主任，我们继续再来说说胰岛素方面的治疗问题啊。
0: 再次谈谈胰岛素的治疗。胰岛素呢是控制高血糖这个最有效的武器，但是胰岛素也是导致低血糖最主要的原因。在老年糖尿病患者中呢，胰岛素治疗的理念也是我们刚才讲的叫去强化，也就是说我不强化治疗和简化。所以呢，胰岛素治疗我们分有胰岛素的种类也很多，有短效啊，有长效啊。所以对于老年患者，我们就是一个是避免这种繁杂的这种注射方案，还有呢就是优选长效或者是超长效的这种基础胰岛素。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肝经胰岛素，包括德古这一类药物呢，它是可以每天注射一次。它呢就是控制，主要是控制它的餐后血糖、餐前血糖，叫空腹血糖。我可以平稳控制空腹血糖，它的低血糖风险呢是低于比如说预混胰岛素。像 GLP-1 与基础胰岛素的固定复方制剂，比如说现在有肝经利拉鲁肽这一类的复方制剂，也是一个比较推荐的一个新的选择。也就是说既有控制它的空腹血糖，也有控制餐后血糖，而且它的注射比较方便，每日注射一次。而且可以减低胰岛素的用量。
1: 所以其实现在的药物它是很多很先进的，而且我们在这个控糖方面，以前可能更多的是空腹血糖要关注，但是现在大家应该知道，有的时候很多人他还有量这个餐后血糖，而且对于自己如果说身体更关注的，他会拿个本子把每天的这个都记录好，过一段时间带着这个自己记录的这种情况给医生来看，那么这个呢就是医生一看也很好辨别我给你的药到底用的合不合适，

0: 或者是不是要改这个我们的方案啊。所以呢，刚才姚主任也是把不同药的优劣势和选择的策略讲得非常的清楚了，特别是提到就是胰岛素要去强化，也是让我们意识到就是治疗方案的复杂性本身对于老年患者来说，它也是一种负担。那么当老年患者同时患有多种疾病，就需要多种服药的时候，服多种药的时候，我们怎么进行综合管理？特别您在这个老年学科啊，跟老年人打交道这么多，特别这也是老年人经常遇到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其实老年人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共病。我们老年医学科有一个核心的手段叫老年综合评估。所谓老年综合评估，因为它针对不同的疾病我们进行综合评估，通过综合评估来发现它到底合并哪些方面的问题。我们下面就简单进根据这个它是否它合并哪些方面的疾病，对于这样的患者我们怎么样选择药物。比如说对于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本身糖尿病就是冠心病的等位症，也就是说糖尿病的患者发生冠心病的风险是显著增加的。而且因为糖尿病它会影响，就是使身体的表现不典型，所以对于糖尿病合并冠心病，它其实在临床上是有比较高的猝死的风险。也就是说它的临床症状比较隐匿，可能本应该出现胸闷胸痛的症状它没有出现，所以呢这类患者往往自己感觉我没有任何症状，我可能身体没有问题，其实他的心脏的血管可能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病变。对于冠心病这一类是老年糖尿病患者的一个头号杀手。在首先对这类患者，我们首先要一般冠心病往往合并有高血压，所以呢血压的管理是很重要的。我们血压可能具有一个更严格的一个血压控制，我们要求它的水平在130/80以下。对于这一类的药物的选择，比如说我们可以选在这个选择这个ACE/ARB 类的或者是 ARB 类的降压药物，对它的血糖的管理更好。还有一个呢就是血脂的管理上，比如说选择更就是它的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可以使它的低密度脂蛋白得到一个达标的一个状态。包括一些抗血栓的治疗。还有一个比如说对于合并这个慢性肾脏疾病，肾脏病是糖尿病的主要靶器官之一，控制血糖和血压呢具有很明确的延缓肾脏疾病进展的一个关键作用。这一类患者在降糖药物的选择上，比如说 SGLT2 刚才说的具有保肾作用的，比如说列净类的药物，包括 GLP-1 类的药物，它具 GLP-1 比如说司美格鲁肽啊、利拉鲁肽啊，它具有明确的保护肾脏的作用，所以呢这一类药物是合并 CKD 的老年患者的优选。所以而且好多药物它会通过肾脏代谢，所以具有在这个基础的情况下我们进行保肾治疗是很必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对于糖尿病合并心力衰竭，因为糖尿病也是心力衰竭的独立的危险因素。刚才讲到那个列净类，比如说达格列净、恩格列净这一类药物，它本身是事业分数下降的这个心力衰竭和事业分数保留心力衰竭患者的一个首选的药物，所以呢对于合并心衰的糖尿病患者，我们列净类的药物是必不可少的。还有一个对于糖尿病神经病变和足部的这个病变的患者，因为周围神经病变会导致患者的这个足部的感觉减退或缺失，使患者对疼痛啊、温度啊、包括压力会出现不敏感的情况，容易发生无痛性的创伤。比如说他的脚受伤了，他可能或者有的人不注重个人卫生，他又不是每天晚上洗脚，他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病变，他才想起来去发现，才会发现这个问题。所以甚至有的人脚发黑了，出现明显的溃疡，甚至坏疽，出现有难闻的气味，才会想起来去看医生。所以呢，对于这类患者，足部的护理是非常重要的，应该经常检查，比如说每日洗脚啊，检查双足啊，甚至还有一个保持这个穿合适的鞋袜呀，保持这个干燥呀，包括定期进行一些我们叫足部的这个血管的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这个也是说到了这个足部的问题啊。那这个对于视网膜病变呢？
1: 视网膜病变，因为糖尿病患者其实也是建议定期要到医院做这个眼底的检查。不能说经常吧，基本上半年到一年肯定是要做一个眼底检查，明确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到什么程度。而且这个视力的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有一个决定性的作用的。
0: 所以很多老年朋友最后如果说即使没有糖尿病，可能到晚年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视力的一些问题。
1: 对，
0: 那如果说有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的病变的话，他可能也会加速一些问题。
1: 而且很多老年人是 糖尿病同时合并，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合并白内障，所以呢，他的视力下降会更明显。
0: 所以其实有一个好的这个眼睛能够去看到更多的，也是一个老年的高质量的生活的一个基准啊。那说到这个低血糖，这确实也是老年患者最需要警惕的一个风险。那您在这个低血糖方面能给我们详细再展开说一下吗？
1: 糖尿病作为这个糖尿病，我们一直以来就首先要把血糖给它降下来。但是降下来，这个高血糖对我们身体，他说可以影响我们的身体全，比如说你的身体的所有的组织都泡在这个那么高渗的这个血糖浓度里面，肯定会产生影响，比如说会产生慢性的，微血管、大血管，包括肾脏啊，这个心脑血管各方面都会受到影响。但它属于慢性，它叫慢性毒药。但是低血糖对老年人患者来说，它就属于急性并发症。因为一次严重的低血糖，它可能抵消我辛辛苦苦控制十多年来对我身体产生的这个获益，那么一次低血糖就可以把这个所有的获益都给它抵消掉。所以呢，有人甚至他称为生命中的最后一次事件，因为低血糖它有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这个心血管事件，包括一些意外的情况。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低血糖出现反复出现低血糖的几个因素，首先呢就是老年人他的身体的各项储备功能变差，老年人的肝糖原储备不足，他的胰高血糖素这些升血糖的激素的分泌能力是下降的。比如说年轻人在饥饿的时候会动员身体分泌更多的胰高血糖素，使我的血糖快速提升出来，避免出现低血糖。但是在老年人当中，这个能力是明显下降的。第二个呢，就是老年人的感知能力下降，也就是老年人出现这个症状不典型，也就是说他长期的糖尿病会导致他的周围神经自主神经出现一些病变，他就会损害机体对低血糖交感神经的一个反应，比如说心慌、出汗、饥饿感，会导致他的无症状性低血糖。无症状低血糖不能发现，所以呢在有人他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可能他没有出现这些症状，他就直接进入到低血糖昏迷，这是很危险的。还有一个呢，老年人合并症比较多，比如说会合并心脑肾等动脉粥样硬化的情况，低血糖就会诱发或加重他的这个血管心血管急性事件，比如说会诱发急性心梗，这个是会出现猝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些药物的选择有可能会导致他出现低血糖，比如说胰岛素的选择，包括刚才讲的磺脲类的药物，这一类有可能会比较容易出现低血糖，它是这也是导致低血糖的一个常见的药物。所以呢，目前在临床上长效的磺脲类的药物一般是叫慎重选择。低血糖是我们老年糖尿病管理当中的重中之重，所以呢叫不光需要医生给患者做指理，还有一个就是患者本身也要注意，比如说老年患者存在一些我们在就是住院的老年患者，我们发现一些老年患者会存在不同程度的这种饮食障碍。尤其在合并急性并发症，比如说合并的急性感染，或者说急性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事件，那饮食是出现一个显著的下降。如果在没有密切监测血糖的情况下，这一类的患者如果他的降糖方案不调整的话，是极易出现低血糖的，它的风险是比较大的。
0: 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哈。那我们接下来再问问您，就除了药物，生活方式的干预，特别是运动，在这个糖尿病管理当中其实也是伴有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那对于行动不便或者体能较弱的老年朋友，我们怎么去让他们开始并且坚持科学的居家锻炼呢？因为他有的可能，比如说刚刚那位同龄的朱先生，他视力不是很好，他不能长期的出去锻炼，那在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1: 他这样的运动就是以前我们说糖尿病的管理有五驾马车，其实运动就是其中的一驾。运动对老年患者的管理也是同样的重要。规律的这种体育训练不仅可以降低血糖，而且它可以改善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因为可以增加肌肉量。
0: 对，
1: 运动增加肌肉量，控制体重，包括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改善肌肉力量，包括改善它的平衡能力。其实这对提高老年患者的生活质量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可以预防跌倒呀，缓解焦虑呀，包括他的抑郁。他在运动的情况下，他的心情各方面也会出现有一个很好的改善。那么怎么样推荐这个老年患者，对老年糖尿病患者如何进行运动呢？其实在因为老年患者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就像刚才说的，我们血糖管理都要分层。
0: 对，
1: 那么运动其实是一样的，我们首先要自我评估一下我属于什么状态。而且运动有不同的方式，我们临床上常用，比如说常规会推荐，比如说是有氧运动啊，还是抗阻训练啊，还有平衡训练呀。包括运动的时间和频率，比如说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 包括骑自行车、打太极拳，还有广场舞，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有氧运动。这些是老年人非常的坚持的。因为我们在门诊、随诊的时候，患者也是能了解到。还有一个呢，就是抗阻运动。抗阻训练其实现在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能接受。有些人喜欢吸收一些这些方面的知识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因为他比如说，可以居家，比如说装满水的矿泉水瓶，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可以方便的日常活中，可以用矿泉水瓶做一些抗阻运动，比如说锻炼上肢、锻炼下肢，或者是简单的弹力带，这些对改善老年患者的这个肌肉减少
0: 少
1: 是
0: 肌症，
1: 少肌症是非常有用的。还有一个就是平衡训练，比如说可以辅以进行单脚训练、单脚站立。或者是脚尖对脚尖这种平衡训练，包括一些瑜伽，包括太极，对平衡能力都是有帮助的。平衡训练对他预防跌倒是很有帮助的。还有一个运动的时间和频率，我们一般推荐是每周进行2到3次，每次不少于半小时的这种运动的频率和这个时间。还有一个就是注意事项，比如说老年人这个运动，它可以降低血糖，但本身血糖就不是很高，或者说，今天中午又因为其他情况下，我吃的少了一点，药物又正常吃的情况下，所以呢，这种其实运动的过程当中，其实避免低血糖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药里要揣这个
0: 小
1: 糖
0: 唐
1: 啊、
0: 是
1: 小
0: 吧？
1: 糖啊，或者小那个果汁啊，会快速升高血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就是运动的前提是。任何一项运动，前提就是要保证安全，避免跌倒，避免出现低血糖。
0: 好，时间原因啊，我们再请姚主任最后再给我们叮嘱一下，还有什么要说的问题吗？大概还有1分钟的时间。
1: 所以呢，而且对于糖尿病患者，还有保证这个，其实很多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营养的摄入。糖尿病患者要少食，但是充足的营养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有时候会碰到有的患者，他的饮食过于严苛，它会导致他出现营养不良了，这种也是不推荐的。
0: 就是
1: 所以，
0: 别走极端
1: 对这种蛋白质的充足的蛋白质的摄入，包括控制这个适当的控制碳水，保证这个充足的蛋白质的摄入，包括少食多餐，包括控制烟酒啊，这些都是我们糖尿病血糖这个管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点。
0: 好，那么时间原因，我们今天也只能请姚主任给我们介绍到这些内容，确实也是收获了很多。当然，如果说到饮食，如果大家真的分不清楚，还有种办法，网络非常的发达，我们直接在网上搜一下我们的糖尿病患者适合吃哪些，哪些不能吃，可能也会给一个很好的答案啊。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感谢姚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科普分享。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

0: 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福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福，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吗？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
1: 什么叫不
0: 啊！
1: 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
1: 啊？
0: 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1: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0: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2: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3: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0: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爸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工业明胶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

0: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地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我马上就到。
1: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2: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1: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1: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妈妈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1: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0: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1: 说吧，说完赶紧吃。
0: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1: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0: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1: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家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

0: 手插在口袋里。
1: 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2: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3: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2: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嗯，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打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爷哥李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爷哥李，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爷哥李，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看。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可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我。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1: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大学，是东北的美兰坊。
0: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2: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0: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3: 赵西乡啊，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哎，
3: 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太玩一次。耶！
5: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2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

0: 给我。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0: 你把心里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得啥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1: 从七点到八点，从八点到九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2: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1: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2: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1: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1: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5: 和气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该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给研究了。2013年，经故宫博物院制窑，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星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星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结账。
1: 开车。
2: 讲话。
3: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胡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胡，
0: 不能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

0: 400元的解冻费。
1: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0: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1: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3: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4: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5: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4: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他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6: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7: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进来拜。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所以我做这件事。
1: 她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如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萨罕坝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片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奇，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

0: 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拿有一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1: 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
0: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5: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6: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津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3: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秋燥啊已经是悄然而至了，常常会让人感觉到口舌干燥，喉咙不适，皮肤紧绷。因此呢，民间的饮食是讲究到润燥平补，而梨呢是秋日的时令佳品，生吃清甜润喉。这个炖煮成梨汤呢更是滋养，像银耳啊还有百合、莲子和蜂蜜这样的食材也都是白露时节餐桌上的常客。那么大家呢可以借时令食材去调养身体，和自然节律同频。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介绍到的是初

0: 秋想要孩子免疫力好，身强体壮，建议这样吃。名医座谈栏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姚慧姚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到稳住别让血糖荡秋千。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姚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微信的方式啊，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白露呢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啊，这个时候的昼夜温差开始变大，正所谓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与此同时呢，空气的湿度也是明显的下降，这个是感冒啊、流感、肺炎等呼吸道疾病多发的季节。那么对于儿童来说呢，免疫系统的发育还不成熟，呼吸道黏膜的调节功能也尚未完善，再加上秋季的空气湿度下降，呼吸道感染的风险也是明显的增加啊，充足且均衡的营养呢，能够提升到机体的免疫水平，保护呼吸道黏膜的屏障，进而减少到呼吸道感染的发生。所以呢，在这个时节当中，其实我们是要格外的关注到儿童日常膳食的搭配和营养的供给。那首先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润养根基关键的营养素是不可缺的，像平衡膳食、合理营养，这个是儿童正常的生长发育和维持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物质的基础。而食物多样呢，是实现平衡膳食的前提条件，规律就餐与儿童消化能力是相适应的啊。像这个维生素 A 对上皮的正常形成发育是很重要的啊，维生素 D 和钙呢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钙是骨骼发育的基础，无论是在小时候还是在中老年，其实人的一生这个钙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是可以啊，维生素 D 促进到钙的吸收，还能够参与到免疫系统的这个调节啊。那么值得注意的是，2019至2021年中国0到18岁儿童的营养和健康系统调查的数据显示呢，3到5岁儿童维生素 D 不足率达到了26.4%，所以在秋季日照减少的时候，更需要通过饮食和户外活动去保障到维生素 D 的充足。另外呢，像这个食养有方餐桌上啊，比如说可以有意识的增加一些食材，像动物的肝脏啊、蛋类啊、奶类啊，还有胡萝卜、南瓜、菠菜、杏等橙红色或者是深绿色的蔬果，这个都是维生素 A 的优质的来源。每天喝奶啊，包括培养这个喝奶习惯啊，这些呢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奶及奶制品当中的钙含量丰富，而且呢吸收率高，是钙的最佳的食物来源，所以建议儿童呢每天饮用350到500毫升的奶，或者是食用相当量的这个奶制品啊，这个很重要啊。像这个食材上的选择啊，我们可以根据当地的应季食材灵活的安排，像银耳啊、山药啊、莲藕啊，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啊。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白露时节，我们是不宜急于大补的，儿童消化系统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好，盲目的贴秋膘极易导致到积食啊，或者是其他的消化系统的症状。所以呢，我们可以就是均衡营养，循序渐进，通过日常多样化的天然食材去满足到营养的需求，而不是突击式的补充啊。同时呢，我们要减少这种刺激的，包括烧烤类食物或者是过于油腻的食物这样的一些啊我们的摄取量。还有呢，除了吃什么喝也很重要啊，喝水，这个无论是对于大人还孩子来说，我们每天都要保证到一定量的这个饮水啊，这个饮水量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儿童吧，每天其实总摄入量应该是达到1300到1600毫克，饮水量就要600到800，而且呢是以白开水满足为主啊，千万不要喝那些饮料。特别是很多主人来说，如果你爱孩子的话， 千万不要给他喝奶茶，就是奶茶虽然好喝啊，孩子还是尽量就别喝为妙啊。其他的呢，包括孩子的睡眠啊，包括我们为孩子及时的去增加衣物、增减衣物，避免受凉，这个都是很有用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啊。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我们都能够调理好自己的身体。好，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姚慧啊，给大家来介绍到稳住，别让血糖去荡秋千啊。那我们今天的直播现场呢，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啊这个血糖方面的知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医疗水平的进步呢，我国已经步入到了深度的老年化的社会。根据统计啊，截至到2021年底，我国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是高达2.01亿啊，占总人口的14.2%。所以这个庞大的人群当中，像糖尿病啊，特别是二型糖尿病的这个患病率呢，也正在呈现一个急剧上升的趋势，也已经成为了影响老年人群健康和生活质量的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挑战。而今天呢，我们的姚主任他是在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的老年医学科啊，所以其实跟老年人打交道也特别的多。老年糖尿病的这个管理呢，也并不是说简单的把年轻患者的方案我缩小版就可以了啊，它是涉及到很多方面。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姚主任，给大家去深入的解读到就是老年二型糖尿病的一个综合的管理策略啊。欢迎姚主任。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探讨老年二型糖尿病这个重要的话题。正如主持人所说，我国老龄化社会逐渐加重，老年糖尿病患者的绝对的数量和占比都呈现一个逐渐上升的趋势，它的管理的复杂性啊和特殊性都对我们的临床医生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今天我希望能够帮助老年朋友们这个守护他们的甜蜜的生活。
0: 那么我们就从最基础的问题开始来问您啊。首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老年二型糖尿病在这个流行病学和临床上的特点上与我们通常理解的糖尿病有什么不同呢？
3: 老年糖尿病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啊。要管理好老年糖尿病，我们要了解它的特殊性。与年轻的糖尿病患者相比啊，老年糖尿病患者在他的流行病学、临床表现、他的并发症以及患者机体、他的机能状态上都有一个很显著的差异。首先呢，老年糖尿病它有一个增龄效应，也就是说，糖尿病的患病率它确实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著增加。这是美国糖尿病学会 ADL 2025年的一个诊疗标准。他们引用的数据是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中，糖尿病的患病率已经超过了29%。这个数据在我们中国的话会更为严峻。在国际糖尿病联盟数据的显示，在中国大于等于65岁的老年糖尿病患者数量高达3550万，这个数字是位居世界首位的，也将近占了老年糖尿病患者的1/4。还有一项针对中国大陆人群的研究显示，在60到69岁这个年龄段，糖尿病的患病率也高达28.8%。在超过70岁的人群中，这个数字更是显著增高。这些数据告诉我们，老年糖尿病是我们防治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老年糖尿病除了患病率高，它的临床表现还极具迷惑性。什么是迷惑性呢？因为老年糖尿病它的发病比较隐匿，它不像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会知道糖尿病有一个典型的三多一少的症状，比如说烦渴、多饮、多尿、多食，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但是老年糖尿病它往往不具备这些特点。我们在发现好多初诊的糖尿病患者是表现为，比如说我最近出虚汗，我视力明显的下降，或者反复有皮肤感染、泌尿感染，或者其他的原因我们不进体重下降，或者包括表现为认知功能下降，比如说记忆力减退，这些表现往往表现为是糖尿病的一个首发表现。所以呢，针对老年糖尿病患者的一个早期诊断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很随着年龄的增加，相当多的老年糖尿病患者表现为餐后血糖升高。
0: 嗯，
3: 也就是说我们常规的体检或者说到社区我测个血糖吧，
0: 嗯，
3: 我们往往去测个空腹血糖，
0: 空
3: 腹血糖，
0: 嗯，
3: 所以呢这部分糖尿病患者就会给漏诊掉。
0: 嗯，
3: 而且老年患者会往往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一身多病，他合并多种慢性疾病，然后有高达70%的老年糖尿病患者，他们会合并有高血压病、高脂血症，以及心血管、脑血管，慢性肾脏疾病，包括随着年龄增加，骨质疏松也会显著增加。所以呢，这些合并症在老年糖尿病患者当中非常常见，而且这些疾病之间也会相互影响，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会增加糖尿病的治疗和管理的难度。所以呢，在临床评估时，我们不能只单看老年糖尿病血糖这一个数值，我们可要对它的全身的健康状态做一个综合评估。
0: 嗯，所以说为什么老年人的这个糖尿病更复杂一些，嗯，而您的讲解让我们对老年糖尿病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啊。那除了身体上的疾病，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认知功能减退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啊，
3: 嗯，
0: 这个会对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3: 嗯，其实我们知道糖尿病它是需要医生和患者共同管理，因为患者的日常自我管理在糖尿病的这个整个管理当中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认知功能障碍或者说记忆力减退，这些执行力减退、注意力不那么好的一些老年人群当中，它的管理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它就会直接影响患者的一个治疗依从性。首先呢，存在认知障碍的患者他可能会记不住他的我什么时间该吃药，或者说我一天打有的有胰岛素这个降糖方案的，他什么时间打多少剂量，
0: 嗯，
3: 这个对患者其实是有一个比较高的要求的。
0: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不同药物，比如说有个糖尿病患者，他同时还合并高血压、合并高血脂或者冠心病，他每天需要服用多种药物，有的药物是餐前服用，有的药物是晚餐时服用，所以呢，他有可能会存在漏服甚至重复服药的这种情况。记忆力减退，我刚刚有没有吃药啊？我再吃一次吧，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他就会影响到他的血糖，会导致他的血糖波动很有可能会漏服药，或者是多服药，哎，这种情况下会导致他的血糖波动比较大。
0: 嗯，
3: 还有呢，就是糖尿病饮食和运动对于他们控制血糖也是很重要的。
0: 嗯，
3: 那么对于这种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对让他来理解和遵循这种运动，比如说每天要达到多少的运动量，
0: 嗯，
3: 计算我的饮食量，我饮食当中需要吃多少分量的这个碳水化合物，
0: 嗯，
3: 每餐吃多少，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有一定的困难。还有一个，对于这种因为本身老年糖尿病患者他具有一个临床症状不典型，对于这种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他本身存在认知功能障碍，在这一类患者当中，如果出现低血糖的情况，他就更难以发现，所以呢就是很难识别到他的这个低血糖事件，因为低血糖会导致身体可能出现一个严重的急性并发症的可能，是这样。
0: 嗯，所以其实刚才我们的姚主任说到的这几种情况，大家还是要去关注它，万一出现的话，其实它是很常见，但是一旦出现这个问题还是很严峻的哈。那对于这个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老年就是糖尿病的管理，应该说是不能一刀切，必须要因人而异。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去为这些老年患者设定到血糖控制的目标呢？是像对待年轻人一样，就是追求接近越正常越好吗？
3: 其实这有很多年，这个老年糖尿病的管理的理念跟包括其实包括这个成人的糖尿病管理理念跟我们十几年前上学的时候是有一丝转变的。
0: 嗯，
3: 转变的管理就是对于这种不同的人我们进行分层管理，然后老早一些严格的这种血糖控制，其实通过循证医学证据来表明它可能并不一定能取得那么好的临床获益，甚至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他们其中最大的风险就是低血糖。
0: 嗯，
3: 老年患者对低血糖的感知能力比较差，他常常表现为叫无症状性低血糖。我们在临床工作中也会发现，有的老年患者我们晨起给他测血糖的时候，血糖2点几，甚至低的时候1点几，他没有任何感觉，他不会有心慌大汗，他没有低血糖症状，反而给身体就是没有一个警示信号，就容易忽视掉。如果是在居家的患者，那他这个风险就会更大。所以呢，这种低血糖发生呢，它可能会直接导致患者比如说意识障碍，比如说跌倒、骨折，包括这种反复的低血糖，其实会诱发急性心脑血管事件，比如出现急性心梗、出现脑梗，甚至危及生命。 日本的老年糖尿病干预试验，一个 GEDRT 的一个回顾性分析发现，我们的血糖水平跟我们的预后是呈现一个 U 型关系，
0: 嗯，
3: 也就是我们糖化血红蛋白快糖化血红蛋白的水平并不是越低越好，它过高或过低对我们的生命都有影响，也就是在这个我们合适的这个范围之内，对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良好的一个获益的。所以呢，现在老年糖尿病管理的核心思想就是叫去强化和个体化。首先呢，就是重中之重就是避免低血糖。
0: 嗯，
3: 在此前提下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不同的老年身体的状况，我们跟它进行分层管理。怎么分层呢？比如说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叫健康状态综合评估，我们可以给它分到3到4层，针对不同层次的这个老年人呢，我们给它设立不同的这个降糖的目标。以糖化血红蛋白为例，我们第一层呢就是这种具有良好健康状态的这种老年患者，他们呢这一类患者就属于年轻的老年人，大多是年轻的老年人，就是具有比较好的身体素质，他的认知啊、日常生活能力啊，包括合并症啊各方面，他都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包括他的预期寿命也是比较长。这一类呢，我们可以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的这个降糖目标。它的控制目标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在7%以内。
0: 嗯，
3: 其实之前美国的这个 ADA 的这个指南也是糖化血红蛋白的控制目标设定在7%，它能够安全在达标的情况，比如说它的个人包括它的认知啊各管理状态更好的情况下，那我可以降到6.5%也是可以的。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比第一类的身体状况呢综合素质要差一点，但是也没有很差。他的认知功能呢可能存在一个轻度的障碍，比如说他的日常生活能力轻度受损，他具有合并症，但是有合并症多，但是呢他的预期寿命相对还是可以的。这一类的目标呢，我们把他的糖化血红蛋白的目标可以设定在7.5%以内。
0: 嗯，
3: 这种对于使用胰岛素和磺胺类，这些是我们众所周知具有比较高的低血糖风险的这种患者呢，我们要设定他的糖化血红蛋白不能低于6.5%。避免出现低血糖。第三类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比如说像就是健康状态比较差，比如说他的年龄也比较大，大于85岁，伴有一定程度的认知障碍，或者呢日常生活不能自理，他需要卧床，或者合并多种的并发症，比如说有心衰，有中末期的肾脏疾病，或存在，或者是他有些老年患者因为饮食啊各方面的情况，他会经常有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就是频繁发生低血糖。对于他们治疗的目标，就是要首先要维持他们基本的健康状态，还有生活质量，避免因为高血糖导致的急性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就高肾昏迷，或者说高血糖危象，以及明显的不适症状。所以呢，对于这一类患者，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血糖控制目标可以进一步放宽，可以小于8%，甚至小于8.5%。这个就是我们甚至还有一些比如说卧床时间比较久，反复合并感染，对于这类患者，我们首先的第一目标就是不出现低血糖，我们的血糖就是持续一个针对整体的老年患者都是一个宽松的一个血糖控制目标。
0: 所以其实刚才您也说到，现在以前可能的标准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呢随着大家的这个理念的更新，我们会分层去管理，分层设定这个标准啊。所以这个分层管理的理念应该说也是很重要的，也让我们理解了就为什么临床上有一些老年患者他的血糖控制目标看起来好像是有点高，所以这个背后它也是啊对生命质量和安全的一个深度的考量啊，也是有原因的。那么除了刚才您说到的这些标准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更精细的一些指标啊？因为其实在临床上我们更多的是要看指标，这些指标来评估到血糖控制的一些真实的风险呢？
3: 是这样的，我们在临床上在管理门诊患者，比如说门诊的老年糖尿病患者，我们经常会建议他，比如说每不超过3个月，我们要监测一下糖化血红蛋白。平时可以在家里把空腹血糖，包括餐后血糖，可以做一个血糖监测记录本，然后门诊复诊的时候跟我们看一下，我们可以大概了解一下他的血糖控制情况。但是目前对于这个更精准的这个血糖控制，现在越来越多的包括住院患者，包括一些对自己身体比较要求比较高的一些患者，他会使用到这个叫持续血糖动态监测。这个最早呢这个东西是只能在医院内使用的，现在越来越多患者在居家也可以使用，可以采用用这个智能手机，可以 把这个植入到体内以后，可以动态的观测它一天之内可以一天之内的血糖一个波动变化，它就可以很准确的发现它到底有没有出现低血糖，包括了解它的目前一天之内它的血糖大概在什么范围之内，我有没有控糖达标。这里就提到一个概念叫 TIR， 就是目标时间范围内我的血糖达标的这个百分比是多少。这个可以更好的控制我们的血糖。我们在临床上看到有的人来体检，他发现他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是正常的，但是也不能表明他既往没有出现过低血糖，因为糖化血红蛋白它反映的是此前三个月的平均血糖，因为它有平均的情况，它之间可能有过低血糖，也有过高血糖，但是平均血糖可能不一定能那么准确的反映到，所以呢就提示这个动态血糖的一个监测的一个重要性。
0: 嗯，其实动态血糖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关注啊，再去关注和监测。那我们在明确了个体化这个血糖化目标的时候，我们该如何为老年患者选择就和调整这种降糖的药物呢？就现在因为药物的种类也很多，各有特点哈。就我们作为老年患者的家属人，或者说我们跟医生去聊的时候，您应该去怎么去权衡去选择它？
3: 首先呢，在老年糖尿病患者的药物选择上面，我们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首先要就是避免使用这种低血糖风险比较大的药物。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比如说认知啊、生活自理能力啊各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他的用药的方案要尽可能的简单，而且就是依从性要高一些，会好一些。还有一个呢，就是老年患者经常合并多种疾病，比如说有冠心病、有高血压病，包括一些糖尿病病症，或者是慢性病病程比较久的，会合并一些肾脏疾病。所以呢，我们要关注这个药物对它的长期的心肾功能的影响的一些作用。第三呢，就是权衡它的这个药物用药以后给它带来的获益和使它面临的风险。那我们要选择对它获益比较大的药物更好。所以呢，不仅要看它的这个药物的降糖的效果，还要看它的安全性对合并症的影响。所以呢，我们选择这个对这个老年患者选择叫降糖不低糖，服用要方便，这样一个原则。大概我们把就是目前常用的这个降糖药物啊，分为比如说胰岛素类的药物和非胰岛素类药物。胰岛素类药物主要是指注射用的药物，那非胰岛素药主要是指我们常规的这个口服药物，但是目前也有像司美格鲁肽啊、GLP-1 这一类的非这种就是也是属于注射类的，但属于非胰岛素类的药物。非胰岛素类药物是老年糖尿病诊治的一个基石。最新的这个指南推荐路径图啊，我们传统的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诊疗药物是从比如说一线药物、二线药物，从这种阶梯式的升级为合并症的，比如优选式，我们更应该选，比如针对它，我们更应该从什么药物开始选择，这样的一个转变。我们从下面几个方面来简单给大家谈一下。
0: 好，
3: 首先呢，就是一个是双胍类的药物。这个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这是二型糖尿病治疗的一个老大哥，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线用药。它是一线治疗的一个首选。比如说初诊的糖尿病患者，我们一般优先会，如果没有禁忌症的情况下，我们优先会给他选择二甲双胍。它的优点呢，就是它的降糖疗效很确切，价格便宜。首先它不增加体重，而且还有可能降低体重。单独使用呢，它的低血糖的风险也很低。这么多年糖尿病二型糖尿那个二甲双胍呢，它的用药历史也是非常长的。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数据，有循证医学证据证明啊，它是有明确的心血管获益，也就是说对我的心脏长期使用，对我的心脏是有明确保护作用的。但是它也有它的副作用，因为比如说有的人初始服用的时候会有一些胃肠道反应，甚至有人会出现这种便秘啊、腹泻啊，而且对于这种 EGFR， 比如我们叫肾功能出现就是重度损害的患者，我们是需要减量的。比如说最早的指南是最早的说明书上是八十岁以上的患者是不能使用的，后来发现其实八十岁以上肾功能状态良好的患者也是可以使用的。首先这个二甲双胍它是我们可以从小剂量滴定，然后它是安全有效的。再说第二种药物叫我们叫 SGLT2， 老百姓通常说列净类药物，比如说现在越来越多的患者会使用到这一类药物。这一类药物最开始呢，它就是发现它是糖尿病，它就有明显的降糖，它可以通过小便把多余的糖分通过小便排出去。 这样的话它的低血糖的风险也是比较小的。而且这个药物现在越来越多的还被使用于心衰患者，也就是说在心血管这个专业，这个药物的现在的地位也是非常之高。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降糖呢不依赖体内胰岛素的水平，它就是促进尿糖排泄，所以呢，而且这个它在心肾方面，就是刚才讲的，它在心衰，它可以改善心衰，而且是心衰治疗的一线药物。在心肾保护方面呢，表现很出色。无论是合并糖尿病，或者说只要存在心力衰竭或慢性肾病，而且在降低尿蛋白、保护肾脏功能，它都有显著降低心血管死亡还有再住院的风险，可以延缓肾病的进展。对于合并冠心病、心力衰竭或慢性肾病的老年糖尿病患者，这个 SGLT2 也就是说类金类的药物已经成为首选药物之一。但它也有它的不好的地方，就是出现泌尿系统感染的风险会比较多。有些人，所以呢，比如说有些人他因为抵抗力各方面，他反反复复出现泌尿系统感染，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再合用这个药物，那可能对他来说可能生活上是比较受困扰的。第三类的药物就是GLP-1 受体激动剂，这也就很多人现在年轻人热捧把它当做减肥药，而且它具有比较好的减重的作用。但是这类药物也有非常好的降糖的作用，是通过模拟人体内天然的肠促胰素激素来发挥作用。它既能以葡萄糖浓度依赖的这种方式啊，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胰高血糖素释放，从而降低血糖，而且它的作用依赖于血糖水平，我就是说血糖水平越高，那我的降糖的幅度就越大，我的血糖水平不那么高，我的降糖幅度就会小一点。相对来说它依赖于血糖浓度水平，所以呢它的低血糖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低血糖风险降低，它都是单用的情况下，比如说只用这一个药，那么它出现低血糖风险也是很小的。而且它在心肾保护作用也具有明确的这种获益的作用，它有降糖减重以及心血管保护，对于合并冠心病或高危因素的老年患者，GLP-1 也是一个优先推荐的药物。它还有助于对血压、血脂包括脂肪肝的改善，也有非常明确的作用。目前的像利拉鲁肽是每日注射，像司美格鲁肽是每周注射。因为它存在比较明确的这种减重作用，很多人都会说为什么减重呢，因为它是为让你少吃，所以呢它的主要的副作用就是胃肠，也是胃肠的反应，比如说会出现恶心、呕吐或者饱腹感，就是让你有饱腹感，就是对食物的食欲啊就会下降。所以对于极度衰弱或者本身进食量就很少的患者，这个是患者我们是要谨慎选择的。
0: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及时的向我们今天的姚主任进行咨询啊。我们今天说到的是稳住别让血糖荡秋千啊，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继续回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栏目呢是邀请到了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姚慧姚主任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这个血糖方面的一些情况。其实刚才姚主任已经说到了有几类的药物了哈，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请您来分享到其他的一些药物。
3: 还有一个下一类药物呢，就是我们叫 DPP-4 抑制剂，也叫列丁类的药物，比如说我们临床常用的，比如说西格列丁、利格列丁还有维格列丁。像西格列丁和利格列丁呢是每日服用一次，像维格列丁呢需要每日服用两次。这一类药物呢它是固定剂量的，比如说一次就是一次，服用两次就两次，它是标准剂量，它的给药方式是固定的，它非常方便，它也不增加低血糖的风险，对于体重中性然后胃肠道反应少，不合并严重心肾疾病或肝功能不全的老年患者，它是很适合的，就是它服药方便，剂量是固定的。它的单向的降糖强度并没有那么强，而且它其实是以降低对餐后血糖这个升高的患者，它降低餐后血糖的强度更多一些。还有一个药物呢，就是磺脲类的药物。其实这类药物我们在老年患者当中是很少选择的，除非在比如说不得不选择的时候，也是谨慎使用，因为这一类药物它可能具有导致低血糖的风险。而且像一些最早的药， 包括格列本尿，不过目前临床上基本上不使用了。它的低血糖风险高，因为它的药物半衰期比较长，有的时候可能会连续几天都会出现反复这个低血糖的一个副作用。上面讲的这几种呢，就是叫非胰岛素类药物。我们下面再介绍一下叫胰岛素的治疗。
0: 好，我们先来迎接热线上听众的电话啊，同龄的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朱先生，这样，您先把您的这个收音机啊，声音关小，要不回答问题会有干扰，好吗？
4: 好的，好的。
0: 先关小以后啊，关掉之后，然后呢，您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来跟姚主任进行沟通。
4: 姚主任，你好啊。
3: 你好，你好，朱先生。
4: 我糖尿病，二型糖尿病那个人的记性是什么问题呀？
3: 人都什么？
4: 人没有记性力。
3: 没有记忆力是吧？
4: 对。
3: 刚刚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二型糖尿病患者是容易出现这种认知功能下降的，就是记忆力减退，但是有可能是二型糖血糖导致的，但也要排除是不是本身有一些疾病导致他出现认知功能障碍。你能告诉我他多大岁数吗？
4: 70多岁。
3: 除了血糖以外，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呢？
4: 有高血压。
3: 有高血压。
4: 有肾衰竭。
3: 还有什么？
4: 肾衰竭
3: 、他是肾衰竭是在做正规血液透析吗？
4: 没有。
3: 那肾衰竭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肌酐水平是多少
4: 啊？
3: 肌酐水平是，比如最近一次查的血肌酐水平是多少？
4: 那我不记得了。
3: 那你什么时候诊断的肾衰竭呢？
4: 我是八月份的查的。
3: 八月份是你本人吗？
4: 啊，
3: 是你本人吗？
4: 我在合肥查的。
3: 在合肥查的，是你？我说你说的这个人是您自己吗？
4: 我自己，对。
3: 是你自己？你平时血糖控制怎么样？
4: 啊？
3: 你平时血糖控制怎么样？
4: 血糖控制还可以啊。
3: 还可以，比如说你说是在合肥查的，比如说你查了哪些指标？平时自己在家里有没有做血糖监测？
4: 我是残疾人，不敢挂那些东西。
3: 哦，你是残疾人是吧？
4: 哎，我是视力残疾。
0: 视力残疾是吧？
4: 对。
3: 家里
0: 眼睛看
3: 不清楚是吧？
0: 那家里面有没有人能帮忙呢？
3: 对。
4: 没有，我这块人都大关系不在家。
3: 哦，那你比如说会定期到社区医院或者是社区门诊去监测一下血糖吗？
4: 啊？
3: 你或者是到比如说你就近的社区医院有没有去查过血糖呢？
4: 我社区医院没有医生的，医生要退休了。
0: 啊，这个社区医院呢都会有医生在那儿定期的，就是您就近原则或者哪些地方了解到周边有，他不可能说没有医生的啊，就是您去找合适的。
4: 有医生退休，他嫌弃什么？
0: 您说社区医院的医生退休是吗？
4: 对。
0: 这个监测呀，有的时候护士就可以去做啊，医生只是看数据。所以呢，您对自己的身体要负责。为什么姚主任要问这些问题？因为他要了解这些数据，了解之后才能够跟回答您的问题。如果问您，您都不知道，他也没法回答，就有些问题他没法回答。
4: 不是啊，我跟你讲了，我是农村的，不是市里呀。
3: 农村的是吧？
4: 我农村你县医院很远呐。
3: 离县医院很远。农村不也有那种就是村卫生所？对，也是可以，也是可以测血糖的。
4: 啊，
0: 农村有村卫生所，就您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如果在城市里它是有社区医院，农村没有，村卫生所也会有一些，就是一些医生他懂怎么去测量血糖，因为这个比较简单，就是您还是要去定时的为自己的身体健康要监测一下。好吧，
4: 我问你嘛。现在不跟你讲，曾经我们曾经那个医生特别小不？
0: 您现在是有什么问题吧？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就是有什么要咨询的，好吗？姚主任，我们来看一下他有什么要回答的。您继续说，有什么问题？就记忆力减退，还有呢？
4: 还有就是，血压高。
0: 血压高。
4: 那肾衰竭。
3: 肾衰竭，因为是
4: 你说还有前列腺，
3: 还有前列腺的问题，
0: 前列腺
3: 对不对？
4: 哎，对对对对对，
3: 其实你也属于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合并多种疾病的一个特点。
0: 对，
3: 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的这个，因为你的视力的原因啊，还有你的自我管理能力不是很好，还有你的药物的选择啊，包括你的高血压药物，你自己吃什么药还晓得呢？
4: 是啊，我不知道，我不跟我是残疾人嘛，不看你们，我不是。
0: 那是这
3: 对，
0: 样的，这
3: 对于，
0: 位朱先生。
3: 对于你的建议，我的建议是，你虽然说你说你附近没有。

0: 有，就是说你可能没有去获取这个咨询的这个途径，你还是要就近啊，比如说到社区医院或者到乡镇医院找医生全面评估你的血压还有血糖的情况。你定期还是要把你的血糖监测一下，因为你为什么会出现肾衰竭，大部分大概率的原因就是因为你长期的血压血糖，这个疾病导致的，或者说血压血糖如果没有控制那么好，它对你的肾脏的影响是必然的。
1: 就是所有的医生给您开的这个药，您最好啊，就是把那个问问题的时候，把那个药单或者药名啊，了解一下。这样的，因为药物的种类，刚才我们都说了好多类，就是医生也没有办法去猜您用什么药。就万一呢，您又监测了数值，又知道用的是什么药，那可能姚主任就会很明白的告诉您这个药适不适合您，或者需不需要再到当地的医院请医生再给您对症换其他的药。您现在呢，问您这些情况，您因为个体的原因都不太清楚，那么作为姚主任，他就没有办法给到一个更好的答复。我这样说，我说明白了吗？好吧，
2: 快点，
1: 哎，
2: 好，
1: 好好，
2: 好，
1: 那就这样啊，
2: 好，
1: 再见。所以在这里也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们，特别是我们农村地区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就是生病了，大家都很着急，也都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尽快的恢复。但是对于这种慢性的病，我们要长期吃药的病，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要及时的去监测，并且去了解到自己大概吃这个药的效果，而不是说效果好了我就不吃了，或者我医生让我去复诊我也不去，或者到了问题很大了我又很害怕说医生你没给我治好。有的时候这些是要双向奔赴的，自己如果都不去在意自己的个体的身体情况，把所有的身体的问题都交给医生，那恐怕也是对自己的一个不负责任啊，这个也是我们对大家的一个建议。好，姚主任，我们继续再来说说胰岛素方面的治疗问题啊。
0: 再次谈谈胰岛素的治疗。胰岛素呢是控制高血糖这个最有效的武器，但是胰岛素也是导致低血糖最主要的原因。在老年糖尿病患者中呢，胰岛素治疗的理念也是我们刚才讲的叫去强化，也就是说我不强化治疗和简化。所以呢，胰岛素治疗我们分有胰岛素的种类也很多，有短效啊，有长效啊。所以对于老年患者，我们就是一个是避免这种繁杂的这种注射方案，还有呢就是优选长效或者是超长效的这种基础胰岛素，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肝经胰岛素，包括德古这一类药物呢，它是可以每天注射一次，它呢就是控制，主要是控制它的餐后血糖、餐前血糖，叫空腹血糖。我可以平稳控制空腹血糖，它的低血糖风险呢是低于，比如说未混胰岛素，像 GLP-1 与基础胰岛素的固定复方制剂，比如说现在有肝经、利拉鲁肽这一类的复方制剂，也是一个比较推荐的一个新的选择。也就是说，既有控制它的空腹血糖，也有控制餐后血糖，而且它的注射比较方便，每日注射一次。而且可以减低胰岛素的用量。
1: 所以其实现在的药物它是很多很先进的，而且我们在这个控糖方面，以前可能更多的是空腹血糖要关注，但是现在大家应该知道，有的时候很多人他还有量这个餐后血糖，而且对于自己如果说身体更关注的，他会拿个本子把每天的这个都记录好，过一段时间带着这个自己记录的这种情况给医生来看，那么这个呢就是医生一看也很好辨别我给你的药到底用的合不合适，或者是不是要改这个我们的方案啊。所以呢，刚才姚主任也是把不同药的优劣势和选择的策略讲得非常的清楚了，特别是提到就是胰岛素要去强化，也是让我们意识到就是治疗方案的复杂性本身对于老年患者来说，就是它也是一种负担。那么当老年患者同时患有多种疾病，就需要多种服药的时候，服多种药的时候，我们怎么进行综合管理？特别您在这个老年血科啊，跟老年人打交道这么多，特别这也是老年人经常遇到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其实，老年人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共病。我们老年医学科有一个核心的手段叫老年综合评估。所谓老年综合评估，因为它针对不同的疾病，我们进行综合评估，通过综合评估来发现它到底合并哪些方面的问题。我们下面就简单根据这个它是否它合并哪些方面的疾病，对于这样的患者，我们怎么样选择药物？比如说，对于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本身糖尿病就是冠心病的等位症，也就是说，糖尿病的患者发生冠心病的风险是显著增加的，而且因为糖尿病它会， 影响就是使身体的表现不典型，所以对于糖尿病和没冠心病，它其实在临床上是有比较高的猝死的风险，也就是说它的临床症状比较隐匿，可能本应该出现胸闷胸痛的症状它没有出现，所以呢，这类患者往往自己感觉我没有任何症状，我可能身体没有问题，其实他的心脏的血管可能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病变。对于冠心病这一类是老年糖尿病患者的一个头号杀手。在首先对这类患者，我们首先要，一般冠心病往往合并有高血压，所以呢，血压的管理是很重要的。我们血压可能需要一个更严格的一个血压控制，我们要求它的水平在130/80以下。对于这一类的药物的选择，比如说我们可以选在这个，选择这个ACEA 类的或者是 ARB 类的降压药物，对它的血糖的管理更好。还有一个呢，就是血脂的管理上，比如说选择更。就是它的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可以使它的低密度脂蛋白得到一个达标的一个状态，包括一些抗血螨的治疗。还有一个，比如说对于合并这个慢性肾脏疾病，肾脏病是糖尿病的主要靶器官之一，控制血糖和血压呢，具有很明确的延缓肾脏疾病进展的一个关键作用。这一类患者在降糖药物的选择上，比如说 SGLT2。刚才说的具有保肾作用的，比如说泻肽类的药物，包括 GLP-1 类的药物，它具 GLP-1，比如说司美格鲁肽啊、利拉鲁肽啊，它具有明确的保护肾脏的作用，所以呢，这一类药物是合并 CKD 的老年患者的优选。所以而且好多药物它会通过肾脏代谢，所以具有在这个基础的情况下，我们进行保肾治疗是很必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对于糖尿病合并心力衰竭，因为糖尿病也是心力衰竭的独立的危险因素。刚才讲到那个泻肽类，比如说达格泻肽、恩格泻肽这一类药物，它本身是事业分数下降，这个心力衰竭和事业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患者的一个首选的药物。所以呢，对于合并心衰的糖尿病患者，我们泻肽类的药物是必不可少的。还有一个，对于糖尿病神经病变和足部的这个病变的患者。因为周围神经病变会导致患者的这个足部的感觉减退或缺失，使患者对疼痛啊、温度啊，包括压力会出现不敏感的情况，容易发生无痛性的创伤。比如说他的脚受伤了，他可能或者有的人不注重个人卫生，他又不是每天晚上洗脚，他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病变，他才想起来去发
1: 看一
0: 现，
1: 下，
0: 才会发现这个问题。所以，甚至有的人脚发黑了，出现明显的溃疡，甚至坏疽，出现有难闻的气味，才会想起来去看医生。所以呢，对于这类患者，足部的护理是非常重要的，应该经常检查，比如说每日洗脚啊，检查双足啊，甚至还有一个保持这个穿合适的鞋袜呀，保持这个干燥呀，包括定期进行一些，我们叫足部的这个血管的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这个也是说到了这个足部的问题啊，那这个对于视网膜病变呢？
0: 视网膜病变，因为糖尿病患者其实也是建议定期要到医院做这个眼底的检查，不能说经常吧，基本上半年到一年肯定是要做一个眼底检查，明确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到什么程度，而且这个视力的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有一个决定性的作用的。
1: 所以很多老年朋友最后如果说即使没有糖尿病，可能到晚年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视力的一些问题。那如果说有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的病变的话，他可能也会加速一些
0: 加
1: 啊
0: 速，
1: 问题
0: 而
1: 啊。
0: 且很多老年人是糖尿病同时合并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合并白内障，所以呢，他的视力下降会更明显。
1: 所以其实有一个好的这个眼睛能够去看到更多的，也是一个老年的高质量的生活的一个基准啊。那说到这个低血糖，这确实也是老年患者最需要警惕的一个风险。那您在这个低血糖方面能给我们详细再展开说一下吗？
0: 糖尿病作为这个糖尿病，我们一直以来就首先要把血糖给它降下来。但是降下来，这个高血糖对我们身体，他说可以影响我们的身体全，比如说你的身体的所有的组织都泡在这个高那么高渗的这个血糖浓度里面，肯定会产生影响。比如说会产生慢性的，微血管、大血管，包括肾脏啊，这个心脑血管各方面都会受到影响。但它属于慢性，它叫慢性毒药。但是低血糖对老年人患者来说，它就属于急性并发症。因为一次严重的低血糖，它可能 抵消我辛辛苦苦控制十多年来对我身体产生的这个获益，那么一次低血糖就可以把这个所有的获益都给它抵消掉。所以呢，也有人甚至它成为生命中的最后一次事件，因为低血糖它有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这个心血管事件，包括一些意外的情况。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低血糖出现反复出现低血糖的几个因素，首先呢就是老年人他的身体的各项。

0: 像储备功能变差，老年人的肝糖原储备不足，他的胰高血糖素这些升血糖的激素的分泌能力是下降的。比如说，年轻人在饥饿的时候会动员身体分泌更多的胰高血糖素，使我的血糖快速提升出来，避免出现低血糖。但是在老年人当中，这个能力是明显下降的。第二个呢，就是老年人的感知能力下降，也就是老年人出现这个症状不典型。也就是说，他长期的糖尿病会导致他的周围神经、自主神经出现一些病变，他就会损害机体对低血糖交感神经的一个反应，比如说心慌、出汗、饥饿感，会导致他的无症状性低血糖。无症状低血糖不能发现，所以呢，在有人他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可能他没有出现这些症状，他就直接进入到低血糖昏迷，这是很危险的。还有一个呢，老年人合并症比较多，比如说会合并心、脑、肾等，动脉粥样硬化的情况。低血糖就会诱发或加重他的这个心血管急性事件，比如说会诱发急性心梗，这个是会出现猝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些药物的选择有可能会导致他出现低血糖，比如说胰岛素的选择，包括刚才讲的磺胺类的药物这一类，有可能会比较容易出现低血糖。它是，这也是导致低血糖的一个常见的药物，所以呢，目前在临床上长效的磺胺类的药物一般是，叫慎重选择。低血糖是我们老年糖尿病管理当中的重中之重，所以呢，叫不光需要医生给患者做指管指理，还有一个就是患者本身也要注意，比如说，老年患者存在一些。我们在就是住院的老年患者，我们发现一些老年患者会存在不同程度的这种饮食障碍，尤其在合并急性并发症，比如说合并的急性感染，或者说急性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事件，他的饮食是出现一个显著的下降。如果在没有密切监测血糖的情况下，这一类的患者如果他的降糖方案不调整的话，是极易出现低血糖的，它的风险是比较大的。
1: 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哈。那我们接下来再问问您，就除了药物、生活方式的干预，特别是运动，在这个糖尿病管理当中，其实也是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那对于行动不便或者体能较弱的老年朋友，我们怎么去让他们开始并且坚持科学的居家锻炼呢？因为他有的可能，比如说刚刚那位同龄的朱先生，他视力不是很好，他不能长期的出去锻炼，那在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他这样的，运动就是以前我们说糖尿病的管理有五驾马车，其实运动就是其中的一驾。运动对老年患者的管理也是同样的重要。规律的这种体育训练不仅可以降低血糖，而且它可以改善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因为可以增加肌肉量。
1: 对，
0: 运动，增加肌肉量，控制体重，包括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改善肌肉力量，包括改善它的平衡能力。其实这对提高老年患者的生活质量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可以预防跌倒呀，缓解焦虑呀，包括他的抑郁。他在运动的情况下，他的心情各方面也会出现有一个很好的改善。那么怎么样？推荐这个老年患者对老年糖尿病患者如何进行运动呢？其实在，因为老年患者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就像刚才说的，我们血糖管理都要分层，
1: 对，
0: 那么运动其实是一样的。我们首先要自我评估一下，我属于什么状态，而且运动有不同的方式。我们临床上常用，比如说常规会推荐，比如说是有氧运动啊，还是抗阻训练啊，还有平衡训练呀，包括运动的时间和频率。比如说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包括骑自行车、打太极拳，还有广场舞，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有氧运动。这些是老年人非常能坚持的。因为我们在门诊、随诊的时候，患者也是能了解到。还有一个呢，就是抗阻运动。抗阻训练其实现在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能接受。有些人喜欢吸收一些这些方面的知识，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因为他比如说可以居家。比如说装满水的矿泉水瓶，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可以方便的日常活动中，可以用矿泉水瓶做一些抗阻运动，比如说锻炼上肢、锻炼下肢，或者是简单的弹力带，这些对改善老年患者的这个肌肉减少
1: 少
0: 是
1: 肌症，
0: 少肌症是非常有用的。还有一个就是平衡训练，比如说可以辅以进行单脚训练、单脚站立。或者是脚尖对脚尖这种平衡训练，包括一些瑜伽，包括太极，对平衡能力都是有帮助的。平衡训练对他预防跌倒是很有帮助的。还有一个运动的时间和频率，我们一般推荐是每周进行2到3次，每次不少于半小时的这种运动的频率和这个时间。还有一个就是注意事项，比如说老年人这个运动，它可以降低血糖，但本身血糖就不是很高，或者说，今天中午又因为其他情况下，我吃的少了一点，药物又正常吃的情况下，所以呢，这种 其实运动的过程当中，其实避免低血糖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腰里要揣这个
1: 小
0: 糖
1: 糖
0: 含
1: 是
0: 小
1: 吧？
0: 糖啊，或者小那个果汁啊，会快速升高血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就是运动的前提是，任何一项运动前提就是要保证安全，避免跌倒，避免出现低血糖。
1: 好，时间原因啊，我们再请姚主任最后再给我们叮嘱一下，还有什么要说的问题吗？大概还有1分钟的时间。
0: 所以呢，而且对于糖尿病患者，还有保证这个，其实很多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营养的摄入。你要糖尿病患者要少食，但是充足的营养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有时候会碰到有的患者，他的饮食过于严苛，他会导致他出现营养不良了，这种也是不推荐的。
1: 就是
0: 所以，
1: 别走极端
0: 对，这种蛋白质的充足的蛋白质的摄入，包括控制这个适当的控制碳水，保证这个充足的蛋白质的摄入，包括少食多餐，包括控制烟酒啊，这些都是我们糖尿病血糖这个管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点。
1: 好，那么时间原因，我们今天也只能请姚主任给我们介绍到这些内容，确实也是收获了很多。当然，如果说到饮食，如果大家真的分不清楚，还有种办法，网络非常的发达，我们直接在网上搜一下我们的糖尿病患者适合吃哪些，哪些不能吃，可能也会给一个很好的答案啊。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感谢姚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科普分享。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9: 我们拍个照片吧。
10: 好啊，
9: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1: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8: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9: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0: 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政务服务下沉一线，农机年审送到家门口。
1: 以前年审都得往县城跑，机器开过去有钱不说，排队就得很长时间，现在家门口就能办理，材料交上去一会儿就能办好，十分方便。
0: 葡萄满枝头，酿出乡村甜蜜致富果。
2: 听说这边的铜玫瑰葡萄口感特别好，果香很浓，甜度也高，趁着周末带着孩子过来采摘，既能亲近田园，又能吃到正宗的本地好葡萄，体验感非常好。
0: 人行道提档升级，畅通民生幸福路。
3: 以前这条路啊窄得不得了，这个人行道呢也没有，这个汽车的人怪多了，一点都不安全。现在修好了，对我们村民的好处不得了，骑车的管骑车，散步的散步，给我们带来了实在的便利，我们都感觉到特别的安心。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邓月。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眼下灵泉县种植的红瑶蜜薯进入收获期，当地通过引进优良品种，推广科学种植技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0: 在灵泉县高塘镇的千亩甘薯种植基地里，随着收获机来回穿梭，一笼笼红瑶蜜薯破土而出，体态饱满，色泽红润。村民们正忙着割秧、分拣、装车，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5: 我们今年这个红瑶蜜薯种植长势特别好，你看我们的条形

0: 大小均匀度，亩产突破4000斤，比去年增产10%以上。按现在的行情算，每亩地的效益在10000元左右。今年我们这边种植了5000多亩，总产量还算可观的。
1: 红窑秘薯是近年来市场认可度较高的鲜食甘薯品种，口感软糯，甜度高，深受消费者青睐。当地依托合作社统一公苗统一技术统一管理，确保从种到收每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
0: 我们的甘薯主打一个高品质，甘物质含量高，口感软糯香甜，消费者认可度高。 现在地头装车发往全国各地，同时我们采用了公司基地加农户的种植模式，统一供苗、技术，包负责回收。目前我们已带动200多户种植户，一块把小甘薯做成大产业。从
1: 零星种植到规模发展，小红薯正逐步成长为当地群众增收的甜蜜产业。 如今，临泉县高塘镇的甘薯不仅种得好、卖得俏，还形成了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良性发展格局，让更多乡亲在家门口端稳了增收饭碗。临泉台记者刘洋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2: 一方乡间泥土捏就百年巧艺，作为青阳县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梅溪泥塑。
1: 从昔日沉寂到重新出圈，走出了一条保护传承、守正初心的新路子。
3: 我们的牛的表达这一块的话，我们主要是以捏为主，比如这个牛的头啊和牛的脚啊，
1: 我们主要是用手工把它捏出来。暑期和周末节假日里，在青阳县荣城镇旧华社区，一场梅溪泥塑工艺教学活动热闹开展。
3: 梅溪泥塑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谢伟志现场授课，向孩子们演示讲解梅溪泥塑的传统制作技法。
4: 没想到这非遗泥塑这么有趣，以后我会捏更多的动物啊，或者是卡通人物。
3: 梅溪泥塑的话呢，它是我们这个皖南区域一个传统的民间手工技艺，距今大概也有400多年的历史。梅溪泥塑起源于明代。 流传于青阳县杨田镇仙梅村，当地俗称捏巧。其原料主要取自本地特有的胶质泥土，然后经过摔泥、揉泥，最后手工捏制出各种人物、动物造型，阴干后入窑烧制成型。过去深受当地百姓喜爱。
5: 到了90年代，当时我们的农村的人的那个生活习惯啊，和生活爱好啊，和娱乐方面，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所以当时呢，就对我们这个梅溪泥塑啊，它的关注度就小了，逐渐被人们忽视了。为了让这古老非遗重焕生机，近些年来，当地积极探索多种途径加以保护传承。而在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通过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项目，将梅溪小学旧址改造成专业的非遗工坊，为梅溪泥塑的创作教学搭建了专业化的阵地。
3: 徐世华是山东人，今年已经69岁了。自从非遗工坊投入使用以后，他特意从老家慕名前来学习梅溪泥塑，成为了这里年龄最大的学员。
6: 看得太简单了，其实学起来也挺不容易的。
3: 啊，我挺喜欢，我看着挺好看，有意思。
6: 我们这个场地变大了，啊，我们这个设备也变得比以前要好很多，包括灯光呢、匹配的这个环境呢也好很多。
1: 我们这个产量的话呢，也提升了很多。今年我们现在能达到2000多个，也能达到20万以上的收益。如今面对现代审美冲击，仙梅村在保留梅溪泥塑传统神韵的基础上，结合当下的国潮，开发出了符合更多大众审美的文创产品。在此基础上，还通过直播加非遗的模式，拓宽传播销售渠道，让这一传统技艺重新活了起来。 这种从指尖技艺到指尖经济的深度转化，不仅丰富了当地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更通过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及农产品销售，有效促进了产业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5: 我们通过手机以创新、用文旅扩产业、广传播等等，真正的让我们梅溪泥塑啊，活在当下，走向大众，代代相传，成为彰显地域文化、助力。

0: 向彰显的亮眼的名品。
1: 青阳台记者徐成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2: 秋收临近，农机年检进入高峰期，太和县将农机年审业务下沉至乡镇村组，开展上门集中办理服务，让农机手在家门口就近完成手续办理，不误农时。
1: 在太和县蔡庙镇集中办理点，工作人员正对前来年审的农机逐台开展信息核验、外观查验、制动检测、灯光调试等各项审核工作，全流程可在半小时内办结。农机手刘洋对此深有感触，过去办理年审需要专程跑到县城，如今在乡镇就能一次办好。
3: 以前年审都得往县城跑，机器开过去有钱不说，排队就得很长时间，现在家门口就能办理，材料交上去一会儿就能办好，十分方便。
1: 农机手能够省时省力，得益于服务下沉与流程优化的协同推进。此次政务下沉服务把办事窗口直接搬到了群众家门口，农机手只需携带相关证件材料到现场提交，即可完成年审全部手续。
4: 把办事窗口搬到群众家门口，让农机手少跑腿，在家门口就能完成农机年检，切实解决农忙时节来回跑耽误生产的难题。
1: 目前距离三秋农忙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现场工作人员在加快办理年审业务的同时，还同步前置开展安全教育与技术指导，向农机手讲解作业规范、维护保养要点和应急处置常识，从源头上筑牢秋收生产的安全防线。
5: 秋收前是农机集中检验的关键窗口期，我们在对农机年审的同时，还加强对驾驶员的安全教育和技术指导，确保三秋作业安全，让粮食颗粒归仓。
1: 太和台记者陈猛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2: 眼下长丰县五万云亩草莓育苗基地全面进入授苗高峰期，连片的露天苗圃绿意盎然，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抓紧起苗，各地牌照货车排起长队等待装车，一批批优质草莓种苗从这里启程发往全国各地。
6: 希望几个省呢？你要像浙江、江苏、陕西、江西、湖南、湖北，四老各户有的都合作五六年了。
1: 走进长丰乐宝草莓专业技术合作社一处草莓育苗基地，130余亩草莓苗田连片成市。一株株草莓苗叶片肥厚，茎杆粗壮，长势正旺，微风拂过，绿浪翻滚，百余名工人分散在田间，熟练地将一株株草莓种苗连根拔起，抖去浮土后整齐码放，装进包装袋，打包搬运装车，各个环节衔接紧凑，井然有序。
7: 我们这个基地有120个工人，一个工人手快的能起10000，一般万能起6000，像今年这样的反正能起80-90万。
1: 据了解，眼前这片育苗基地全部繁育的是红颜品种，总计产出1300万株苗，以按每株7毛钱的价格全部预售一空，购买者覆盖多个省份。
8: 到苏州装10万株左右嘛，大概2个半小时就到了。老板苗子非常好，一直跟他合作。
1: 稳定的品质让长丰草莓种苗在省内外市场积累了良好口碑，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客户每年都提前下单，眼下正值集中发货期，基地日均发苗量近100万株。2002年，阎启宝开始进军草莓育苗产业，20多年来，他从零起步，边干边学，凭着一股苦心钻研的韧劲儿，逐步摸索出一套属于自己的育苗经。在他看来，育好一株苗，每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
6: 第一个选好，第二个沟，沟垄一定要整得漂漂亮亮，能去掉水还能运上水，种苗要选优质的种苗，真根细枝从头干到尾。
1: 正是凭着这份从选地到管理全程不松懈的劲头，合作社的草莓苗年年供不应求。然而，阎启宝并没有满足于自家致富，多年来他主动为周边农户提供技术指导。

0: 从选地、整垄到病虫害防治，倾囊传授育苗经验，并帮助大家对接销售渠道，累计帮助周边农户出售草莓种苗1000余万株，带动了一批育苗专业户共同增收。
1: 大家要挣到钱，你不能一个挣到钱，你要有能力的情况下，你是能帮大家卖卖都要卖卖，人不能太自私啊。
0: 一株株清脆的草莓种苗连着长丰梅农的钱袋子，也承载着全国草莓产业的希望。如今长丰县草莓育苗产业已形成阻培脱毒、驯化移栽、原种扩繁、商品苗生产的完整技术链条，全县育苗基地达50000余亩，年产优质草莓种苗30亿株，其中20亿株销往各地。长丰县已成为全国重要的草莓种苗输出基地。
2: 在草莓这个育苗过程当中，为了保证长丰草莓的育苗质量，我们在长丰草莓育苗期间呢，做了多项工作。首先要推广我们长丰育苗的标准化栽培技术，进行了多次的这个栽培技术培训，推广一些高效、低毒、绿色、防控的新型农药和增加土壤有机质、改良土壤结构、培育壮苗的微生物菌基肥料，这样呢，保证了我们大苗、壮苗、好苗。
0: 长丰台记者戴延安、顾欣、佘新荣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灵璧县鱼沟镇依托本地优越的自然水土条件，大力发展精品葡萄特色种植产业。眼下，灵璧县金祥农业专业合作社迎来丰收季，特色果品依托多元销售模式走出乡村，有效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为和美乡村建设筑牢产业根基。
0: 走进位于灵璧县鱼沟镇正楼村的金祥农业专业合作社，连片葡萄大棚整齐规范，藤蔓繁茂葱郁，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硕果盈枝，果香四溢。葡萄园基地整体环境整洁雅致，田园风光秀美，游客手持采摘袋漫步园内挑选鲜果，悠然体验近郊田园采摘，轻松惬意的田园风光成为乡村一道亮丽风景线。
4: 听说这边的铜玫瑰葡萄口感特别好，果香很浓，甜度也高，趁着周末带着孩子过来采摘，既能亲近田园，又能吃到正宗的本地好葡萄，体验感非常好。
0: 铜玫瑰葡萄果粒呈红色椭圆形，皮儿薄肉脆，糖度高，带有浓郁的玫瑰香味。合作社采用温控大棚精细化管理，严格调控棚内温度湿度，为葡萄生长提供最佳环境，确保果品品质稳定。同时，合作社主动拥抱新媒体电商，打通线下采摘、线上直播、私信散单、物流外销等多元销售渠道，有效破解了传统农业销路单一的难题，实现丰产又丰收，让葡萄从田间地头直抵长三角消费者手中。
5: 我们专门引进优质铜玫瑰葡萄品种，铜玫瑰这个品种早熟，香气浓郁，市场反应很好。我们基地坚持绿色种植，精细做好大棚管护，基地常年吸纳周边村民过来务工，大家在这里做采摘、分拣、管护，在家门口就能赚到收入，实实在在带动乡亲的增收。
0: 小小葡萄产业点亮乡村振兴之路，从单一传统种植到特色种植加休闲采摘加电商助农的多元业态，鱼沟镇特色果蔬产业不断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持续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6: 我镇立足乡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精品葡萄特色产业，积极推广电商销售、田园采摘等新业态，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下一步，我镇将持续强化技术赋能，做好服务保障，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0: 灵璧台记者张桂菊、熊国军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小改造大民生，微提升暖民心。近日， 黄山市徽州区昌盛路上珠村委会至转盘段人行道提档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
0: 据了解，黄山市徽州区政协委员连续四年聚焦群众出行难题，紧盯无专用人行道、道路狭窄易积水、人车混行隐患突出等民生痛点，持续提交提案，建言献策，跟进督办，全力推动民生短板整改落地。本次民生改造工程新建人行道总长约200米，宽度2.3米，铺装总面积达450平方米，面层采用透水砖铺设，同步新建150米混凝土挡墙。目前人行道硬化施工已基本完成，即将全面竣工投用。
7: 以前这条路啊窄得不得了，这个人行道呢也没有，这个汽车的人怪多了，一点都不安全。现在修好了，对我们村民的好处不得了，骑车的管骑车，散步的散步，给我们带来了实在的便利，我们感觉到特别的安心。
0: 此次微改造项目既是黄山市徽州区完善城乡路网配套、优化人居环境的具体举措，也是深耕民生服务、践行为民初心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黄山市徽州区将持续以提案办理赋能民生提质，扎实推进市政微改造，补齐设施短板，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全力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城市建设更有温度，群众生活更有质感。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常态化排查，完善村内基础设施，持续优化人居环境，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不断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徽州区台记者程曦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3: 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支撑，阜南县柳沟镇用心用情解决企业发展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助力各类市场主体稳生产、拓市场、增效益。
0: 徐松松所在的合作社在阜南县柳沟镇流转经营了520亩土地，每年进出仓库的种子超过100万斤。由于门前的村道只有3.5米宽，大货车无法行驶，他只能使用小货车接力运输，成本增加了不少。今年五月，他把扩宽路面的想法反映到镇里。
8: 这个我们接到企业和群众诉求后呀，来到现场呀进行查看，改道路呀已经实施过20多年了，现在路面的宽度呀确实无法满足企业和群众的需求了。我们积极向县级争取项目，改路面呀将在今年进行扩面延伸，将路面扩展到4.5米，并进行沥青黑化，满足群众和企业的需求。
9: 今年动工，今年可以修好，极大的方便了我后期的我这个大货车的进出，这样呢也可以节约了我们企业的这个运输成本。
0: 记者采访时在现场看到，一些修路的工程机械已经进场，道路即将动工建设。与此同时，今年镇里通过以工代赈项目筹资510万元，对全镇66条道路进行修缮扩建。柳沟镇是个传统的农业乡镇，近年来镇里持续招商引资并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了一批企业落地投资。安徽好源乡食品公司2021年来到柳沟镇，当时企业规模小，产能少，一直使用的是村里的公共变压器。今年7月，企业新增了生产线和冷库，可是电不够用了。就在这时，镇村干部主动找上了门。
8: 我们到企业走访的时候，了解到，该企业要扩大生产，原来使用公共的变压器啊，无法满足了需求。了解到企业这个需求之后，我们通过研判联系供电所，用了20天时间对企业安装了一个专用变压器。
10: 在这个订单需求不断的增长下，然后我们的整个供电比较稳定的情况下，我们今年整个的产值应该会比去年增长10%-20%。
0: 目前柳沟镇已有24家工业企业，涉及纺织、服装、食品、家居等领域，带动700多人在家门口就近就业。阜阳台记者肖方旭、阜南台记者吴守奎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11: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徽农村广播
12: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2: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0: 阜阳 AM1098千赫
12: 宿州 AM1008千赫
0: 宣城 AM1008千赫
12: 淮北 FM103.6兆赫
0: 安庆 FM103.6兆赫
12: 泗县 FM103.6兆赫
0: 京寨 FM103.6兆赫
12: 黄山 FM95.5兆赫
0: 淮南 FM95.5兆赫
12: 凤阳 FM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13: 做公交司机已经十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7: 早上五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啊，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13: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7: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13: 为人民服务嘛，
14: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15: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16: 城市你好。
15: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1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8: 一度电能干什么？
1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21: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22: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核心是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